0: 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1: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0: 每天早八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1: 北方快车，
0: 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2: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畅彤。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北方快车向您问早。与其为还没有发生的事担忧，不如把精力放在眼下的事情上。踏实迈好每一步，在持续的前行中，你会发现方向已经逐步清晰，你正稳步向目标靠近。新的一天，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出发。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是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省会石家庄今天晴，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5度。雄安新区今天晴，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6度。天气就说到这儿，今天我们重点关注以下内容。消费级具身智能产品为何迎来爆发式增长？2030年底，我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76%以上，垃圾变废为宝有哪些新方法？浙江一舍不得花40元打车费的老人，为何执意拿出100元致谢？兰州大学默许拾荒老人入校，被写进硕士论文致谢，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雄新高铁雄安地下段47.7公里无闸轨道铺设任务近日完成。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西至新洲西站，全长约342公里，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石家庄公交集团昨天发布通知，由于涉及道路施工，5月30号起，公交46路临时调整，附近居民出行需提前规划路线。经过春季封山防火管护，石家庄驼梁景区修整完毕，将于6月1号正式恢复全面开放。张家口全市事业单位引进硕博人才124名，市属企业引进硕博人才10名，博士研究生由市财政给予15万元住房补贴，分5年发放，每年3万元，每月享受500元学位补贴。
0: 事事关联民生，声声入耳入心，
1: 大事小情一站尽知。
0: 民生站台，
1: 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04，北方快车，民生站台，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近日，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2026年1到4月份，我国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其中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依托智能出行、康养陪护等多元场景，各类数字智能产品线上消费迎来爆发式增长，前沿科技产品加速走进了大众的日常生活。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3: 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1至4月，智能出行外骨骼网龄额增长785.5%。广州一家专注于智能外骨骼系统研发制造的科技企业副总经理陈小超告诉记者，
4: 我们智能出行外骨骼线上销售额同比增长了80%左右，主力用户是集中在康复患者、高龄老人、一线作业人员以及下肢行动不便的普通人群。主要解决他们康复训练难、职业劳损，还有日常活动受限这些核心的痛点。
3: 陈小超说，智能住行外骨骼已经越来越多地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4: 一方面，我们在产品开发上的持续投入，不断升级技术和产品，在产品体验，比如重量、续航和助力效果上不断优化，让设备更好用、更舒适。另一方面是在人群和市场上的更多覆盖，同时优化了价格和配套服务。
3: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毅分析，从小众工业设备到大众消费新品，智能住行外骨骼线上零售额实现爆发式增长，是市场需求、产品迭代、价格下探和电商普及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5: 它本身的消费级的产品可以说是2025年底才实现一个规模化的上市，初始的整个的销售数量的基数是相对较少的，所以呢，折合到今年1到4月，它是一个暴增的一个数据。第二点呢，是可以说是精准匹配了像银发人群出行难、出行不便利这样的一个刚性需求导致的一个快速的增长。第三个维度就是基于现在一些主流产品，它本身的价格是一个大幅下降的，这样的话是进入了普通家庭能够承受的一个范围。然后基于电商平台本身对于这种智能产品、小众产品和科技产品的一个传播效率的一个提升，这样对于很多的大众消费者来讲，接受度也比以前会大幅的一个提升。
3: 今年以来，人形机器人越来越多地从展品变为商品，从技术秀场走向消费市场。随着人形机器人量产提速，也引爆了上游核心零部件需求。今年四月，全国最大人形机器人关节生产基地落户江苏无锡。基地一家机器人科技公司创始人孙泽钜说，
6: 我们作为一家本土具身智能企业，为人形机器人提供核心零部件一体化关节。过去两年，我们保持了200%以上的连续高速增长。我们要继续加大产品研发投入，整合产业链资源优势，加速投建优势产能，以满足具身行业产品量产落地的需求。
2: 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的《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演进与未来趋势研究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经初步形成体系，正在从技术验证阶段向规模化应用过渡的关键期。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商务部的最新数据显示，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龄额分别增长175.2%和20.6%。在宏观政策方面，近期多部门联合发布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商务部正在抓紧筹划出台人工智能加消费政策体系。工信部也表示，将激发消费引领效能，加快形成人工智能终端产品目录，为公众消费决策提供指引，拓展人工智能应用广度、深度，打造热点消费场景。李毅表示，智能数字产品具有较强的消费潜力。
5: 从目前就是可以观察到的情况来看的话，比如说智能穿戴、具身智能这些品类的话，首先从生产端，我觉得它的规模会持续的一个增长，因为它已经从工业级的应用向消费级的应用去渗透。然后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更多的场景能够去用这些智能产品，比如说我们的康养领域、我们的教育领域、我们的办公以及我们的娱乐，这些更多场景的应用和渗透也会助力或者倒推我们整个数字产品的一个消费规模的扩张。第三个就是整个的数字穿戴智能终端这样的一些产品，它加之后更多的消费者能够接受它，从而重新购置我们的生活方式，推动整个智能产品在我们生活中或者是居民中的一个普及度。
2: 垃圾分类早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介绍，我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到1137座，15个省市实现了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垃圾分类需要我们人人参与、人人出力，那我们该如何一步步养成

0: 分类的好习惯让垃圾变废为宝呢？有哪些新方法和新路径？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1: 在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道农展南里社区，一台台智能回收机成为深受公众喜爱的垃圾处理方式。麦子店街道党工委书记吴小曼介绍，仅仅通过手机扫码，再把可回收物放入机器内，它就可以自动完成称重、压缩等环节，回收金额也会自动到账。
2: 智能回收机这个机子特别受到大家的喜爱，它每台机子一个月是1.6吨到1.8吨的回收量，人工的其实每个月才1.2吨，它就是论斤称，每公斤6毛钱，大家拿着不管是塑料制品啊、铁制品、金属制品，都是按斤称完之后直接打到自己的账户上。每个社区还会有一个分类驿站，这个是更受老年人的喜好啊，可以预约到家里去回收。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会每天高峰时间段会有专门的同志现场去帮着指导这个垃圾分类工作，对已经分类很好的就会给他们一个积分卡，当积到10个、20个、30个的时候，会有一些物质的一些奖励。
1: 不管是丰富垃圾分类途径让分类更简单易行，还是推出积分兑换等措施激励公众主动参与，在社区的范围内不少地方都有所创新，逐步培养公众的垃圾分类习惯，推动要我分变为我会分我要分。而生活垃圾不只诞生于居民区，商务楼宇也是推广垃圾分类的重要场所。
3: 这个是智能垃圾 AI 计量系统。那这套
1: 记者来到北京市朝阳区 CBD 核心区的一座可容纳万余人办公的商务楼宇，实时运行的智能 AI 垃圾计量系统，每天都在采集各类垃圾的精准数据，实现对大厦垃圾总量的动态监测与精细化管控。该楼宇的物业常务副总经理朱峰介绍，这套系统可以实现垃圾源头可溯、数据透明、动态管控，从而向商户反馈分类成效，激励源头减量。
3: 清运垃圾是需要向垃圾清运公司支付清运费用的，那我们其实每天的话我们会产生大量的这个费用，那这套系统上线以后呢，客户的投放上更加的便捷，他直接一键投放、一键称重进入冷库，就完成了这样一个投放动作，同时生成线上的账单。因为厨余垃圾是收费的，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它从源头要减排，它就只能把饭菜渣往厨余垃圾桶里放，然后其他的垃圾它分类到其他垃圾里边去。过去的话每天要产生65桶左右的一个垃圾，这样660升的，但是我们上线这套系统以后每天几乎都在55桶以下，直接就提升了清运效率，就提升了
4: 垃圾分类对我们设施呢还是很有好处。过去来看呢，我们的热值很低，
1: 前端分得好分得细，后端处理和资源化再利用的效率就会更高。北京市朝阳循环经济产业园是一个集固废处理、再生资源循环利用等功能于一体的示范园区，在主控室的大屏幕上与垃圾焚烧相关的核心数据实时跳动。北京朝阳环境集团董事长皮蒙表示，随着公众垃圾分类习惯的养成，园区垃圾焚烧的热值也在稳步上升，而企业应用的 AI 智能焚烧系统能精准控制焚烧过程，更让垃圾变废为宝的效率大大提高。
4: 它实际上相当于是一个老师傅通过海量数据的这种分析，实现多系统协同智慧运行。现在我们基本上不怎么用人工接管了，人工劳动强度下降了87%。垃圾分类呢是一定要做的，那么可回收物呢还是要应分尽分，比如前端直接进入小区的这套智能回收系统跟我们后端呢这相连，它把可回收物按照门类、塑料啦、纸类啊，是吧，衣物啊、鞋啊等等去划分，分得越准，对后端再利用产生的新的价值呢就会越大。这个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效益，它还是一个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进来的是城市垃圾，我们出去的呢那有可再生的建材、绿电、中水、生物油、绿色天然气，形成诸多的绿色低碳产品，反哺社会。
0: 住房城乡建设部介绍，近10年垃圾分类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全民分类意识显著增强。同时呢，我国生活垃圾末端处理能力也是大幅提升，法治保障不断健全。那未来我国垃圾分类还有哪些新目标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环卫处处长高翔表示，我国垃圾分类法制保障不断健全，形成了以国家法律为引领、法规规章为支撑的法制保障体系。
5: 地级及以上城市出台垃圾分类有关地方性法规或规章199部，制定出台技术标准规范100余部，垃圾分类成为各地基础性工作依法推进、依规实施。我们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至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
1: 垃圾分类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一项长期性、持续性工作。高翔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再动员、再部署生活垃圾分类重点工作，提升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质效。比如统筹兼顾，稳妥推进垃圾分类方法优化，强化垃圾分类科技攻关，带动更多人养成分类投放的好习惯。
5: 今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坚持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不动摇，不断优化完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力争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76%以上。
0: 超龄工作者如今在我们的身边越来越多，他们中不仅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还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这些人用汗水撑起生活，有时却因为过了法定退休年龄，在薪酬问题、工伤赔偿面前直不起腰。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新规将从2026年7月1号起实施。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具体来看，这部新规将如何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6: 超龄劳动者用多年积累的经验和勤劳的付出，延续着劳动价值，成为激活银发经济、补充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力量。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7: 一方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不论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均纳入暂行规定的保护范畴之下。同时，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弹性延迟退休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超龄劳动者不适用暂行规定，这就确保了需要保护的超龄劳动者得到了保护，已有保护的劳动者不重复保护。
6: 长期以来，我国用工关系认定采取的是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超龄劳动者多被简单的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为由认定为劳务关系，进而脱离了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保护范畴。暂行规定不再以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作为劳动保障的唯一标准，而是基于超龄劳动者劳动的事实，以保障基本权益为切口，实现精准保护。沈建峰认为，暂行规定构建保障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的法律规范体系。
7: 暂行规定坚持问题导向，以明确列举的方式赋予超龄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打破了既有的劳动关系与劳动保护捆绑的思维定式，以及劳动领域权益保护或者权有或者权无的格局，扩大了劳动法律的适用范围，拓宽了我国劳动者保护的思路。
0: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 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沈建锋表示，暂行规定对于超龄劳动者法定权益范围和标准采取了兜底线、保基本的方案。
7: 用人单位应当依法保证的权益都是涉及到超龄劳动者生存和健康的基本权益，包括工时和休息、工资、劳动条件和工伤保障等。用人单位保障超龄劳动者权益的标准包括保护劳动者休息权益、最低工资、法定工资支付形式和支付周期等。这种兜底线保基本的方案，既保护了超龄劳动者的生命、身体和健康，防止了社会风险，又避免了给用人单位带来不合理的负担。
6: 超龄劳动者能否继续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备受关注。按照现行政策规定，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最低缴费年限的，可以缴费至满最低缴费年限，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为更好保障超龄劳动者权益，暂行规定明确，需延长缴费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沈建锋表示，在基本权益保障的基础上，暂行规定给予当事人合意自由安排的可能。超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可以在法定标准之上约定给予劳动者更好的权益。
7: 暂行规定明确提出，超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可以根据平等自愿原则，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书面用工协议，确定双方权利和义务。对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权益，明确超龄劳动者可以选择继续缴纳，并允许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约定，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这就为当事人根据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约定安排权利义务提供了可能性。
6: 超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该如何处理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对暂行规定明确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事项的争议，当事人可申请调解或者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对其他事项的争议，当事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办案指导，指导各级调解仲裁机构统一受理范围，规范法律适用，提升服务标准，依法为超龄劳动者提供高效便捷维权服务。
0: 不少家庭都会为孩子添置重疾险，可是真到需要理赔的时候却不是那么的容易。男孩小浩不幸患上了杜氏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少儿罕见疾病。家人准备用保险金承担治疗费用，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时，保险公司却以诊断方式不符合条款约定为由拒绝赔付。无奈之下，小浩一方将保险公司诉至法庭。一审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付100万元保险金，并且免于后期保险费，保险公司不服判决，提起上诉。近日，北京金融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定患儿所患疾病属于合同规定的重疾及少儿罕见病，在保障范围内，最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那么，重大疾病的确诊标准应当如何认定？是固守多年不变的保险格式条款，还是接轨最新诊疗的黄金标准？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8: 小浩的妈妈告诉记者，2020年3月出生的儿子小浩不到3岁的时候，口齿清晰，表达流畅，但是走路外八字，上楼梯需要大人拽着两步一台阶，平衡及协调能力差。他带着小浩到医院做了检查，
9: 就看到有一个值叫 ZK， 是肌酸激酶这个值，他写的是大于1万，我就上网查了一下，正常值它是100或者是小于300这样的值，我就在网上搜肌酸激酶大于1万。 万怎么办？当时就出现度氏肌营养不良这个词。
8: 度氏肌营养不良症属于肌营养不良症中最严重的一种进行性疾病，简称 DMD， 康复只能延缓疾病进展，但是无法治愈。小浩的父母先后跑了北京三家大医院，医生给出的诊断是一致的，想救儿子就要面对高昂的医疗费。小浩妈妈回家翻出了儿子几个月大时投保的重大疾病保险保单，向投保的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客服说需要提供保险合同条款中说的检查结果。
9: 我当时带孩子去医院确诊的时候，医生并没有开具肌电图和肌肉活检的检查，所以我没有那两项报告，我就尝试把基因检测报告发给了客服人员。当时他的答复是这个是不能理赔的，他建议就是等到有这个报告以后再来申请理赔。
8: 按社保险合同约定，严重肌营养不良症需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肌电图显示典型肌营养不良症的阳性改变；二、肌肉活检的病理学诊断符合肌营养不良症的肌肉细胞变性、坏死等阳性改变；三、已导致被保险人持续超过三个月无法独立完成六项基本日常生活中的三项或三项以上。小浩妈妈说，
9: 通过这个肌肉活检的检查就能确认他确实患有了这个疾病，本来他的那个肌肉就是逐渐萎缩，如果我们还要给他再拉一个伤口，他那个伤口可能永久就恢复不了了。
0: 保险公司认为小浩未达到保险合同约定的赔付标准，不予赔付，也就是说保险公司不认基因检测报告，只认肌电图和肌肉活检报告。对此法院如何认定？二审主审此案的北京金融法院法官舒翔。
10: 我们设身处地的想一下，如果一位母亲她知道自己的孩子能够通过抽血这样比较简单的方式她就可以确诊，仅仅的只是为了迎合保险条款还让自己的孩子白白的去挨上一刀，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合情理的。所以可能在保险合同里面没有这么写，但是她遵照医嘱选择了一个对孩子的伤害更小的、准确度也更高的诊断方式去确诊这个疾病，我们觉得合理合情也合法。
8: 为了进一步了解度氏肌营养不良症诊疗发展情况，舒翔在充分研判案情的基础上走访国内顶级医学机构北京协和医院相关权威专家，征询罕见病临床诊断标准、诊疗技术适用等专业意见。
10: 也是了解到在度氏病的这个确诊领域，基因的检测标准已经是目前公认的黄金标准，创伤度比较小，准确度也特别高。保险合同里面载明的这两种方式呢，它其实相反还各自有各自的缺陷和不足。比如说肌电图呢，它能够显示出一种现象上的一些病变，但是它不能够显示出病因。再比如说病理学的检测受到病理学检测手段的影响、样本采集的影响，它对孩子来说它实际上是一个有创性的一个检查，伤害性也比较大。
8: 一审、二审法院均认为，医院病历显示小浩穿衣、如厕和洗澡均需辅助，已经尽到初步举证义务，结合案件证据认定保险公司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约定承担相应保险责任，依法判决某保险公司向小浩支付保险金100万元并免后期保险费。舒翔说，
10: 医疗技术在不断的变化，在不断的更新、不断的迭代，那面对这种医疗实践的变化的时候，我们不应该仅仅的只是从保险合同上面的字面意思去进行理解和解释。我们也是建议保司呢能够对于这种长期健康险产品的一些条款设置上面能够定期调研，能够参考一些权威的医学部门其实已经刊发的一些相对比较成熟也比较先进的一些诊治手段和治疗手段来进行更新。
0: 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关注浙江一舍不得花40元打车费的老人为何执意拿出100元致谢。兰州大学默许拾荒老人入校，被写进了硕士论文致谢，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1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3: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接下来一起浏览一组国内资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国家统计局消息，1到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昨天，我国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教育部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认证范围内。国家医保局公布6起定点零售药店违规违法使用医保基金典型案例。国家药监局公布数据，今年以来，我国共批准上市19款创新药，其中15款是国产创新药。
12: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14: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12: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14: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0: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连40块钱打车钱都舍不得花的老人，却把100块钱硬塞给我。浙江杭州一位姑娘在下班路上帮助老人，反而被老人的善意感动。她把记录下的视频发布在网络上，不少人被这份双向奔赴的善意温暖。还有人发现姑娘的手机屏保上写着“为人民服务”。有网友就说：“知道你为啥这么热心了。”这一刻，为人民服务具象化了。这位姑娘是谁？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视频中的姑娘名叫娄俏媛，是杭州客运段的一名列车长。5月21号下班回家的路上，她注意到了一位老人提着一个红色箱子站在路边，神情犹豫。这老人旁边的一位摩的师傅啊，正在拉客。看着老人手足无措的样子，娄俏媛想起了自己的父母。她犹豫了一下，上前询问老人要去哪儿。老人的声音不大，带着局促说：“城站火车站。”娄俏媛说：“那我带您去地铁站吧，坐地铁快，也不用花那么多钱。”听到娄俏媛的热心回应，老人没有立刻接话，而是上下打量了她一遍。那种目光，娄俏媛读得懂，是一个老人对陌生人的本能防备，也许是职业使然。作为一名工作多年的铁路列车长，娄俏媛的直觉是信任需要主动搭建。于是他掏出手机，打开录像功能，对老人说：“您别担心，我开着视频呢，不会骗您的。”一路上老人比较沉默，娄俏媛看得出老人还是有些不安，便有一搭没一搭地找他说话，还指着路边的楼告诉他：“那个呀，是我工作的地方，我在铁路工作，不会骗您，您放心。”老人听了笑着点点头。通过交谈，娄俏媛得知老人是要坐火车回山东枣庄，已经买了杭州城站出发的火车票，可能是走错车站了，所以要从杭州东站去城站坐车。到了地铁站，娄俏媛帮老人买了票，并把他交给了地铁站工作人员。 临别时，老人从口袋里掏出一沓现金，100元的、50元的，还有几张1元的。连40元打车钱都舍不得花的老人，却毫不犹豫地抽出了一张100元塞给娄孝元。娄孝元说，自己把老人送到地铁站，只是希望他能顺利到达目的地，没想到他会有这样的举动。娄孝元没有收老人的钱，但他有一种双向奔赴的感觉。晚上回到家，尽管不会太剪辑视频，但是娄孝元还是把录下的片段裁了裁，粗糙地发布了。那是一个老人能给出的全部谢意，希望更多人能感受到这份温暖。评论区中不少网友被两人的双向奔赴而感动，看到老人掏出100元的时候，眼泪就落下来了。大家都是很好的人，一个愿意付出，一个愿意回报，为温暖的善意点赞。
12: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14: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12: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14: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0: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近日，兰州大学2026届硕士毕业生冯子东在毕业论文致谢中特别提及学校默许拾荒老人入校一事，引发广泛关注。在论文致谢中，他写道：“同时，我想感谢一个特殊的部门——兰州大学保卫部。”我常常在兰州大学的校园内看到拾荒的老人，每每看到我都不免动容，一方面为他们拾荒而感到酸楚，另一方面因为兰州大学的保安总会默许拾荒的老人进来，让他们获得谋生的空间。当然，拾荒的老人们并非乱翻垃圾，我经常看到老人拿起垃圾桶旁边的扫帚，将地上的垃圾仔仔细细清理干净。我想，这份真心是双向的。兰州大学为老人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而老人为兰州大学洒扫庭除报此恩。对于目前的我，能为老人做的，或许只有多喝几瓶水，多网购几个快递纸盒。毕竟，我只能穷则独善其身。希望未来的我能以今日求学道路为根基，成为一个稍稍有能力的人，不求达则其兼济天下，只求能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尽可能的帮助。这是兰州大学及兰州大学保卫部交给我的重要一课。感谢这一路上的每一个人，希望未来博士阶段继续努力发展，不愧兰州大学、兰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毒理系和老师的教诲。据报道，冯子东目睹这一幕已经有3年的时间，学校实行预约制进校，但保卫处总是默默放行一位推车弓背行走的老奶奶。老人每天进校翻捡纸壳瓶子，翻完后会用保洁员的扫帚将垃圾桶旁边清扫干净，再把垃圾归位。冯子东认为这是人性本善的体现，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因此特意写进论文致谢里。他认为兰州大学不仅为他提供了学习和科研的条件，这件事更深刻塑造了他的价值观，所以必须记录下来。此事引发了广泛关注，不少网友被这份朴素又温暖的双向善意打动了，纷纷留言点赞。有媒体评论称，一所高校的善意被学生牢牢记在心里，这样一件温暖的事确实值得被更多人看见和包养。2、3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彰显了兰州大学的底色，承载思言。

现在是北京时间8:39，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8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89.0或者是 FM98.1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精彩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好了，今天的北方快车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畅彤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的节目同样精彩。

0: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评书机。
7: 陈秋月呢，仍然用他那空洞平淡的语气说，他倒也没多说什么，就是一再说不相信景辉真的有罪，还问我有没有机会去探视一下景辉。哦，那你是怎么回答的？我说，一切全凭爹爹您做主，我也没有什么办法。那他就走了。陈松涛啊，把眉头皱起来了，脸上的表情啊，还是有些狐疑，好像对闺女这几句话呀不太相信。他正在这里思考着呢，陈秋月这个时候突然转过身来，啪一把就把父亲的手给抓住了，语气急促地说，我求您了，您千千万万不要伤害景辉呀，他毕竟是我的相公，是我两个孩子的父亲啊，您已经要成功了，您就饶了景辉的性命吧。说到这里扑通一声，陈秋月呀，跪倒在陈松涛面前，两只手紧紧攥着陈松涛的袍服下摆，往下一边扯一边喊呢，你就饶了景辉吧，饶了吧。哎，陈松涛猛的一下掰开了陈秋月的手，你这是干什么？你疯了吗？我什么时候说要杀狄景辉了啊？再说了，事到如今，你我与狄仁杰、狄景辉已经是不共戴天了，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了，懂不懂？就算我现在杀了他，那也是必须的。难道我不杀他，秋月，你难道想让我死吗？啊，你别忘了，历史上可有名言，人尽可夫，父亲只有一个。我看你呀，你简直是神魂颠倒，理智尽失了，你真是令我心寒呢，你。我告诉你，只要是有需要，我随时随刻会杀了狄景辉，你就干脆当他已经死了吧。你不，这陈秋月呀，一听这话，呜的一声又扑过来，拉住父亲的衣袖，发疯一般大声嚷着，爹爹，你让我去看看景辉，让我去看看景辉好不好，我求你了，求你了。哎呀，起来吧你。陈松涛重重的又把陈秋月的手甩开，哎，冲他恨恨的哎了一声，转身噔噔噔噔噔走出房门了，一边往外走， 耳边一边响起从这门内传出的陈秋月凄惨的哭嚎声。这陈松涛啊，现在心乱如麻呀，噔噔噔噔噔噔噔，一直走到了狄锦辉的宅子外边。就这个时候，报信的找过来了：“大人，李元芳和韩斌没有抓住，让他们给跑了。”“什么？”陈松涛本来火就大，

0: 那窗户离地足有两丈来高啊，他居然能够带着个孩子从那里逃走，确实是匪夷所思啊。本来我们呢在庙后头安排的伏击人手就比较少，大队人马都在前门堵着呢，这李元芳要从前门走他肯定走不了啊。可是这李元芳啊是从后面逃走的，遭遇的就是我们的小队人马，因此他一通猛杀才得以脱身的。当然反正是啊，这件事确实是属下无能，可是事已至此，还请大人示下，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
1: 什么怎么办？什么怎么办？还能怎么办？继续全城搜索，只要见到他们就格杀无论。
0: 是。陈松涛啊，现在就觉得脑袋嗡嗡作响啊，心中的那种不祥之感是越来越浓重了。他把手一招，又招过来一个人，你们给我日夜不停的密切监视狄仁杰，只要有个风吹草动立刻来报。
1: 是。
0: 狄仁杰现在何处？刚才有人来报说狄仁杰已经赶奔到土地庙现场了。
1: 什么？这个老狐狸的反应可够灵敏的，他居然找到了那里。
0: 是啊，咱们前文书已经说过了，狄仁杰和着狄春已经赶到事发现场了。开始啊，狄公的心都提到嗓子眼里了，十分为着李元芳担心呢。可来到土地庙近前，狄仁杰停下脚步，仰头对着那熊熊的红光眯起眼睛看了很久。狄公这才转身对狄春说，走，咱们到周围看看。狄春赶紧搀扶着狄仁杰，两个人围着土地庙转了个大圈，转到庙后的荒草丛中。这个地方啊有火光的映衬，所以荒草丛看得非常清楚。狄仁杰慢慢的就朝荒草丛的深处走过去了。走着走着，突然间狄仁杰的身子猛地一晃，狄春赶紧的一把扶住狄仁杰。怎么回事？狄春就顺着狄仁杰的目光往前一看，就看见呢前面大片的荒草已经被踏得倒伏在地上了，还有整片整片的血迹溅得到处都是，也没发现尸体，也没有伤者，也没有兵器。很显然这是一个已经被打扫过了的战场，就流出来的这鲜血这没办法收拾，要是有时间呢还能够用土盖盖，今天也没时间呢，所以啊这鲜血没收拾。狄仁杰看见这里有战场，狄仁杰更加为李元芳担心了，所以身子猛地一晃，眼前一黑。狄春赶紧搀住狄仁杰的胳膊，老爷老爷你没事吧？这狄仁杰有事没事狄春不知道，但是狄春现在呀这眼泪已经出来了，在这眼眶中直打沫沫。狄仁杰拍拍狄春的手，别急。狄仁杰低声地说着，踏在血迹之上一步一步坚定地往前走着。迈了几步，狄仁杰突然觉得呀脚底下好像踢到个东西似的，低下脑袋一看，果然在脚底下有一块东西。捡起来仔细一看，闹了半天是块铸铁的马掌，这个马掌已经被鲜血染成鲜红色了。狄仁杰看了看马掌，指着马掌上的一个刻印就给旁边的狄春看，你看看。狄春一看那个地方啊刻了一个冰字，就冰州那个冰字。啊，狄春说，老爷这是官军的马。狄仁杰把头点点呀，这就是官军在此制造残祸的最好证据呀，百密一疏，他们的战场终究还是打扫的不够干净啊。狄仁杰说完这话，掏出块手帕把这个马掌裹了裹，然后揣怀里了，然后继续往前行走。两个人就走出了荒草丛，再往前呢是大片大片的树林，一眼望不到头啊，血迹足迹和马蹄印在此

0: 分成了多路，而且杂沓不清，根本的没办法继续跟踪下去了。狄仁杰看到这里，轻轻地松了口气，伸手轻轻拍了拍狄春的肩膀，元芳没事，元芳没事啊，这里有基站，而且所有的足迹都是往远离土地庙的方向，这就说明那火没有困住他呀。只要元芳能够战斗，就没有任何人能够打败他。我相信他，他一定会坚持住的。狄春这个时候眼泪哔哩吧啦也落下来了，抹了把眼泪，重重的把脑袋一点，我也相信。狄仁杰把身子一转，狄春呐，咱们现在就回去，恢复之后你立刻带上府中的家丁再来此地搜索，务必把元芳找到。说着话，狄仁杰走出了几步，又转过头来，好像不放心的看了看荒草丛上的血迹，一咬牙关，这狄仁杰嘟囔了一句，我们必须回去了，再过一个时辰天就该亮了，到时候有人就会来找我，这一切也该结束了。就这么着，狄春搀着狄仁杰重新上车，狄春赶车又回到了狄府。这个时候东方都已经泛白了，他一回到府中，二话没说就来到书房里头，埋头查看各种典籍。狄春就在这书房门口守着，看着老爷狄仁杰忙得不亦乐乎，这狄春心疼啊，赶紧命人煮上了香茶，来到狄仁杰近前，凑在狄仁杰身边轻声说，老爷，您都两宿没好好休息了，要不要睡一会儿？狄仁杰把头一摇啊，不必了，还有一些资料需要落实，再说了，我估计客人很快就要上门了，就是睡也睡不了多久喽。狄春，我这里不需要人伺候，你从现在起就到门前去候着，一旦有人来就立刻把他领到书房。哎，是。狄春答应一个事呢，刚想转身又犹豫了，我接谁呀？您能告诉小的您等的人是谁吗？小的也好知道来人对不对呀。狄仁杰这个时候又看了看他，微微一笑，狄春呐，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要等的是何人呐，我只知道今天一定会有人来的，那我就看着去了。这狄春呢，糊里八嘟的就退出书房，快步来到府门前。看门的家人一看狄春，赶紧过来打招呼，哎，大管家您来了，情况怎么样啊？哎，还是那样，就那一伙子人呐，就隔着一条街不停的就在咱们门口啊绕来绕去的，而且一天比一天放肆，那几张脸呢，小的们都看清楚了，都看熟了，等到有机会了非得好好的教训教训他们不成。狄春听完话点点头，凑着门缝他也往外瞧了瞧，好像今天换了一些人呐，怎么今天这几个我看着有点眼生呢？哦，哎，我来看看。那看门的家人呢也过来凑过去一看，哎，还真是呢，好像今天呢突然间换了一批，是不是他们轮班啊？狄春呢也没说话，想了想，伸手又搬了个凳子往门后一坐，就在这里安静的等待起来。看门的一看狄春也不说话了，也老老实实的往旁边一立，也在这等着。他不知道狄春等谁呀，反正是老爷吩咐的。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1: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2: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3: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5: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4: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6: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5: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7: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8: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9: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8: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9: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8: 惊蛰春雷动，
9: 家家家。
8: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9: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8: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好，890生活气象，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6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31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3到11度，其他地区12到19度。明天白天，全省晴见多云。明天夜间到30号，全省晴见多云。好，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天气变化，并请您继续关注河北生活广播下面的老中医会生活节目。
3: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4: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5: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6: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7: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8: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11: 患者爱晨曦而吃。
12: 什么病？重不重？
11: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3: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焦阳。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或者是下载即时新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记呢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完了之后点击试听，找到河北生活广播，12点就是我们的节目了。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呢，将为您准备以下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随后是解密经典妙良方。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化痰方理痰汤。在老中医谈养生这个板块呢，我们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军荣主任，来说一说中医对于甲状腺的定义以及甲状腺疾病的常见预防和治疗知识。欢迎您能够连续关注收听。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各省级医保部门要在现有政策基础上，结合当地实际、商、财政等部门进一步研究规范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范围管理。民政部、公安部、财政部等23个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要求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切实保障流动儿童合法权益。湖南怀化、邵阳、衡阳、株洲及河南郑州等地定点零售药店将化妆品等商品转换为药品或诊疗项目，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针对此问题，国家医保局开展了专项飞行检查，并约谈老百姓杨天和、易祥、河南张仲景等连锁药房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据物理学家组织网近日报道，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的研究团队开发出一种名为全蛋白质生成潜在扩散的新型 AI 框架，首次生成精确到每个原子的蛋白质完整动态模型，并能够模拟其运动的过程。该成果有望从根本上改变基于蛋白质

0: 来治动态行为的药物设计方式。新加坡国立大学领导的研究团队开发出一种治疗干眼症的创新性方法，将菠菜中的感光结构引入眼睛中，让眼睛能够持续保持湿润。这种方法简单有效，而且完全无创，为干眼症治疗提供了新思路。相关论文发表在最新一期《细胞》杂志上。不久前，有公众人物因为心源性猝死离世，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其生前曾被网友提醒嘴唇发紫要注意心脏健康的片段，更是让大家把嘴唇颜色与心脏健康深度捆绑。嘴唇发紫呢，就一定是心脏不好吗？也未见得。专家介绍，嘴唇的颜色更多是一种提示，真正需要被关注的是它背后的变化，以及身体正在发出的其他信号。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这里依然是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稍后呢是解密经典妙良方，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化痰方理痰汤。
1: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玉丸花蒸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2: 说到痰湿，很多人往往会想到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叫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助痰之气。痰湿的生成跟脾肺两脏的关系是最为密切，脾把痰湿炼化出来，紧接着痰湿往上游走到肺，肺气受到影响，不能宣发肃降，这样肺就变成了一个容器。什么容器呢？一个助痰的容器。但其实啊，痰湿这件事除了跟脾肺有关，还要责之于肾。听到这儿，有的人也许会问，这就奇怪了，痰湿跟肾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呀，还是给大家讲一则医案，这样大家也许会听得更明了。这则医案讲的是在民国时期，有一位妇人体内痰湿很重，已经到了吃不下饭的地步，而且稍微活动下就气喘吁吁，喝了3年的汤药都没能治好。最后他找到了当时颇有名气的张锡纯，张锡纯给他诊完脉，再看这妇人喘得厉害，当下心中就有数了，这是明显的肾虚，肾不纳气呀。于是就在化痰的方药中加了几味补肾的药，这位妇人只喝了几剂就痊愈了。我们知道肾主封藏，它可以把人体一些非常宝贵非常精华的东西藏起来，但是这个肾呢，有时也会开小差，有时候藏得住，有时候就藏不住。在这里我们可以把肾想象成一个木桶，有一天这个木桶出现了破损，桶里的水就要往外漏。所以肾虚不只是说肾中精气消耗太快不够用了，它还会往外漏。漏到哪里去了呢？漏到膀胱去了，很快膀胱就被填满了，从一种空虚的状态变得饱满充实。膀胱被填满了，这个时候啊，脾胃里的水饮就没有办法往下排了。本来这些水饮是可以通过膀胱通过小便利出去的，现在全部都堆在脾胃里，慢慢的就形成了痰湿。所以中医还有一句话叫肾为生痰之本。再来说刚才的那则医案，张锡纯给这位妇人开的是什么方子呢？理痰汤，顾名思义， 它可以帮我们把身体里的痰湿从肺到脾再到肾，从上到下都理顺，然后一并清理掉。大家看，这个利益就比较深远了。理痰汤的组方是这样：芡实30克，青半夏12克，经过炒制捣碎的黑芝麻9克，同样经过炒制和捣碎的白籽仁6克，生杭芍或者白芍6克，陈皮6克，茯苓片6克，水煎服。半夏、陈皮、茯苓再加一味甘草是什么呢？这就是著名的古方二陈汤的配伍。二陈汤主要是化脾痰和肺痰，理痰汤可以看作是二陈汤的一个加减方。用张锡纯自己的话来说，理痰汤可以弥补二陈汤的不足。当然不是说二陈汤不好，二陈汤可是化痰的组方，也是基础方。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二陈汤就是那夯实的地基，地基打不好，这楼就盖不稳。张锡纯这个理痰汤主要有两大特点：第一，他把芡实放在了第一位，而且用量很大，甚至远远超过了化痰的半夏。这芡实起什么作用呢？它可以补，不光能补肾精，还能补漏洞。这样一来，原有的精气就不会再往外漏，补进去的精气也能收得住。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肾气充盈也能及时地把一些痰湿水饮气化掉。另外，芡实在入肾之余还可以入脾，《本草经百种录》中说芡实是脾肾之药也，《本草从心》中说芡实能补脾固精。在历史上有一个人对芡实可是情有独钟啊，这个人大名鼎鼎，他就是苏轼。苏轼不仅文章写得好，他还非常注重养生。据说苏轼每天都要嚼食芡实，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坚持不懈，到了老年依旧思维敏捷，文思泉涌。腹泻的人、尿多的人平时可以多吃一点芡实，不一定要嚼食，可以煮粥，也可以打成粉，吃上一段时间，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都能培补起来。这是张锡纯的理痰汤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就是张锡纯增加了滋阴润燥的黑芝麻和白籽仁。半夏虽然是化痰良药，但是半夏的药性偏温偏燥，容易上火。黑芝麻是胡麻科植物芝麻的黑色种仁，白籽仁是百科植物侧柏的种仁。仁类药有什么特点呢？仁类药含有很多的油脂，具有一定的甘润滋养之性，可以牵制半夏的温燥，还能润肠，可以把痰湿通过大便排出去。黑芝麻和白籽仁还有补肾的作用，能帮助芡实补养肾中精气。白芍和茯苓可以利尿，可以把痰湿导入膀胱，通过小便排出去。陈皮在这里的主要作用就是行气，痰湿不过是身体里的一团败浊，就像是自然界中的一潭死水。但是它是怎么到处游走的呢？靠的就是身体里的那股气。陈皮可以推动身体里的痰湿往下走。理痰汤的思路是这样的：首先用半夏把痰湿化开，再借着降逆的作用和陈皮一起让痰湿往下走，然后用黑芝麻、白籽仁来润肠，白芍、茯苓来利尿，让倒下来的痰湿兵分两路，一路从大便走掉，一路从小便走掉。芡实可以补肾，那边攻，这边补，等于是从根儿上切断痰湿的来源。说了这么多，有的朋友也许会问，什么样的人适合用理痰汤这个方子呢？这样的人头面部老爱出油，不清爽，喉咙里时常有痰下不去，同时又伴有一些肾气虚弱的症状， 肾气虚弱是什么症状呢？比如腰膝酸软，怕冷乏力，口中干渴但又不爱喝水等等，这样的人就可以用这个理痰汤，水煎后取药汁服用。在最后，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辩证指导下服用，个人切勿盲目服用，以免造成不良影响。好的，民国名医张锡纯的化痰方理痰汤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2: 修身，
5: 修身，
2: 养性，
5: 养性，
2: 会生活。
6: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2: 老中医，
5: 老中
2: 谈养生，
5: 谈养生。

0: 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这里依然是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平常大多数人啊，并不知道甲状腺位于何处，但是粗脖子病大多数人并不陌生。其实粗脖子病就是甲状腺肿大，就是告诉我们甲状腺位于颈部。再具体一些呢，我们平常所说的喉结啊，我们自己能够触摸到，甲状腺就位于喉结的下方约2到3厘米处，在吞咽东西的时候呢，可以随其上下移动。今天呢，我们将继续来聊一聊甲状腺常见的疾病，像结节、肿大、功能异常以及日常保健这样一个话题。为您连线的是德银堂诊疗机构的卢军荣主任。那此刻我们的两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是03118668082和86698083，大家呢可以就自己比较关注的甲状腺的问题来通过中医的角度来聊一聊。好，下面呢我们有请卢主任。卢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非常欢迎卢主任再次走入节目。今天呢我们依然来说一说甲状腺啊。以前我们聊过甲状腺结节，那么甲状腺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它是属于内分泌腺。那么中医我们六经辩证的话，将它怎么归类呢？
1: 这个西医叫内分泌腺是吧？
0: 是。
1: 中医怎么归类？这个，你看啊，咱们这个中医呢，并没有甲状腺结节这个病名是吧？
0: 是。
1: 这个只是说在甲状腺这个组织上面长了结节，其实就是这个地方出现了。结就是结是结住了，出现了一个团块是吧，出现了一个组织。
0: 嗯，
1: 这个如果说的话好理解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经脉闭阻，寒凝经脉，就类似这样的一个词哈。
0: 嗯，
1: 你看咱们往往不会说这个人也治疗甲状腺结节有个中医的什么方子治疗这个甲状腺结节，不是这样的。还是呢要看这个变什么呀，这个变病在哪条经，病在什么症是吧，这样去变。你看这个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结节长的这个位置是在身体的喉部是吧，是在身体的前正中线上，在这个前正中线。

0: 线是什么脉？就是走行人体前正中线的脉是任脉。在《素问·古空论》里边就讲过哈，任脉者就是任脉呢是怎么走行的？它是起于中极之下，以上毛际，就是在这个取骨中极，就在这个小腹这个里边啊，起于中极之下，以上毛际，环绕着往上穿过这个阴毛，循腹里，在小肚子里边走行，上关元，再往上走，穿过关元穴至咽喉，到一直沿着身体的前正中线往上走，到了咽喉这个部位，然后上移循面入目，上移就是上这个脸，循着这个面部到达这个眼睛，到达目哈。
1: 对，
0: 这个这是任脉的循行路线，所以这个甲状腺结节，它的病位是长在任脉上，是吧？然后任脉为病，男子内结七陷，男子内结七疝，女子带下甲聚，也就是如果任脉得病了，男子发病呢，容易发疝气，女子发病呢，容易得那个带下呀，就是白带多呀，带下的病，月经不调的病，还有肿块一类的病。那这个甲状腺结节，这是不是就是个肿块啊？是吧？
1: 对，
0: 也就是任脉如果不通，那这个经脉不通畅，也就是气滞了哈，精气的运行受到阻滞，气滞了，然后气滞痰凝，这个就会出现这个垃圾产物的一个聚集，然后聚的时间长了，积的时间长了，那就会形成血瘀。所以甲状腺结节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一个肿块，它是咱们全身脏腑功能失调以后，气血运行失常了以后，这个表现在颈部的一个表现，表现在任脉上的一个表现。所以辨证的时候也还是要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症治之。也就是你看它是什么脉，看它有什么症，然后看它这个归经归到哪个经，属于哪个症，然后再治疗哈。你看咱们，所以咱们中医六经辨证治疗的时候，这个眼睛并不是光盯着它这个甲状腺结节的，还要看它身体的症状。你看，一般得了甲状腺这个结节的人是没有特别明显的症状的，是吧？
1: 对。
0: 他往往是在体检的时候就发现有甲状腺结节了。实际上哈，甲状腺结节可能也是近年来这个超声技术的发展，检出率特别高，就是甲状腺结节检出率特别高哈，好多人都有这个甲状腺结节。这个实际上好多人呢，大部分人是没有明显症状的。只是他这个结节增大了以后，或者是甲状腺这个功能出现异常的时候，就会出现症状了，是吧？出现症状，最典型的症状就是那种，你结节太大了，出现了压迫到周围的这个组织了，是吧？会出现颈部的不舒服，或者是看到这个肿块高起来了，是吧？出现了吞咽困难呀，声音嘶哑呀，或者呼吸困难呀什么的，会出现这种现象。那个这是这个症状，再就是要看什么症状，因为甲状腺结节出现以后会出现两种现象，要么是那个甲状腺功能亢进，是甲亢的症状，是吧？
1: 甲亢。
0: 要么就是对，要么就是甲减的一些症状。这个往往咱们中医辨证的时候，除了看它这个甲状腺结节突出来了，比较明显了，有这种堵塞了，是吧？那就典型的寒凝经脉嘛，经脉闭塞不通嘛，是吧？然后再要看它到底是甲亢还是甲减，再就是甲亢里头的都有什么症状，这些症状归经归到哪，那个归到什么病，归到什么症，然后再给他具体的这个方子就出来了，中药的方子也出来了，针灸的方子也出来了嘛，是吧？你比方说甲状腺激素过多的人，就是甲亢的人，他会有这个新陈代谢异常的加快，是吧？你比方说这个出汗多，发烧，体重下降，心慌，那个易怒，这个眼睛爆，是吧？眼球的突出，这个食欲大增，这个大便次数多或者腹泻什么的，这些一般都是甲亢的症状，是吧？如果你这个归经的时候，你比方说有食欲大增，那就是胃火大了，是吧？胃火比较大，这就阳明火比较盛。然后这个腹泻，那腹泻，这个大体上归到这个太阴脾虚，是吧？如果眼球突出，这个眼球突出

0: 那这个眼这个位置属于足太阳膀胱经过的地方，足太阳膀胱经有病了以后，第一个症状就是目视脱，那眼睛就凸出来了，要掉出来似的，是吧？目视脱，然后这个你比方说这个怕热，那也是虚火旺的一个表现呢，是吧？怕热、出汗或者发烧，你看这个发烧，这个烧是属于哪一经？这样来归经，基本上哈，临床常见还是这个实火的时候极少，基本上是虚火那个比较多。在具体的变，它是，那个太阴还是少阴还是厥阴？然后呢，再具体变。如果是这个患者表现为甲减的症状比较明显哈，甲减就是甲状腺激素不足，新陈代谢降低了是吧？身体的新陈代谢降低，那他表现在身体的症状上呢？比方说有怕冷，有乏力，有嗜睡，有反应迟钝、淡漠，这种都是典型的阴寒体阴寒重嘛，是吧？冷，阴寒比较重，那个没劲儿、没精神、没劲儿、视卧、反应迟钝、神比较昏或者神情比较淡漠，是吧？或者食欲不振，食欲不振，那太阴脾虚啊，是吧？这个太阴的阴寒比较重啊，心跳比较缓慢，那心力也不足啊，是吧？这个还有的人呢，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抑郁，那这些它都是一个阴寒很重的一个表现，还有食欲不振的，或者便秘的、腹胀的，那不还是太阴虚寒吗？是吧？如果有这个浮肿的。有这个面部浮肿、腿部浮肿的，那更是这个脾肾阳虚了以后，水液代谢不利，就出现这种浮肿嘛，是吧？还是就是把患者的这个，吃喝拉撒睡和身体的这个不舒服的症状，那个
1: 结
0: 通
1: 合
0: 过
1: 起
0: 四
1: 来，
0: 诊核酸，对，通过四诊核酸给他这个罗列出来以后，再归经啊，归到哪一经、哪一症。然后再辨证，从最深的开始辨，他也有太阴症，也有少阴症，也有厥阴症。那从哪开始治啊？那肯定是从最深层，从厥阴开始治，是吧？厥阴治好了，厥阴的症状没有了，少阴的症状显出来了，这叫阴病初阳，这是好事儿。是或者如果他是最深的症状是少阴病，少阴的症状减轻了，消失了，太阴的症状显出来了，这也是一个阴症变阳症，阴病初阳的一个表现。这个都是好事儿，那就这样来治疗。
1: 你看，刚才您谈到了说我们这个甲状腺它处在任脉上，是吧？我刚才在想，任脉它不属于十二正经，那应该怎么归类呢？您后面就解释得很好，就是说根据它表现出来的症状，然后呢再把它归经，是吧？是这样的一个判断。
0: 对，如果这个病在十二经脉哈，病得还浅，就是还算比较浅。如果病入奇经了，奇经就是那个奇经八脉哈，
1: 对。
0: 病到奇经了以后，那个也比较深了，那就更深了。
1: 是。
0: 但是不管它深还是浅，如果病在经脉上，也是是动则病嘛，是吧？如果病变的位置在经脉上，还是乐观的，这个就是还是比较浅的，也就是人体的正气还足，能把这个病赶出来，能把这个病局限在经脉上，那说明里边的气还是足的，就是人的这个内在的气还是足的，能顶出来，所以这个还是乐观的。所以很多时候都说了，如果人非要得一个癌症的话，那就选择得一个甲状腺癌吧，是吧？因为它属于惰性的，变化不大的，因为这个发展是比较慢的啊，或者是不发展的，这个病还是相对来说还是危害比较小一点的。
1: 是，你看刚才我们谈到了甲状腺结节，还有甲状腺功能异常，包括一些肿瘤。那么很多朋友说，这些病是不是如果没有得到及时治疗的话，都会走向癌变的方向？
0: 理论上是这样的，不光是甲状腺结节会变成甲状腺癌，就是你一个感冒也可能要人的命，理解这个意思吧，是吧？所以说，还是一句话，中医老强调的一句话，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就是你正气足，你大病也会变小病，小病也容易好。如果你正气不足，那你的邪气就会不断的这个内这个叫什么叫？合并病逐渐的叫传遍，就会阳病入阴，这个人就会出现一个 这个不好的这个结果啊。这是中医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叫传变。传是那个传达的那个传，变是那个变化的变，也就是你看咱们六经辩证讲的是人体内有六道防线，是吧？这个人体的所有的五脏六腑啊，去给它归经，那个人体归结到人体呢有六道防线啊，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如果你的正气足，也就是里边有源源不断的正气在往外从里到外的生发，人的正气是很足的，人是一团阳气布护，人身呢正气充养着你这个身体，那你的外来的邪气就侵犯不了你，或者是侵犯你以后不能往里入，它只能在浮潜的这个地方为病为患。所以那你正气招起来以后，它也容易把邪气打败赶走，这个时候你就是得了病也容易好，这个你就是得了一个西医上比较看起来比较吓人的严重的一个病也容易好。咱们所谓的临床上见的一些大病怪病，就是很严重的病，结果它好了，那就是跟它的自身的正气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正气是很足的人，然后他的生活方式啊、饮食结构啊、心理的调摄呀、生活的作息啊，各方面都调得很好，他的正气越来越足，他就能把这个邪气赶出去，也就是能阴病变阳病，也就是他能把这个正气振奋起来，把邪气赶走，那人的症状也消失了，人的正气通行起来了，人也就好了。这个如果你这个人这个哪怕得的是一个小病，但是你的正气不足，正气是虚衰的，也就是比方说你还是继续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呢、不良的饮食啊、不良的情绪啊，它会消乏你的正气嘛，你的正气就会越来越薄，越来越薄以后呢，这个邪气正气就会塌陷，正气塌陷邪气就会往里入，我们就叫传变。你哪块薄弱，哪个防线失守，邪气就会这沿着经脉就往里传，就会造成传变，就会阳病变阴病，阳症变阴症，这种那就病就会越来越重，或者是什么，就是这个表层的病没有了，深层的病出来了，深层的症状出来了，你表面看起来也是症状消失了，但是你不是好了，是你是病更深了。这种叫传变了啊，也就是就是人体内哈、就是正邪两种力量，人得病了出现症状了，就是你这个正邪相争在哪一个层次上，在哪个层次上就会出现这个不同的，就会出现相应的这个症状。如果正邪相争在表层的症状，深层没有症状，如果你的正气足，这个把邪气赶跑了，打退了赶跑了，那症状消失了，正气入了湿地，症状消失，这种是好事儿。如果你的正气虚陷了，正气塌陷了，邪气入到里边去了，正邪相争在深层了，那你浅层的症状也没有了，症状也消失了，这种也不是好了，虽然症状也消失了，不是好了，它是传变了，病更深了，得了更深层的病了。
1: 这个我们应该怎么判断呢？
0: 呀，怎么判断呢？这就是一个中医很重要的概念，就是阴病出阳，阴症变阳症的这个概念哈。你看啊，举个例子哈。你看现在得肺癌得癌的人很多，是吧？这个过去的那个年代经常看到这个得皮肤病的非常多，是吧？比如说长疮啊、长癣呐、长这个长那个的挺多的，现在这个很少，为什么？跟现在的人正气虚弱，不能把邪气抵抗在皮肤皮毛上有关系。
1: 你看
0: 这个，对，这个很多时候哈、这个皮肤病是死不了人的，但是如果你乱治消乏了人的正气，正气塌陷以后邪气入里会死人的。实际上皮肤病如果长在皮上，那真是老天厚爱啊，你是自己身体的这个老天爷，你的正气还足，他能把这个邪气顶在皮肤上，所以皮肤上会长点疖子啊，长点疮啊，长点湿疹啊，瘙痒啊，风团啊，会长这些哈、那如果你的正气不足，邪气入里了以后，那你的五脏六腑就会出现问题，那个时候就很痛苦了，是吧？这个药王孙思邈都知道哈，这个有一个传说哈，药王孙思邈一见到那个皮肤巴巴赖赖的人，就会认为这是天生的修行人，是老天赐给他的屏障，是让这个人不在人堆里混。为啥？因为这个如果皮毛不好的人，是不是不好看呢？比较丑是吧？他会自卑。 如果在人群中会受到嘲笑、受到打击，是吧？他一般的就会不愿见人，自己待着，自己待。

0: 待着的时候，那他的可以说这个恶习啊，消耗啊就会少一些，他就能存一些正气，所以这就是老天爷自动的给了你一些平静啊。
1: 我觉得这个
0: 你就可以自己去修行、啊，自己去修复自己的正气。这个不管得了什么病哈、啊，尤其是皮肤病、表层的病，它死不了人。如果乱治会死人。
1: 嗯、
0: 这个如果你把你的正气调好，比方把你情绪调好，休息好，不熬夜，把你的脏腑调好，那气血壮旺起来，那个脏腑调好了，皮肤自然就好了嘛。就是好不了，你正气足顶在这儿，皮上的病不往里走，它也不会传遍，是吧？
1: 嗯，
0: 外边就算丑点，这个你也不会有大事儿。但如果你里边正气虚了，那你病往里走了，那有可能就得了肺癌了，得了各种癌症了，是吧？
1: 嗯。
0: 所以同样的，这个甲状腺结节啊，这个也是这个问题，它能长在这个任脉上，长在这个经脉上，说明是正气把它局限到这个地方了。
1: 嗯，
0: 把它局，只是说现在呢，正气的力量还不足以消灭它，还不足以这个叫围而不攻或者攻而不下，是吧？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处在这个僵持的状态下、
1: 嗯，
0: 那个如果你乱治，那可能这个邪气还会入里会传遍，通过甲状腺癌变成其他的癌，那就复杂了，那就非常难治了，是吧？
1: 嗯，
0: 所以无论如何。这个咱们要固护人体的正气，你不要认为很多时候啊，包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症状，得了一些小毛病，你不要以为症状消失就等于好了，不等于好了啊，症状消失不等于好了。你比方说，有的人最常见的人，现在咱们滥用抗生素，滥用退烧药是吧？滥用退烧药的这个，他发烧了，身上冷了，发烧了，头疼了。那个这个他就认为我发烧了，就是得赶快退烧，然后就吃退烧药。退烧药并不治病的，它只是调低你的这个神经中枢，让你的体温调低，是吧？人体为什么会发烧？西医也会认为你病毒微生物细菌感染你了，也就是外邪感染你了，你的正气起来抗邪外出。就你的免疫细胞活跃起来去抗邪外出的时候，体温调高的目的是什么？体温一调高，那些细菌病毒它就蔫了，它就不复制了，
1: 嗯，
0: 就繁殖它就慢了，复制就慢了，然后你的免疫细胞那些淋巴细胞啊免疫细胞就活跃了，这样它才能把这些病毒围起来攻走啊，是吧？
1: 对，
0: 如果你一看发烧了，体温高了，你就这个立刻调低，那病毒细菌又活跃了，它又大量的繁殖起来了，然后你的免疫细胞蔫了，那是不是那就会传遍呢？所以很多如果你感冒发烧治疗不当的话，你用了退烧药是退了，烧退了，人蔫了，
1: 嗯，
0: 脸色变白了，脉从浮变沉了，然后这个食欲下降了，变成鼻炎了，咽炎了，肾炎了，变成肠胃的就是胃炎啦，这个变成这个病了，这就是你当时治疗你物质治疗你这个发烧症状消失了，不烧了，但是呢，不等于好了，传遍了，传到更深层了，变成本来从太阳病，这个少阳病变成了太阴症、少阴症、厥阴症，是吧？变成了这个，这叫深了啊，这就叫这个阳病入阴，就传遍了，这个。阴病出阳呢，也有这个例子。你比方说，有的人，这个他本来是里边的病，你比方说这个心脏不舒服，结果吃了用咱们六经辨证治疗完以后呢，这个出现了这个乳房这个胳膊这个内侧到手指头这个地方的麻疼，或者出疹子，
1: 嗯，
0: 或者这个地方的这个阳，这是什么？这本来他是。心这个心的问题嘛，手少阴心经，手厥阴心包，心包经就是心包的问题。经过治疗以后，里边充实了以后，感觉邪气往外走，会出现手厥阴心包经上或者手少阴心经的循序线上出现的这种症状。这病在脏变到了病在经，这是不是里病出表啊？
1: 对，
0: 叫阴病出阳啊，这就是好事。这个时候的心脏不舒服好了。就是心脏不舒服的症状消失了，这种消失了是好了。你再继续治疗，再把经脉的邪气再出去，再代谢出去。

0: 就彻底好了。
1: 嗯。
0: 更多很多人呢，就像昨天还有一个人呢，长期的咳嗽，咳嗽了好几个月了，好不了。然后他一直用西药治疗的呢，原来有痰，黄绿的痰，现在没有痰了，但是干咳。然后这个嗓子堵的出不了气儿，感觉嗓子特别堵，出不了气儿，然后必须得使劲咳，咳到呕的那个程度，出点绿的干的这个痰，然后这个呼吸才能通畅。这种就是之前误治，他本来是一个就是简单的病，结果用，因为他们一般的就是用那个消炎药，
1: 对，
0: 用那些寒凉的药嘛哈，邪气入里就压到这个，因为这个人毕竟还年轻，40多岁，压到这个喉部这个位置了，所以这个地方就堵瓷实了，然后他痰也没有了，变成干咳，然后这个地方堵瓷实了，然后给他开药到现在应该是第三天，昨天早上的时候跟我联系，吃了这个药以后咳嗽轻了，但是呢痰特别多，然后还流鼻涕。那这个我是不是加重了？我说不是，你这叫阴病出阳是吧？你的正气里边正气足了，把这个瘀滞、把堵塞你这个喉咙的这个瘀滞化开，然后通过这个口鼻往外排，你痰的形式往外排的时候，它就是会出现这种痰多、流鼻涕呀、这种现象，这是好事儿。这个你包括咱们治疗过一个，不是我亲自治疗的，是在我指导下一个西安的一个学员治疗的，一个男士。是个60多岁农村的，他是肺癌合并那个肺癌骨转移，因为农村的嘛没有钱做那个放疗化疗，就一直给他吃中药做的重灸，花钱很少嘛是吧？他灸和吃药治疗了2、3个月以后，出现了疯狂的咳嗽，就巨咳，就大量的咳，咳的这个就是那痰呐出的特别的厉害，特别的多，一直咳了一个月，痰出的特别多。然后他有过一次咳得特别剧烈，然后咳出了一块硬结，硬得不行，看着还硬乎乎的这个东西，这个还给我发了一个照片啊，不知道这是癌瘤还是什么在毒气管里堵瓷似的一块什么东西，非常的硬，那个有那个多大呀？有那个反正挺大，还不规则。那个从咳完那个次以后就不再咳了，然后呢这个。后来，也就是半年以后去做复查的时候，骨头上也没有了，肺这儿也没查出来，就没看到那个，阻塞，就是没看到那个，做检查呗，做 CT 也没看到那个骨转移的那个癌肿，也在肺里头也没有看到，所以，这也是症状消失了，是吧？你本来有癌瘤，本
1: 等于
0: 来
1: 是
0: 人是
1: 排
0: 得
1: 出
0: 了肺
1: 来
0: 癌
1: 了，
0: 骨转移，
1: 是吧？
0: 对你出来你没有了，症状消失了。这个没有了，但是中间是不是经历了一个很恐怖的过程啊？就是大量的咳痰，那个可以说疯狂的咳痰，就是身体的这个浊气它在往外退，
1: 外排的
0: 经
1: 过
0: 常
1: 程，
0: 经过咱们治疗以后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排病反应，我们叫排病反应哈，
1: 是。
0: 常见的有100来种呢，就是这个吃了药以后肚子疼啦、稀放屁啦，或者皮哗哗的吐痰啦、流鼻涕啦、发高烧啦。静脉曲张性线上长疙瘩、长疖子啦，这个出大汗啦、出汗啦、头疼啦，或者皮下出现淤血啦，或者是这个子宫出现淤血啦，就是我各种各样的现象啊，有的还是比较剧烈、比较恐怖的。如果你自己不懂，那就会吓着了，就以为吃错药啦、中毒啦，是吧？如果医生不懂，那会以为这个那就不能坚定的。进行这个过程，或者是该改方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改，是吧？那就会出现那个很多的这个问题。所以说，一个病要好是不容易的。那个医生要辨证准，要这个心里有定数，是吧？心里就是一个病来了，你要知道这个病的来龙去脉，知道它怎么得的，怎么治了，为什么这个是怎么误治，误治在哪儿，是吧？那咱们治疗的时候应该怎么救物？生活注意事项怎么着？饮食上怎么着？药物上怎么着？这个作息上怎么着？情绪上怎么调节？然后在调节的过程中，正气足了以后，通关斩脉的时候，到了哪一个阶段？到了哪个层次？出现什么排病反应？应该怎么处理？这个体质上了一个台阶以后，会出现什么现象？这个大概多长时间出现是吧？就这些哈。那都得心中有数，是吧？
1: 对，
0: 医生心中有数，患者呢，至少他还安定一些。如果你医生都没有数，那一看到这个变化，医生也慌了，因为他不懂，他就慌嘛，是吧？

0: 加上，我们患者，然后非常义无反顾的配合，这是非常重要的。嗯。
1: 对，在咱们《伤寒论·变脉法第一》那一篇文章里边哈，就有一个这个，你看阴阳的这个说法哈。那问曰：脉有阴阳，何谓也？答曰：就是脉有阴阳，这是说什么呢？说的什么意思啊？是吧？这个回答说：凡是脉大、浮、硕、动、滑，此名阳也；脉沉、涩、弱、弦、微，此名阴也。凡阴病见阳脉者生，阳病见阴脉者死。这个阴阳是什么意思啊？阴阳的范围概念非常广泛哈。咱们就说到这个脉上，你可以把这个阴阳呢，阴阳的脉比看为就什么呀？就是如果这个脉是沉的，那就是阴。就沉不是无力吗？浮大不是在外边属阳吗？是吧？如果涩就是脉的不流，脉流动的时候不流利，然后脉滑。华丽，那就是脉流的时候流利，这就叫阳；脉不流利就是阴，脉没劲儿的就是阴，脉有劲儿那就是阳。你可以这样大体上去理解啊。这个阴阳呢，你可以理解成表里外内上下的这个意思。
0: 对。
1: 如果这个阴病见了阳脉生，如果比方说这个人，你比方说我多年之前治疗过一个70多岁的一个男士是结肠癌，他当时已经全身转移了，是西医没有办法了，就用中医就吃点药。这个，就是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难受啊，是吧？这个还需要。当时他的脉就是沉涩的，涩是什么脉啊？那就感觉你指下这个脉流滑动的时候不流利。中医有个词儿叫"病残食液慢而坚”，就像一个蚕吃叶一样，吃一吃停一停就很慢哈。这个叫"病残食液慢而坚"，说这个涩脉的时候，还有说"轻刀刮竹短而难"，就是轻，就像那个。轻的挺轻薄的一个刀子刮竹子呢，那竹子上面是不是有好多节啊？你抓的时候是不是磕磕绊绊的？
0: 对。
1: 就这种感觉，就是脉是沉涩的。当时他的症状呢是肚子里头热烧，肚子里边烧得慌，肛门坠胀，不能吃，吃不下饭，然后失眠，整晚睡不着觉。给他吃了药以后呢，一个星期以后再摸这个脉，涩就变滑了，虽然还沉。脉是沉，但是涩脉变成滑脉了，就是脉流动的华丽了，不
0: 由
1: 那
0: 阴
1: 么，
0: 转阳了，是吧？
1: 对，就不那么涩了。所以这就叫阴病见阳脉者生，就是有转机了，是吧？出现有转机了，所以他肚子里就不烧了，就能吃了，也能睡几个小时了。但是肛门坠胀还有，因为这毕竟是个大病，是不好好的，是吧？
0: 是。
1: 这就是举例呢，这就是一个阴病见阳脉。阳什么叫阳脉？阳病见阴脉呢？就这个人，他是个太阳病，是个发烧，身上冷发高烧，脉呢比较浮。结果你给他吃了退烧药，吃了消炎药，烧退了人蔫了，脸色黄白了，然后呢，这个变成咳嗽了，变成腰疼了，或者变成肚子疼了，拉稀了，烧是不烧了，拉稀了，烧是不烧了，嗓子疼了，咳嗽了，这就叫这个脉呢变成沉了，就是脉不浮了，沉了，就是不在表层了，在深层了，这就叫。阳病见阴脉者死，死不是你立刻就死了，就是往不好里走了。
0: 对。
1: 这个永远这个人呢，就要看什么来，看来龙去脉。你这个病也要看来龙去脉，这个脉也要看来龙去脉，你这个症状的变化要看来龙去脉，这个六经里头要看这个来龙去脉，看它的来路，看它的去路，看它的转归，看它的传变，是一个动态的一个过程。
0: 治病本身就是一个由阴到阳的过程，本身它就是一个动态的变化，所以呢，我们要随时关注这个病情的变化哈。你看，我们平时原来谈到的，一般就是六经辩证，更多是在谈这12正经，7经8脉谈的少啊，陆主任是吧？还是说，因为我们
1: 是的。
0: 平时这个疾病更多的是跟正经关系大一些？
1: 不是，不是，这个经脉就是，如果真的分表里的话，这个正经浅，奇经深。如果病到一些癌症啊，或病到人的临终的时候，那都是那个正经也被邪气占满了，奇经也被占满了，那奇经的症状也就出来了。
0: 你看，以后我们会着重的来谈谈这些方面啊，因为以前我们谈的少一些，但是因为今天时间关系啊，我们只能请陆主任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精彩讲解，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0: 再见。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

0: 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2: 传家宝啊，孩子。
1: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2: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3: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4: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5: 你这次怎么考得那么差呀？
6: 你怎么没考上重点呢？
5: 你找的工作是国企吗？
6: 你这么大了，怎么还没谈恋爱呀？
5: 你怎么还不要小孩啊？
6: 你为什么离婚？就不能将就过吗？
7: 不要让关心成为别人的负担，语言有时也是一种伤害。别让最爱的人承受语言暴力。

好，朋友们，到这儿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欢迎大家选定 FM890 来关注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我们下一期再会。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

0: 是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六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啊，说起大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了？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哎，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大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哎，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一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让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99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走，通宵去，
4: 明天还得上课呢。
3: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4: 嗯，有道理。
3: 抽一根。
4: 我不会。
3: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4: 那好吧。
3: 来一个。
4: 这可不是好东西。
3: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4: 那我试试。
1: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4: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4: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4: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6: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9: 笑傲江湖。
10: 上回书说到，托塔守丁勉领了众太保和20-30嵩山派的弟子，把令狐冲困在了回锅镇外。他们要杀掉令狐冲，现在令狐冲是非常危险。令狐冲心想，要如果10个8个斗我还不在乎，这么多人围我。俗话说，强狼难敌众犬，好汉难挡人多。我打斗不了，我只能败北呀。要如果说跑的话，或许我能杀一条血路逃开这个地方。不过我现在是带着2位师太的遗体回归山西衡山，我怎么能够把2位老人家扔在这个地方我一个人跑呢？想到这儿，令狐冲是亮出宝剑，他就拦在棺材车前。丁勉，你身为5岳剑派的前辈，现在以大欺小，以多胜少，你还要脸吗？令狐冲，现在你还敢说这番话？你会细心大法，你就是江湖的魔头，跟你不必客气。众位上。

0: 这些人哇往前一来，令狐冲是险象欢声。可忽然间就听着当啷咵嚓啪这一声响亮啊，本来围过来的这些人同时是退到了四下，瞠目结舌。那说发生什么事了？原来车上边拉的那两口棺材，其中一口的那个棺材天飞起来，飞起了两三丈高，啪嚓落在地下了，差没给一个嵩山弟子砸脑袋上边。再看这棺材里边是一面坐着仨，两面对着坐着六个。虽说这个棺材不小，可是这六位那坨也太大了，坐在里边啊是你挤我，我挤你，可就像撞豆包似的。就听有一位说了，哎呀，还是外边宽敞啊，里边挤丁慌。另一位一听，那好，那到外边去吧，蹭蹭蹭蹭。这六位全都站出来了，是跳在平地。令狐冲一看是又惊又喜啊，陶兄，
1: 哎，正是我们。
0: 谁呀？陶谷六仙。原来这六位非要跟令狐冲给一块走不可，他们就把令狐冲啊当成亲人近人了。但是令狐冲要给尼姑当掌门，那不能领着他们呢，这六位就在后边偷偷跟着，瞅眼不见，把两位师太就移到一个棺材里边去了。他们哥几个一合计就钻在另一个棺材里。要说正常人呢都不能这么干，谁往棺材里钻呢？哎，这哥六个就能做出来了。现在一看令狐冲危险了，这才从棺材里边出来。令狐冲冲他们拱拱手，陶兄你们怎么在此处？
1: 啊，这么回事，我们那要回老家山西太岳山，给我爹我娘守孝去。那太岳山和衡山不都在山西吗？咱这一路你想坐个香油车就跑棺材里边去了。
0: 哎呦，陶兄你们呐不要跟我上衡山，你们到了衡山呐恐怕闹人家清净的禅林，出现别的事情。
1: 我们都说了回太岳山，不是上衡山。
0: 他们这几位这一聊可把丁勉气坏了。好啊，原来是这么六个怪物。一看六位长个驴脸，黑不乎的脸上还都是灰毛，心想这就是江湖上所说那陶谷六怪吧，爱谁谁，排论谁，谁都算上，今天谁来这儿拦挡那也不行，我们一定得杀了令狐冲。丁勉把宝剑一挥，冲他们六个人一瞪眼，毛家乃是嵩山派的托塔手丁勉，你们六位要如果知趣的话，速速给我滚在一边。这陶谷六仙你看我，我看你，那眼睛眨巴眨巴眨巴眨巴，不知道在那眨巴什么。突然间其中四位刷刷奔着丁勉来了，就他们这四位往前一纵身，也不知道在一起练过多少年，那个步伐迈的，手伸的，那个眼神那个动的几乎都一样，哗一下子就来到了丁勉的四周。其中有两位把丁勉那个胳膊腕就抓住了，另两位把那脚脖就抄起来了，呼一下子把丁勉就举起来了。那么另外两仙呢是嗖嗖往前一挺身，就挡住了其他众太保，那些人过来救人还真救不了。这哥六个就是四个人怎么要劈一个人，然后另两个人怎么掩护，这现在都练了有几十年了，就闭着眼睛都不会差的。他们一眨巴眼睛那就是暗号，把丁勉这一举起来，这四位叫上劲了，哎，这就要把他撕了。丁勉当时就感觉到四肢一痛，他使劲往回拽，那能拽过陶谷六仙吗？吓得他呀是惊声大叫，放开放开。这四位能听他的吗？还使劲扯。丁勉这可吓坏了，说人不怕死那得分谁。

0: 分什么时候，丁勉现在是亡魂皆冒。
1: 四位手下留情啊，无仇无怨，不要这样。
0: 这个时候，他手下的那些兄弟们各亮兵刃往前闯，可是那二仙也亮出来家伙，是短棒，在手中那么一摆，就听了当当当当当，把过来救他那些人全都挡住了。再看令狐冲，是站在车旁，手中横着宝剑，洋洋自得。丁勉还算聪明，他脑子一转，知道求这几位啊，那是不中用了。他赶紧求令狐冲：“
1: 令狐冲，令狐大侠，令狐大侠哥呀，我知道你这人好啊，我丁勉得罪你了。不过这是上旨下派，我也没有办法。你呀，不看僧面看佛面，不念淤情念水情，过去你毕竟是五岳剑派的，你说句话让他们把我放开吧。”
0: 令狐冲一看，心生怜悯之意，一想这丁勉也够可怜的了，曾经被我吸来很多真气，现在要被撕了，那一撕了是惨不忍睹。要如果说现在扯着的是那左冷禅，我就不说话了，算了，还是饶了他们。想到这儿，令狐冲赶紧上前：“四位桃兄，请手下留情，将他饶放。”这四位就一犹豫，这一犹豫，丁勉那个胳膊腿往回一较劲，就全回来了。四个一看，哎呀，还带往回拳的，一较劲使劲扯，又把他扯直了。令狐冲赶紧摆手：“快快放开！”但是这哥四个都看站在旁边的他们那大哥陶根仙，陶根仙用鼻子哼了一声，不过他哼这调啊，和一般那哼那个不是一个动静，滋儿一下子，哎，这也是暗号，告诉那别扯了他，别杀他，但是得给他带点伤。那哥四个一二三，咔嚓，用了个中劲儿。这下丁勉可惨了，虽说没死啊，肘关节是大腿那胯关节还有踝组嘎巴嘎巴全都断了。他们四个一撒手，啪，把丁勉扔在地下了。丁勉就这样还来个就地十八滚，怕不滚出去让他们一脚再踩死了。后边还有前边那些嵩山派的人这才涌到跟前，把丁勉扶抱起来背在身上。陶谷六仙一看，
2: 怎么着，不服再嘎了嘎了。
0: 十三太保第三位仙鹤手陆柏看了一看，摇摇头：“嗨，丁师兄都败北了，我们还能胜得了吗？回去见盟主。”这些人全都撤下去了。令狐冲宝剑归匣，一躬到地：“六位兄长，小弟承蒙你们相助，大难不死，我这厢有礼了。”这几位眉开眼笑的：“
2: 我说这回不撵我们走了吧？我们跟你一块儿走，你半道得供我们饭。”“
0: 好，我答应，半道我供你们饭。可是到了山西了，你们奔太岳山去，我上衡山，你们不许跟我去。”“
2: 行行，那咱们到山西再分道。哎，来，好了，走吧走吧。我们还钻棺材里边去。哎，得，你们那可别往棺材里边钻。”
0: 令狐冲又慢慢的把师太的遗体挪到这个空棺材里一具，好好把棺材天呢合上了。现在马死了，哎，把这马尸就撤下去了。令狐冲单臂拉着这马车往前去，陶谷六仙一看，赶紧过来换他。就这样，几个人轮班拉这车往前走，路过一个县城，买了两匹马，又把这车呀给拉上了。他们寻着路够奔山西而来。单说受了重伤的丁勉被抬着回到了嵩山的太师山，面见盟主左冷禅，把丁勉往地下这一放，丁勉是放声痛哭：“
3: 师兄啊，门长，兄弟我太惨了，我给你丢人了。”“
4: 好，
0: 左冷禅一看，他就看出来了，丁脸身上受重伤也有几处，而且骨的伤很重，脸色惨白。怎么杀令狐冲就这么难杀吗？令狐冲把丁脸打得这种程度。丁脸，你先不要说话，我先把关节给你接上。左冷禅亲手把他的关节给接上了，不过那也都红肿着呢。让他坐在椅子上，别着急，慢慢说到底怎么回事。丁脸怕左冷禅收拾他，怪罪他，他吞吞吐吐隐瞒了一些事情。门长，是这么回事，我本以为是令狐冲一个人勾奔山西，我领这些弟兄就去接他，没想到有桃谷六仙还有一些帮手随着他勾奔山西，他人多势众，我又没防备那桃谷六仙的厉害，我险险死在他的手下，还望师兄您能够宽恕。左冷禅暗骂报信儿那位，有个弟子报信儿说令狐冲一个人奔那边去的，那哪是一个人呢？丁脸说了，有桃谷六仙还有很多人，看来我左冷禅得亲自出马。左冷禅这个人一般的时候他不会亲自下山去跟谁动手的，因为他身份在那儿，那是五岳剑派的盟主啊，他可以跟武当大师、少林大师和那个魔教的教主那平起平坐，是随便追杀一个人，那太是身份。不过他一分析，自己要成为武林界的霸主，第一步就要兼并五岳剑派，成立一个五岳派，自己当掌门人。而看令狐冲这小子跟岳不群比剑是藕断丝连，他对他师父很敬重，那真等我兼并华山派的时候，岳不群挡不了我，可是令狐冲这小子出头帮他师父跟我干，我可太被动了，所以说今天我必须把他杀死。可是左冷禅思来想去，稳妥起见，他在山上又待了两天。一，他跟任我行比武的时候他受了一些内伤需要恢复，第二个，等令狐冲离着这个河南远点，他到山西那个地方我再追上他把他杀死，是嵩山少林寺这边也不知道，任我行那边也得不到消息，哎，我就来个干净利落。就这样两天一过，左冷禅领他手下众太保又带了有三四十精明强干的弟子，这才骑着快马下了嵩山，够奔前来。此时令狐冲几个人压着这个棺材车已经来到了山西和河南交界处了，再往前一走就到了山西冰山县。这一天他们正往前走着呢，就听了后边传来马蹄声，哗，开始他们也没注意，以为是有什么人赶路，可是回头再一看，有人冲过来了，是仙鹤手陆柏，再一瞧有阴阳手岳后，什么石儿张蛮、贼枪张成，哎呀，这是嵩山派的众太保。再看在这个马队之间有一个人五六十岁，跳下马来也得有九尺来高，面色严峻，棱角分明，花白胡须扇在胸前，身穿的黄袍，肋下带剑，这不是别人，乃是五岳剑派的盟主嵩山掌门人左冷禅。左冷禅把马一带，飞身而下，蹭蹭肉肉肉肉肉，这几十号人全都下了马了，分派两个人把这几十匹马都圈到旁边去等候。就见左冷禅左手压着剑把子，右手捋着胡须，他往前逼了一步，两眼盯着令狐冲。令狐冲，你这个武林败类，你没想到我左某人亲自赶到此地要结果你的小命吧。左冷禅都没发着，就这一句话，令狐冲就感觉到透体冰凉。一是左冷禅 他过去那个名望给令狐冲的印象那是高高在上。再一个，一想到他跟任我行比武，那凉气似的任我行差点死了，那不能不令人胆怯。可是令狐冲又一想，你左冷禅现在无理来劫我，难道说我令狐冲就屈膝求饶吗？不，我现在乃是衡山派的掌门人，我不能给老师太丢人。想到这儿，他傲然一笑，哦，我当是谁，原来是左盟主，不才衡山派长令狐冲与你有礼。呸，毛家是五岳剑派盟主，我不同意你能当上山西衡山派的掌门吗？令狐冲，你要想来个痛快，你亮出剑来自刎身亡，不然的话我可要废废事了。考古六仙一听不乐意了，
2: 哎呀，我说令狐冲啊，你可别死啊，这一路上都是你花钱啊，我们大酒大肉吃着喝着，你要死了就完了，是不是？
0: 刚开始一看这陶谷六仙，这左冷禅就好笑，就他们在江湖上还闹出些名来，真是令人匪夷所思。可是左冷禅没想到，这六位你看外表虎了吧登的，他们这个心眼儿啊隔路见，真要算计上谁，一般人还真猜测不到。他们正磨磨唧唧说着呢，老大陶根仙给他的四个兄弟使眼色，这四位呼一下子同时就窜向了左冷禅，两个抓胳膊两个抄腿的。后边那些太保一瞧，哎呀盟主，想提醒他们要把你抓住然后举起来要扯了。左冷禅一看，啊，这四位如同鬼魅，七道近身，跑。他向后一退身，那说陶谷四仙动作快，而这左冷禅动作比他们还快。就见他来了一招落地盘滑，就是向下一蹲身。这蹲身有一种好处，他把上边那两位的招数就化解了，而然后用自己两只手向下盘一摆，啪啪，把下边伸过来的那两只手要抄他脚脖那招也就给化解了。这两仙刚往回一收手，刹那间左冷禅提自己的内气功，气生脚心涌泉穴，血脉倒转，使出来自己独到的寒冰指啊！桃花仙、桃石仙没抄着脚脖，反而胸口中了左冷禅的寒冰指。不挨上寒冰指罢了，这一挨上寒冰指是机灵灵冷战直打，身子往后一退就站不住了。
2: 哎呀，怎么这么冷？
0: 别说话呀，是越说越冷。一看这两个兄弟挨了指了一哆嗦，另两位傻眼了，
2: 哎呀怎么回事，啪啪，哎呀我们也冷了。
0: 那能不冷吗？这四位全都蹲下了。老大陶根仙过来救自己的兄弟，可是左冷禅上手一灵眼神，下手拍过胸膛一掌，陶根仙拿掌一搏他，可是他的内功那是不如左冷禅，被左冷禅把他腕子刀住，顺着他的腕子把冷气注入体内，砰！陶根仙就趴地下了，当时冻的就像一块冰似的，挪动不了半分。陶谷六仙就剩一仙了，就剩那陶干仙了。他一看那哥几个全趴下了，他把手一锤，
2: 算了，剩我一个也打不过你了，你就把我也整趴下吧。
0: 左冷禅一抬一指，刺喽一下子点中他的穴道，陶干仙也仰面倒在尘埃。左冷禅这是在转瞬间就把陶谷六仙都给制住了，而且眼见这内功恢复不了，最后就得冻死。他阴恻恻的一笑，轻轻抬手把肋下剑拽出来了。令狐冲，在嵩山看你那剑法不错，竟能把你那师父岳不群都胜了。不过你亮出剑来跟左某比兵比兵，你看你是能胜能败。
4: 要迟到了。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米。

0: 1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1: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

0: 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
1: 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 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2: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 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3: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你好，你知道这首《旧忆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 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2: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秤砣。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
3: 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
2: 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呀！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1: 干什么呢？赶路的商人，姓名？
4: 陈日宇。
1: 陈日宇。
3: 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1: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 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
4: 哎，站远点！
3: 啊， 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4: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下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3: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4: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3: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4: 杀了夏明翰
3: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5: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6: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

0: 我放学回来了。妈，妈，
1: 这是爸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2: 你好。
1: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2: 我不是你的父亲。
1: 你是爸爸的日记？
2: 应该是。
1: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2: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3: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4: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3: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5: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3: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那是我爸爸。
2: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5: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3: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5: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2: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4: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6: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4: 是，夫人。
1: 这是在拍照？
2: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1: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2: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1: 我知道。
7: 好，来，笑一个。
2: 这一年，他26岁。
1: 后面没有了吧？
2: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2: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1: 是哪里？
2: 这本日记的扉页。
8: 人生如马张贴，
1: 磨灭方休。
2: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4: 志华，
1: 爸，爸，爸，妈，
6: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1: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9: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

0: 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2: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3: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2: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3: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亡归路。
2: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4: 元帅，
5: 陈毅元说的对，
4: 商会
5: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6: 商会
5: 一定支持我，
6: 没有什么可能。
4: 商会山起万众，渡过难关，
7: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2: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8: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3: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9: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3: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3: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3: 先锋责任的完成，
1: 填充以血肉，
3: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 最后付之皮肤。
2: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9: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8: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9: 愿意。
1: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0: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 什么？
9: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 他要干什么？
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 等等，等一下。
3: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6: 哦，还在这儿。
3: 是唐通庆，
6: 他还在。
3: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6: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3: 先锋责任的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6: 太久了。
3: 是啊，好久不见。
11: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琳，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2: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11: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2: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1: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2: 什么呀？
11: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3: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14: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3: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4: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3: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11: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2: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11: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2: 你的身体，
11: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 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2: 疼吗？
11: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5: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16: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7: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8: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1: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3: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3: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11: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3: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3: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3: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11: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12: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11: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9: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20: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9: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20: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9: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20: 1、2、3。
19: 没错，

0: 迹的。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2: 哎，走走，都脱，快跟上，
1: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2: 哎，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 哼，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

0: 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2: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
0: 时间。
1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3: 必须夺回来。
9: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济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
3: 开心快乐购。
2: 大家好，我是星辰。
3: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2: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3: 给您呢网罗这个好商品，但是带到的都是超低的价格。而且呢，很多听众朋友都说了，哟，生活大咖购这个给力呀。
2: 没错，请记好我们的给力电话啊，400-637-1818，
3: 400-637-1818。
2: 那其实每天呢，我们都是负责给大家去搜罗一些好东西。其实这对我们这两个吃货来说是一件很幸福很开心的事情。
3: 所以呢，做这份工作我觉得特别的美。
2: 对，
3: 吃的美，喝的美啊。
2: 对，
3: 而且给大家分享的也美。
2: 对，然后呢，我们还想给大家把价格也弄得美一美啊。
3: 那必须的啊，这是咱俩的这个使命。
2: 是的。
3: 最近呢，有听众朋友都给我们打电话说，哎呦，可是看着了，知道有一个这个山药肉松饼特别火。
2: 没错，
3: 让我们俩给找一找，我们还真给找着了。
2: 其实说这个肉松饼大家都吃过啊，这是加了山药的还不多见、啊、
3: 哎，对，所以现在很火的啊、如果说您还没有尝过，今天就是一个机会。
2: 没错，
3: 是吧？
2: 没错，
3: 先打电话先来占名额，400-637-1818，
2: 400-637-1818。
3: 到底有多么风靡，到底有多么好吃，容我先吃一口告诉你。
2: 这个金灿灿的小饼啊，拿到手里呢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赏心悦目。
3: 我告诉大家啊，我终于知道它为什么火了。皮儿薄馅儿大。
2: 对，你有没有觉得吃进嘴里那一瞬间，那个豌豆的香味就充斥而来？
3: 哎，我不在乎豌豆，我在乎的是肉松。
2: 我特喜欢豌豆，你知道吗？
3: 我
2: 特爱吃
3: 豌豆。特喜欢肉松。我跟您说，整个里边这个肉松的馅都要满到溢出来了，你知道吗？
2: 对，那个皮儿
3: 就咬一口下去，那个肉松特别的饱满，就是咬一口超级满足，而且唇齿留香。我跟您说，吃上去一点都不齁，不腻。
2: 对，
3: 吃上去啊，你说它怎么做到的？又有点香甜，又有点咸酥。
2: 这就是咱们选它的原因了，因为咱们很多的是中老年朋友，咱们的会员，
3: 对
2: 吧？所以呢，不能太甜，然后呢，必须让您吃起来呢又不能那么齁。而且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甜食的人来说，我吃它的这种口感是特别特别好的，因为它真的不让我腻。
3: 对于我这种来说，对身材有要求的人来说，吃起来饱腹感是非常强的。
2: 没错没错，所以说呢，这个真的就是我们，哎呀，你说咱们听众朋友真会选啊，为啥给咱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呢？
3: 但是关键我们不负众望，今天咱不仅让您吃到，还得让您非常实惠的吃到。
2: 对，
3: 但是我俩说了也不算是吧。来，请出咱们的刘经理给咱们来介绍介绍。
2: 行，
3: 咱今天的山药肉松饼有多好。刘经理您好。
2: 刘经理好。
4: 两位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那今天带给大家的就是火爆全网的肉松山药饼啊。这个很多人在讲说肉松饼肯定在市面上经常去吃，但是我们家这个今天不一样，加了山药，所以对于很多中老年的叔叔阿姨来讲，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你无论是代餐也好，或者是作为一个小零食啊，叔叔阿姨咱不爱吃那个特别甜腻的，今天就满足大家这个口感。包括家里边小宝贝儿上一天课了，对吧？或者是疯跑完了回家之后想随时补充点体力，或者是白领的，咱们都可以随时来吃。关键是我们家今天这个就两个字儿，好吃。三个字儿，太好吃了。
3: 四个字儿，好吃极了。
4: 真的不会让您失望的。然后就像两位主持人说的，我们家这为什么这么好吃，跟别人家的不一样？因为不仅仅我们有肉松，我们的配料表真的原料精选的特别特别好。
3: 刘经理，我特别想请教一下，我感觉到之前肉松饼我确实吃了，
2: 就特油，
3: 特油特腻。今天的这个呢，感受到的是爽口，而且感受到了超级，就是像原来没有过的那种软糯。
2: 对，它这个很软啊。而且呢，
3: 这是怎么做到的？您跟我们说说，您的这个原料有什么特殊之处？
4: 你想想，大家原来吃的那个肉松饼，哎呦，那个饼皮都是特别厚的。你想想，那个都是糖油混合物，然后里面那个肉松，它如果那个肉的配比不够精准的话，都直接会影响口感，差一点都不行。然后接下来我说，我们家这为什么这么好吃？为什么不腻？原因是我们在精致小麦粉的基础之上加了铁棍山药。大家也知道啊，这个铁棍山药健脾益胃，包括咱们叔叔阿姨心脑血管，对不对？这个它都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3: 那我得问问您了，铁棍山药咱们生活大咖购的朋友们一点也不陌生，咱之前不是有那个
2: 专门铁棍山药粉？
3: 铁棍山药粉。那我问问您，是不是河南温县鲁土的铁棍山药？
4: 必须的，咱们要选就是选全国真正有到地理商标、有到地理标识的啊，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正正宗宗的原产地，而且啊，它是有到农产品的地理标志的。你知道在那儿的这个铁棍山药，它被誉为是什么？小人参啊，它被认为是小人参。 所以你看真正上好的铁棍山药表皮很粗糙，而且那个毛须是非常稠密的，弯曲细长的，这样就是山药当中的精品。但话说回来，你就即便自己在家里边买了河南温县的，你又去皮儿，对吧，你去蒸你去做，是不是还特别麻烦？
5: 我跟你说，老人孩子山药都特别好，但是我家我真的很少做，我戴着手套有时候手都折得慌。
2: 对，那个山药汁弄到手上特别痒，
5: 特别痒。
4: 那个粘液，对不对？
5: 嗯。
4: 所以今天告诉大家一个，就是小分子其实更容易让我们的人体吸收，所以我们今天是打磨成粉之后直接混合小麦粉加入到里边，所以你会觉得我们整个这个皮儿特别特别薄，像纸一样薄如蝉翼的感觉，你一口下去完全不会有那个又腻又油的那个很厚重的感觉，很清爽。再来里头的这个肉松，哎呦，我们家这个你就尝下去咬一口，什么感觉？满满的都是这个馅料，真的特别好吃。就为什么叫我们家的肉松，你也不会吃出来有那种比如说猪肉的那种腥味儿，它是完全没有的，而且还不甜。它那个我们整个的配比啊，比如说整个一头猪的这个后腿肉，因为后腿肉它是脂肪很少的，精肉比较多的，而且我们这个肉松它是有到精确的一个配比，比如说啊，科学的肥和瘦它比是1:3的，所以如果你做到2:3或者做到3:3，这个口感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你一咬下去，哎呦，这个肉香四溢又不腻，皮儿再薄，整个的这个充斥到你口腔里边的这种感觉，真的是和别人家的那个肉松饼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的，
4: 这个就是我们家好吃的原因。包括刚刚星辰有说了，我们家还有豌豆啊，加了豌豆，还有绿豆，
5: 所以很清爽，
2: 很
4: 对，很清爽。
2: 那个豌豆的香，它是一种特殊的那种特别喜欢那个香味儿、啊、
4: 哈。稍微有一点点甜酸酸儿、但你又不像是加了很多糖的。那个感觉，绿豆它整个又觉得让你觉得哎绵绵软软的那种，而且我们的大豆油都是运用到黑土地的东北大豆油，所以整个的原料我们是精益求精的，给大家入口的东西一定是做得好的，差一点不会有今天我们家这么丰富的一个口感。所以我觉得原材料是做好吃的第一步，我们是基本上100%完成了啊，就真的口感特别好了。
5: 我觉得您说的已经让我们非常觉得很诱惑了啊。
2: 是的，
5: 而且呢，我跟您说，这个您今天必须得给我们来一大箱。
2: 对，
5: 因为太好吃了。你知道我拿回到家中啊，我就仅有的这么几个，我儿子一下子都给干掉了。
2: 嗯，
5: 所以说呢，如果这个量如果少了，我想着一家人都爱吃肉松的，都爱吃咱这个肉松饼的，还有这山药又好，对吗？
2: 对，
5: 我们说呢，真是不够，能不能满足我们，给我们来一箱？
4: 必须的，就一箱，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四季各种家庭都是需要常年去囤货的，对吧？
5: 对，
4: 即使你觉得累了想吃了，随手拿起来咱开袋就能吃。白领啊，老人啊，孩子，上班族，包括家里边先生忙了一天挺累的，随时吃补充体力和能量。
2: 如果想知道这一箱有多少、啊、
5: 哎，我也是想问这个问题。你这一箱乘五个也是一箱，对吧？
2: 对，那小箱
5: 也是一箱，
2: 小箱也是箱
4: 咱们这一箱当中大概能算下来得有6斤啊、
2: 哦、
4: 得有
2: 六斤，
5: 有6斤呢。
4: 对呀、
5: 啊，那您那不是小箱了，是大箱了，
4: 是大箱啊。正常可能很多家可能做个2斤、3斤，我们今天是整整的6斤装一大箱、所以如果大家说真的没尝过我们家的这个山药肉松饼的话，你先来这一箱，肯定会让你非常非常满意的。吃一箱，你可能接下来会回来，然后我存
5: 回购2-3箱是吧？
2: 那我得看看得多少钱吧。
5: 那
2: 我
5: 也得看，
2: 这
5: 我
2: 知道不便宜，这东西
5: 你得好吃不贵才行。
2: 对，因为我上网也搜过 啊，我也上这个各地方比过价。那店咱就不说了。
5: 哎，一斤我看好像也得大几十呢。
2: 对，
5: 对吧？
2: 一斤我在那个一个那个品牌那个地方59.9块一斤。
5: 哎。那如果那要按6斤算好几百块钱，那可不行，太贵了。
4: 没错、我们家在门店当中就是卖到200多的，但是今天在平台当中也是第一次带领大家去尝尝我们家的山药肉松饼，绝绝对对的好吃。所以今天我给主持人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口价好不好？我们这一箱6斤直接今天给大家做到158块钱，行吗？
2: 哇，158、6斤，这可以说是
5: 158、6斤，那一斤，哎呦，还可以是吧？
2: 对，这已经很合适了。
5: 你听到刘经理刚刚说了吗？一口价，这意思是让咱俩不能还口是吧？
2: 那没那要求啊，我们俩坐这是干啥的呢？
5: 我们俩还没发挥呢，今天158，确实看出您的诚意了，但还不够，咱们还能优惠多少？
4: 你价格上你是觉得158还得让我降，是这意思吗？
2: 对呀，
5: 那肯定呀。我们俩还没说话呢。
2: 您不是不为了宣传宣传吗？
5: 您看您这山药肉松饼那么多家，现在这么多火爆，我们就选择您家了，对不对？而且我们吃到食物了，确实皮儿薄馅儿大，真的是非常香。而且你想回去，咱们全家老少真的是没有不爱吃的。并且我们说独立包装，随时带着，我放家里备着，放办公室里，放我车里，怎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都美， 对吧？所以呢，我跟您说，您也说了，吃完这一箱就得惦记第二箱，那您得价格给实惠的呀。
2: 这你让我有点舍不得第二箱了。
5: 我觉得也是。
4: 那这样，两位主持人，我把品牌宣传费这一块我折了现，给大家做补贴，好不好？那我就在158块钱基础之上，再给大家做每一组6斤啊，30块钱的补贴。那也就是说，今天限时限量，我们直接再降30，128。行吗？6箱，有点费劲呢，是吧？
2: 120吧、
4: 嗯，
2: 你看
5: 咱
2: 仨人，一人就给咱便宜10块钱呗。
5: 啊，可不呗。哎，这样吧，刘经理，你看，咱这30块钱都已经降了，是吧？你也不差那10块钱
2: 啊。
5: 咱们再一人再降10块钱。
2: 对，按你的要求。
5: 按你的要求，我们也不多要。
2: 你这便宜了30。
5: 你的标准就是一个人10块嘛，是不是？
2: 你便宜一轮，我们便宜一轮。
5: 你看，新辰老师加我再加您，正好仨人，每人再便宜10块钱。那我们128减，
2: 我的预期就是100以内，反正我就明码告诉你吧。
5: 128减30是多少？98
2: 呀，
5: 啊，
2: 是吧？
5: 刘经理，按您的这个要求啊，我们一点也不框外，多1块钱我们都不跟您要，咱就98，把这一箱让大家带回去。我跟您说，所有的朋友都得回购第二箱、第三箱。
2: 对，或者这一下就得订多订两，多订
5: 一下就得订个4-5箱，你要不要？我们订。
4: 98、6斤，我就想问问两位主持人，就吃了这么多年，就没有山药的，没有铁棍山药加到里面，就纯肉松饼，你们吃起来又腻又咸的。
5: 刘经理，你要不答应，哎，下面那厂家已经来了，是吧？那咱就要不然先暂停。
4: 那这样，两位主持人就今天这一档，好不好？就今天这一档，然后我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听众朋友，
5: 咱就尝鲜了。
4: 我们家的98。今天就98了，
2: 对，多吉利的数，
5: 尝鲜价了，行吗？
4: 尝鲜价，真的尝鲜。
5: 好嘞，给力，
2: 行，来打电话400-637-1818，
5: 听众朋友们赶紧打电话400-637-1818，
2: 这可是6斤肉松饼，而且不是普通的，加了山药的，是不是？山药，
5: 而且足足85个左右。
2: 对，
5: 咱们是98块钱一大箱抱回家，
2: 没错，
5: 里边85块左右，全家老少都美了，都爱吃，
2: 每个都是独立包装的啊，
5: 每个都是皮包馅儿大的啊，满满的肉松香，满满的山药啊，
2: 是400-637-1818，
5: 400-637-1818。
2: 嗯，我觉得这六斤拿回去，你这样算一下，一斤才合多少钱啊？
5: 哎，不能那么算，
2: 你现在
5: 太合适了，我跟你说，
2: 现在就是抢名额啊，咱们就是尝鲜了，好吧？
5: 没错。
2: 后面如果人家刘经理不配合了，咱也没办法。
5: 咱也不能挡挡都让人尝鲜吧？
2: 是
5: 不是啊？所以朋友们，我们今天是卯劲儿给您争取了，咱们98块钱，反正做到百元里了啊。
2: 对。
5: 而且是一大箱让您带回去，也就85块左右，满满当当的。而且关键，您以前吃过肉松饼。您可没有吃到山药肉松饼。
2: 对，您以前如果吃到那个又咸又腻
5: 又干
2: 甜又咬不动的那种，那今天咱们尝一尝，
5: 强烈推荐您试一试，
2: 软软糯糯，
5: 我跟你说，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2: 皮儿薄馅厚的，
5: 哎，真的是就太好吃了，赶紧尝啊。咱们今天啊，趁着这个原来咱们按预算可能订一箱，今天我觉得至少2箱起步，
2: 没错，
5: 是吧？
2: 没错，
5: 98块钱一大箱带回家。咱们呢，刘经理给咱带到的现在时下非常流行的山药肉松饼，400-637-1818，
2: 400-637-1818，
5: 400-637-1818，
2: 400-637-1818。我刚听导播老师说，咱们石家庄的10箱怎么定了？
5: 几箱？
2: 4箱啊！
5: 哎呦天哪！
2: 4箱？
5: 什么？邯郸的吴阿姨订了3箱。
2: 别
5: 哎呦，
2: 大伙悠着点啊，悠着点。
5: 咱给别人点尝鲜的机会啊！
4: 谢谢大家支持。
5: 刘经理，你看出来了，大家对这肉松饼真是喜欢。
4: 确实。
5: 我跟您说啊，家人们收到了以后啊，听众朋友们，咱一掰开，你一尝，哎呦，喷香喷香的，而且金灿灿的，你看。
2: 没错。
5: 我觉着这
2: 小金饼、啊，
5: 哎，吃着这个肉松饼简直就是小金饼。
2: 对。
5: 感觉这满眼啊，这满心呐、啊，这满嘴呀、啊，都是享受。
2: 因为你看它这个每个都是独立包装，你打开之后，它不像你之前吃肉松饼是满手油，
5: 对，
2: 就是它首先那个没有那么重的油，
5: 关键这皮儿薄，关键这馅儿大。哎，这
2: 拿回去之后一定得先掰开看一看。
5: 哎，对，你就感觉到有多么实诚了啊，货真价实。
2: 说白了，跟咱那个饺子皮儿差不多的厚度。
5: 哎呦，真
2: 是吧？
5: 还差不多。所以我觉得每一口都是啊，唇齿留香。
2: 对，
5: 你看，我觉得这个啊，咱们家如果说有孩子，你有没有发现正点吃饭的时候不好吃？经常在不到饭点时，您这还没做得呢，他
2: 饿了
5: ，哎，饿了，咱就给他吃两个，对吧？
2: 嗯。
5: 还有孩子们经常这个运动比较多的，无论是游泳啊、打球啊，是不是？那咱刚吃这个运动完一定得补充体力啊，
2: 对，
5: 咱喝着水咱也来两块，非常的好。
2: 现在很多年轻人他都不吃早饭啊，就是给他准备一盒奶、
5: 哎、
2: 准备两块这个小肉松饼，
5: 哎，
2: 你在路上就解决了。
5: 所以咱们上班一族早上8点咱就得出这个到单位的，我觉得背着这个非常的方便、啊、
2: 是的是的。
5: 还有啊，你看我们平时去看咱家的这个长辈儿、比如看我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时候，之前你知道吗，都得买点点心，
2: 那点心有的他咬不动，
5: 关键的点心你必须得买特软的那种，
2: 对，
5: 但是齁甜、里边哪有肉松 通啊，
6: 是
5: 对不对？
6: 嗯，
5: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咱给老人带过去，哎，吃着也不甜腻，
6: 嗯
5: 啊，我们说呢，吃起来还是满满的营养，关键是牙口不好，咱都不怕。
6: 没错，所以今天咱们这个铁棍山药的肉松饼啊，
5: 嗯，
6: 就是不仅有之前肉松饼的那种营养，同时加了铁棍山药，
5: 对，
6: 加了豌豆，还加了绿豆啊，
5: 嗯，
6: 让我们吃起来每一口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
5: 没错，所以咱赶紧拨打电话，嗯，多带几箱回去啊，400-637-1818，
6: 400-637-1818，
5: 400-637-1818，
6: 400-637-1818。
5: 我特喜欢它独立小包装，
6: 嗯。
5: 你说随时往这个包里一放，对吧？
6: 对，
5: 往咱这小兜里一装，
6: 嗯，
5: 咱饿了咱不怕。对了，还有咱，你看像我父亲啊，他这个糖，我们说这个血糖指数偏高，
6: 嗯，
5: 所以平时身上一定得带点小吃头，
6: 是的，
5: 要不然呢，这稍微万一我们说这一下子低了，是吧，
6: 嗯？
5: 咱不舒服了。
6: 没错，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啊，给大家带了这个小点心，可能平时的时候呢，您很少能接触到，
5: 嗯，
6: 尤其是加了咱们这个铁棍山药的，
5: 对，
6: 更加健康了。而且呢，他今天呢，我们替大家尝过了啊，这个甜度和咸度都是非常非常适口的。
5: 来吧，干杯，咱俩再尝一块。
6: 真的，而且你吃到嘴里它不那么噎得慌，是不是，
5: 嗯，
6: 不像你吃那个普通的什么豌豆黄啊、绿豆饼，那噎得你也没水都咽不下去的，这种完全没有问题啊。
5: 哎，我再问问刘经理啊，嗯，咱们今天毕竟现在非常火这个山药肉松饼，我们的价格是不是只有在生活大咖购才能看得到、享受得到？
4: 这还用想吗？这还用问吗？别的地儿绝对没有啊！大家就
5: 我就替我们听众朋友跟您落实一下，砸实一下。
6: 刚才刘经理给说店里卖200多是吧？
5: 啊，对对对，
6: 他给咱
4: 正常你去看3斤4斤一箱的都得卖178左右了。我们正常6斤的卖200多，是不是非常非常正常？
6: 嗯，
4: 我今天都没有100多，原来我想128已经是别人家都比不了了，结果今天两位主持人最后。
5: 98，
4: 哎呦天哪，
6: 感谢您，我们替我们听众感谢您，让我们尝到这么好吃肉松饼啊。
5: 哎，刘经理真的感谢您，关键是咱真的得尝鲜，对不对？
4: 是的，是的。
5: 您想听众朋友们都吃好了，这以后回购不都回购您的吗？
4: 是的，
5: 对吧？您一点也不亏，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啊。咱不能因为价格便宜了，品质必须得过硬。
4: 那必须的啊，咱们承诺给大家啊，首先我们的原料全部都是来自于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包括我们的肉松，真正是猪的后腿肉，用1:3的比例给大家制作而成，里面所有添加到的豌豆、绿豆都是非常新鲜的，口感大家完全放心。而且我们家的，我就保证一点，你就拿到货，你就尝一尝，是不是皮儿薄、馅儿大，不甜不咸又不腻，清爽可口。所以今天我就希望大家，我给大家一个尝鲜价98元，我希望大家吃完我们家的这个，以后别人家你都不用看了，只认准咱们家的就好了，这就是我今天的目的。嗯，
6: 很自信，
4: 谢谢两位，
5: 很自信，
4: 谢谢听众朋友，好不好？
6: 好，那咱们再说说，今天是98元，
5: 满满一大箱，
6: 6斤，
5: 哎，6斤啊，您没听错，6斤，
6: 嗯，
5: 咱们足足呢85块左右。
6: 对，
5: 哎呦，您就想想这吃着真是太美了。
6: 而且它是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单独的一个小包装，
5: 皮儿薄馅儿大，里边呢我们说有这个铁棍山药是吧，
6: 嗯？
5: 还有到我们说这个肉松，这都已经给您，嗯，基本上你看不到山药那成分，
6: 对，
5: 但你吃到嘴里有软糯那感觉。
6: 没错，
5: 嗯，
6: 而它里边加了豌豆啊、绿豆啊等等的，让这个层次口感更加丰富了，啊，
5: 而且也更加清香了。
6: 嗯，
5: 所以我们说没有像原来那么腻的感觉，
6: 对，
5: 甜，而且也不硬啊，就特软和。
6: 嗯，
5: 这个吃起来真的吃一个想俩，吃俩想仨。
6: 没错，咱这个给孩子就是当个健康的小零食也不错。
5: 真的是这样啊，嗯，咱们家零食一定少不了，但是健康的零食我觉得今天一定要添上咱们的这个山药肉松饼。
6: 没错，但是现在时间已经不太多了，
5: 哎，库存也不多了，
6: 库存也
5: 还能补货吗？
4: 库存两位主持人，这个我就真的就是我不能说做个坏人
5: 吧。你这样，咱们也就半分钟的时间
4: 好不好？
5: 咱们在直播结束前让大家都抢到行不行？没有几，没有一点的时间，
6: 98元6斤
4: 到这个，到这个阶段了啊，我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回购我们家的，所以今天最后就3分钟，大家敞开抢。
6: 感谢刘总啊，
5: 感谢您啊，
6: 嗯，
4: 谢谢两位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
6: 嗯，
5: 好，
6: 好，那先抢吧，咱们马上就结束了啊。
5: 对，400-637-1818，
6: 400-637-1818。
5: 哎呦，我跟您说，能抢上的话，咱多订两箱啊。
6: 98是6斤，
5: 98六斤、
6: 嗯，
5: 而且现在特别火的、特别好吃的、喷香喷香的、随身携带的、独立包装的，咱们的山药肉松饼。
6: 没错，祝您订购成功吧，也希望大家能够健健康康啊。
5: 祝您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
6: 是的，那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7: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 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

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1: 快报警，手机，
0: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1: 119啊，快点！
0: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2: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0: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2: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0: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1: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3: 您好，119指挥中心。
4: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被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3: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5: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行，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

0: 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二十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五十元的深绿，百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前的健康宝宝，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来到燕赵名医堂的直播间，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那此时呢，我们的直播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的广播节目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进行同步直播。当然呢，我们也推荐大家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的平台啊，来搜索到燕赵名医堂，来自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也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正在进行视频号的直播啊，大家左上方点点关注啊。点击关注之后，就不会把我们这个干货满满的来自官方媒体的健康靠谱的直播间弄丢了。咱们右下方啊，一起来给我们点点赞。欢迎刚刚进到直播间的各位健康粉丝家人朋友们。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啊，最近这个张雪机车呀是非常的火爆哈。有网友就注意到这个张雪本人，她的这个手掌呢看上去非常的红，所以有不少的网友就猜测呀，这是不是肝掌呢？很多热心的网友就劝张雪啊，一定要去及时就医，看一看是不是肝脏出了什么问题呢？很多朋友就说了，这个手掌发红，它一定意味着我们说的肝脏出了问题吗？那手掌发红一定是肝掌吗？能不能直接断定肝脏存在一些病变或者说什么样的问题啊？我们今天呢就这个话题啊，也特别邀请到了两位重量级的专家，来自北京地坛医院肿瘤介入科的主任医师郭江，以及肝病中心的副主任医师李伟，两位专家来给我们科普解读大家特关注的啊，火上热搜的这个话题，手掌太红等于肝掌吗？我们打个问号哈、啊。预防肝病的一些要点，包括护肝爱肝的一些误区，今天两位专家一次性给我们来讲解清楚。我们先请两位专家跟所有的这个网友朋友还有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郭主任，您先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3: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呢再次来到河北，再次呢和大家呢进行这样一个直播科普话题。我想的是通过科普啊，让我们的医学知识传遍啊、传到每个人的心里，让大家呢在就医的路上更加的顺畅，而且呢没病的啊、就是预防病，
2: 是
3: 有病的呢早点发，把这个病早点的扼杀在摇篮之中啊。那我是来自于北京地坛医院啊、肿瘤介入科的郭江主任医师啊，大家好。
2: 嗯，谢谢郭主任。那、李主任也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啊。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地坛医院肝病中心的李伟副主任医师。祝大家生活愉快，身体健康，谢谢。
2: 是的，今天来自我们北京的两位知名的专家哈，帮我们一起来分析分析大家特关注的最近这个手掌太红，大批网友提醒张雪及时就医哈、这样是一个热搜的话题。这个手掌红它一定是肝掌吗？一定是我们这个肝脏出了什么问题吗？各位朋友哈、如果您有关注到这个话题，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跟我们来留个一，我们看一看有多少朋友目前在线来关注到我们的这个话题。稍后两位专家也会就大家具体的您的肝脏的一些问题给大家进行一个及时的回复哈。那首先我们请郭主任给大家说说哈、这个手掌发红它一定是肝掌吗？
5: 这怎么回事哈、
3: 啊？哦，那小伟主持人呢、啊、问到我这个问题的也非常的好，就是说大家说这个手掌发红一定是肝掌吗？这个真的不一定的。
5: 嗯，
3: 手掌发红有各种各样的情况都可以手掌发红，所以这是那下来呢也请、李伟主任呢说说手掌发红那些事儿啊。
2: 嗯，好，李伟主任是咱们肝病中心的专家。
3: 对，
2: 这个肝掌是怎么回事啊？
4: 行，好，首先和大家聊一聊肝掌是怎么回事。就是肝掌呢，就是我们常见的是我们慢性肝病的患者，然后我们在为患者做身体检查的时候一个重要的一个观察点。
5: 嗯，
4: 但是呢就是我们慢性肝病的患者呢，就是他不一定所有人肝掌都阳性。但是呢肝掌阳性呢你也不能说他是有什么事儿、然后就是在我们就是
2: 听上去像绕口令、
4: 对对对，
2: 这个
4: 像绕口令一样、就是我们还是要谈一谈这个我们肝脏是它的功能。
5: 嗯，
4: 就是大家知道比方说我们今天去药店买了一盒药，比方假如说我们买了一个感冒药，它会写一个肝肾功能不全
2: 慎
4: 用，
2: 对
4: 吧？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买的这盒药它要经过肝脏或者肾脏代谢。大部分药都是两条代谢途径嘛，要么肝脏要么肾脏。
2: 是，
4: 就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人体自身合成那些激素，比方说就是现在互联网上很火的雌激素，它也是在我们的肝脏代谢呢。当我们的肝脏受到损伤以后，肝脏功能不全，然后我们体内多余的雌激素不能及时的代谢掉，然后它就在我们身体内蓄积。当然我们知道雌激素呢它有很多的作用，其中有一个作用呢，就是让我们身体的毛细血管或者是小动脉的小动脉扩张。当然就是我们这个手掌心呢，就是皮肤比较薄，血管呢也比较丰富，然后所以说我们看患者就是我也看了这几天互联网上，
2: 可以对着咱们网友
4: 对对对
2: 咱们来演示演示这个肝掌。
4: 对对对，
2: 咱们说这个
4: 就是
2: 手掌发红，它是哪儿发红啊？
4: 对，它就是就我先说我们教科书上和我们临床上患者，对，就是我们这个大拇指下面这块肌肉呢叫大鱼际，然后就是我们小拇指下面这块肌肉呢叫小鱼际，对，然后我看互联网上说主要是大鱼际小鱼际，但是在临床实践中，在我们的临床工作中呢，就是五个手指尖，就是我们慢性肝病患者，对，肝硬化患者，
2: 那包括这里是不是也会红？
4: 对，这它主要是就是我们我还来之前我也拍了好多取了好多
2: 患者的那个
4: 对素材呢，待会儿给您分享，就是主要是。这个地方包括这个手指尖是红的，所以我看大家网上就光说大鱼际小鱼际，但是
2: 那个张雪她的那个照片咱们看到就是下面您说的大小鱼际，
4: 对，
2: 特别
4: 大小鱼际，
2: 看着有点粉红，
4: 对，但是呢就是我看很多我们的网友建议建议那个张总然后去复查一下，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啊，就是但是呢就是这个他这个手掌红就一定有问题吗？但是其实也不一定。如果说我们就是我们朋友们没有慢性的肝病病史，我们自己知道自己没有慢性肝病病史，我也没有，比方说我没有长期的饮酒史，就长期的饮酒史意味着我可能有这种酒精性的肝病，或者说我也不是特别肥胖，那可能我也没有一个长期的脂肪肝的病史。我也没有长期的滥用药物，比方说解热镇痛药啊，就是这类的药物，或者说长期的就我用这种含有这种三甘药物的保健品啊，然后就是如果没有这样的病史的话，我们单纯的只是我们的这个
2: 手掌发红，
4: 只是有个大鱼际发红，然后不能说明我们就一定有什么问题，然后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实在担心呢，就是我们去就近抽一管血测一个肝功，
2: 就能判断是不是肝的问题，
4: 对，然后看看肝脏有没有问题，然后如果还不放心呢，我们做一个肝脏的超声，看我们肝脏的形态上面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都没有问题呢，然后我们就就是安心了，就安心了。
2: 你看我们有粉丝宝宝说了，那是不是他骑 摩托车骑机车的原因。郭主任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3: 这个还真是、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就是说张学这个咱们这个知识他真是为国人争光啊，这样正能量的，非常正能量的这样一个咱们的一个身边的人啊、那么就是说是和他骑车有关系吗？刚才李主任说的那个也说到这一点，实际上就是骑摩托车的时候大家知道抓手的时候长期的这个摩擦呀，长期的着力啊用力啊，这个确实这个大小鱼际它会用力，然后这个地方会有一个长期的受力
2: 啊，
3: 摩擦的时候包括它是那么快速的会有一个局部的一个是不是变红啊，有这种因素。但是呢我们更该关注的是不是运动方面的这个引起的因素，更应该关注的就是说像李主任刚才说那点，请这个张学老师也去查一查看看，因为看张学老师体型肥胖偏胖吧，就是看看张学老师有没有涉及到有没有可能有存在这种脂肪性肝病的原因啊，就是说肥胖啊这种代谢性肝病的原因引起的这个这种情况、
2: 脂肪肝、
3: 脂肪肝的原因啊。所以说这个骑车是一方面原因，我们更多的应该关注到骑车那个人本身有没有病，这才是最关键的。
2: 是，那我们也欢迎刚刚进到咱们直播间的各位健康宝宝们哈，我们是来自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两位来自北京的知名专家，北京地坛医院肿瘤介入科的主任医师郭医生哈，以及肝病中心的副主任医师李伟主任哈，来给我们讲讲最近大家特关注的就是这个手掌红它等不等于肝长啊，这个预防肝病的一些要点，包括爱肝护肝的一些大家常见的误区，我们进行一个线上的科普和解读。各位健康宝宝们，我们左上方点点关注哈，眼角迷堂每天咱们都会邀请来自京津冀乃至全国的三甲医院知名的专家教授在线为我们科普答疑，您左上方点点关注，只要我们开播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干货满满的健康直播间。右下方咱们一起来点点赞，在点赞旁边有一个小箭头啊，也欢迎您把咱们直播间分享给今天啊关注肝脏健康的朋友们。我们专家们也可以把咱们直播间分享给咱们的这个患者朋友们，大家一起今天来听我们两位专家非常难得的线上的一个关于肝脏疾病啊预防还有一些治疗误区的科普。好，我看到有朋友一些留言，咱们左上方先点点关注，月言月语这位朋友哈说药物肝损害，您左上方点点关注，有详细的问题呢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留言一下哈。再次提示大家把直播间分享给您的家人朋友们，分享到您的朋友圈，让我们两位专家的一次辛苦的科普可以汇集到更多的朋友们啊。咱们的这个网友朋友我看不仅仅是咱们河北、北京、天津，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有啊，让更多的朋友看到我们这次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科普。好，那郭主任，我们想请您再给大家说说这个，刚才李伟主任和这个郭主任都说了，这个手掌红它不一定是肝脏，包括这个张雪他说也去查了好像也没有特别严重的肝脏疾病。那郭主任，这个肝脏它到底是怎么定义的？是有肝脏疾病它一定会显现出来这个掌心的这个红吗？
3: 所以说现在呢小伟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非常的好。肝脏医学上用很大白话给大家定义一下，顾名思义就是在有慢性肝病啊或者有肝硬化这个基础上出现了像李主任刚才说的大小鱼际啊，当然还有像李主任说的这个手指头这个地方，还有包括这个手指头的根部这个地方呢出现一个什么充血的斑片状的啊，还有这种片状的啊，这种就是说斑点状的这种充血的红斑啊。那这种红斑呢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这肝长的人大家看一般左右手对称
2: 都有啊，
3: 对称不能说这儿我摩托车比如说火车用力了
2: 一边有一边没有
3: 一边红一边不红，左右手对称，这是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确实像李主任说的是大小鱼际啊，这两块肌肉这个地方呢红的比较明显，还有指尖地方也有啊。然后这种呢而且对称来说这种红呢会出现一个特别典型特征，它是一种充血性的红斑或者斑点。所以这么定义着充血大家顾名思义你压制会褪色 你一压它很快就退了，就看到白白的，你原来红的突然就变白了，一压它就退变白了。但是还有一个特别，
2: 那我要不压它就又变红了，是吧？
3: 把手松开，很快就变红了。所以这就是说这种压制变白，哎，变色就褪色，然后松开手，然后它就变红了。这样一个冲穴红斑，另外一个还要注重一个特别典型的特征，除了对称性以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它那个手掌的中心一般都是正常的。大家看，这不是说整个都是红的，如果双手都通红的，那肯定也不是这个肝掌啊。这所以说手掌这个中心呢，还有这种皮肤正常的区域啊，这种啊，这个呢主要和我们肝病的病人呢什么呢，他的雌激素灭活障碍啊，雌激素在体内呢由于肝脏功能不好，然后造成雌激素呢很多不能灭活，那么雌激素呢在体内的水平就会增高，引起的一个反应啊，还包括有些病人会在前胸后背伴有这种蜘蛛痣啊。李主任，我想问李主任，你有见过手上又有肝掌又有蜘蛛痣的吗？
4: 那很多，我们
3: 连啊，对，让李主任就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4: 很多，其实
2: 就他除了肝掌，还有别的症状。
3: 还有，对，
4: 就是他不一定都有，但是临床上就是刚才，就是我们提到了，就是慢性肝病患者的身上，就是我们叫慢肝体征，就是慢性肝病患者身上他有的这些，我们查叫体征，比方说有肝掌，然后有蜘蛛痣，比方说一般都在这个颈部啊，前胸啊，就是就和小蜘蛛一样，
2: 红色的吗？
4: 对，红色的。然后我待会儿可以让你看照片，然后就是也和这个原理是一样的，它也是扩张的小动脉，然后压上去，它这个蜘蛛这个小触角就收回去，然后你松开手，然后它就弹出来，它就是这个压制褪色，放开它又生出来，这就是一个蜘蛛痣的一个鉴别点。包括比方说它还有，比方说我们要进入肝硬化阶段，哎，它是不是可能还有这种浮水啊？然后如果说它合并黄疸，它的巩膜是黄色的，
2: 就是眼睛看上去黄，是吧？
4: 眼睛就眼白，你的巩膜是黄色的，然后。你可以再问问他，就是有黄疸病，小便啊也是黄色的，然后就是他其实我们查体查的是一套组合拳，但是如果说我们一个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好，或者一个患者也好，单拎出来一个肝掌，我们就说他一定怎么样，可能就是我觉得没有必要恐慌，没有必要恐慌。就确实是我们有很多
2: 得结合起来，
4: 我们有很多女同事，就我们科，确实这个大鱼际就特别红，就人家就是年轻体力壮就可以红，就
2: 是吗？
4: 不一定有事儿，对吧？我们肝病科的医生有没有
2: 事儿？并没有肝病，
4: 对，并没有肝病。但是所以说，尤其是我们一些年轻的女性，比方说或者怀孕啊，或者是刚生产完，如果说你的这个大鱼际是红色的我觉得可能你不用太担心，然后抽一管血，肝功能做个超声，看看有没有脂肪肝，而且我们比方说我们有没有长期饮酒，比方说我们有长期吃什么可能伤肝的药物，然后如果没有这些病史的话，然后化验检查都是正常的，所以说就我都觉得对，不用过度担心，不用过度担心。
2: 哎，李主任，那我替大家问一个问题，您看刚才有朋友也说了啊，越言越语这位粉丝宝宝说，有肝掌的话是不是就很严重了？这个肝掌如果出现，
4: 就是，
2: 它您刚才讲往往是慢性的一些肝病或者肝硬化，
4: 对，
2: 是不是甚至是更不好的？
4: 至少是说它是一个长期的疾病，就是我会说，比方说，哎，我一个急性的一个，比方说一个急性的甲肝戊肝，然后就出现了肝掌，比方说短时间内就能好的一个肝病，这个应该不会，除非就是，一种情况，我看也有人说，除非一种就急性的肝衰竭，然后短时期内肝细胞大量坏死，那也许有可能，但是
2: 往往是一种慢性的，
4: 对，一定是长期的慢性的这种肝功能的不佳，然后就是这种。整体的代谢功能下降，其实它表现为我们灭活雌激素的能力下降，所以我们看到肝掌，比方说像其他的代谢，其他的药物毒物的能力都在下降，其实是但是
2: 所以这个肝掌的发生，它是不是跟我们肝脏的一个损伤有关系？
4: 长期的功能下降，长期的功能下降啊。
2: 也就是说，从大家伙比较这个能听得懂的症状上来讲的话啊，两位主任，是不是就是咱们说的除了手掌发红，刚才说到有眼睛这个巩膜发黄，是不是还会有一些消化道的症状？
5: 就比方说这个恶心呕吐啊等等的，或者腹胀什么的。
4: 对，这个一般就是像比方说我们急性肝病或者是慢性肝病急性加重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这样，就是说一个肚子胀，然后包括
5: 您刚才提到尿液颜色加重，还有
4: 对尿黄，眼睛黄，然后就是比方说你做超声，可能它还有腹水，然后你做胃镜，它有食道静脉的曲张，可能这就是一个就是慢性肝病进入肝硬化阶段，或者怎么样，就时间长了以后，它可能会有这样的表现，
5: 所以就是它是一个比较长期的持续不消退，如果说手掌有这个肝掌发红，持续又不消退，又伴有我们说的以上症状，可能会有咱们说的这个肝脏疾病啊。有一朋友提到了这个急性黄疸性肝炎会不会出现肝掌？
4: 会，
5: 这算是急性的一些肝脏疾病。
4: 回答没问题吧？就是不会。只要是比方说急性的黄疸，然后就是你比方说急性黄疸性肝炎有很多种，一种是肝细胞受损这种黄疸性肝炎，然后就是它就是也是肝脏功能的下降啊，代谢能力下降造成这种黄疸。还有一种呢，就是比方说我有一个胆道或者是胆总管或者是胆囊的结石造成这种梗阻性的黄疸，这肯定不会引起，
5: 这都是急性的一些，
4: 对，它一个急性的表现，它不会，就是刚才我说到了，除非你是就是不能说除非你是，就是除非这个某个患者他就是肝细胞大量的坏死，然后出现了这种急性的肝衰竭，可能有这种我们理论上嘛可能会有这样表现，但是一般来说就是一般我们是慢性病，慢性的肝病才会这样啊。
5: 所以就是说它一般来说的话都是一些慢性的肝病，
4: 慢性肝病，
5: 急性的是不太会出现这种肝长的情况。忘忧草这位朋友啊，您左上方点点关注，希望成为我们燕赵明一堂健康粉丝宝宝，我们大家庭当中的一份子啊，咱们会回答大家的问题。您说这个手掌太白，手掌太白不在我们今天讨论范围吧，两位我们都是这个肝病的专家哈。手掌太白，
4: 我提一点就是就是这忘忧草它是只是手掌白呢，还是它有没有这种口唇和这个结膜的这种苍白，就是如果是女性患者的话，就是你看一下，对，你关注一下，对，看看有没有贫血的问题，比如说有没有就是什么就是失血太多啊，或者是营养不良啊这样的问题，
6: 贫血啊，
4: 有可能的话可能需要调整一下，
6: 对，可以查个血常规看看。
5: 是的，好，那如果刚刚进到咱们直播间的各位健康家人们，左上方点点关注啊，燕赵明一堂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每天呢咱们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知名的专家教授在线为我们进行健康知识科普讲解，也提示您我们的科普仅供参考，不替代我们线下的个性化的诊断治疗，也感谢视频号平台的大力推荐啊，很多网友朋友通过我们的这个直播推荐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可能您是第一次来啊，一定左上方点击关注，不要把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弄丢，来自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明一堂的官方视频号啊，我们每天下午4点进行直播，希望呢大家伙哈，您的家人朋友都能在我们的直播间咱们获得健康啊，右下方我们用我们健康的小手一起咱们来点点赞，大家的问题啊两位专家稍等也会给我们进行一一的一个解答，我们今天呢重点给大家由张雪机车，这个张雪哈，她这个手非常红，肝掌的这个问题啊，当然他可能已经检查的不是肝脏，这个问题引发了大家对这个肝病预防包括一些治疗的误区，今天两位专家呢重点给我们来进行一个详细的盘点啊，我们两位专家提前也给我们写了一些这个预防的要点，看到我们这个直播话题哈，预防肝病的5个要点，其实可能有很多要点，不止5个哈，过准第一条血液传播
6: 这个说到预防肝病啊，今天的话 实际上面对着咱们听众朋友们，咱们这个网友们，血液传播实际上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血液传播实际上对于主要针对于乙肝和丙肝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乙肝和丙肝这两种肝炎的话，它的传播途径有三种，一个是血液传播，一个是性传播，还有一个就是垂直传播，就是母婴传播啊，这三种方式。那么这个血液传播主要是针对乙肝和丙肝的，乙肝丙肝是指的是什么？血液传播主要是血液的潜在传播，或者血液可能的传播，指的是比如说一些特殊的人群，共用牙刷呀，共用针头啊，这个我就不说那个什么人群，大家都懂啊。那么特殊的共用针头啊，还有啊，大家都知道这些，比如说到不正规的这个医疗机构去补牙呀、修牙呀，还有咱们特殊的这种比如说用纹眉啊、纹身啊这样的一些情况下，可能会产生这样一个倾向啊，这样一个血液传播的一个，就是说造成我们由于这种情况引起的血液传播啊。
5: 对，这是说的咱们一些肝病的这个传播的途径哈，它是有这个血液传播的，这个预防肝病，所以第一个要点我们过程给大家说的是这个血液传播哈。大家伙右下方咱们一起来点点赞哈，我们看点赞马上过万了，我发现很多这个网友朋友们在咱们直播间还在关注这个手掌红的问题哈，咱们再来回答一波这个情况，再来给大家说这个预防肝病的一些要点哈。好，我们也请直播助手把大家的一些重点问题咱们及时上墙一下。我看到很多朋友还在说，出现肝掌如果肝病还能治疗好了吗？
6: 出现肝
5: 看是什么情况了，
4: 看什么
6: 林主任他是说出现肝掌的肝病还能治疗好吗？
4: 出现
5: 是不是就已经很严重了，大家关注的就是
4: 就出现肝掌，就它肯定是一个慢性的肝病，这个慢性的肝病，如果说我们比方说我们之前有这种慢性的丙型肝炎是吧，现在这个丙肝就是可以根治的，我们小分子药物就可以根治丙肝，然后就是乙肝呢，就慢性的乙肝呢，就是我们长期的抗病毒治疗呢，然后也可以就是极大概率的降低这种像肝硬化和肝癌这种发展的这种概率啊，大概可以减少九成啊。然后再一个，如果说我们是这种酒精肝呢，那我们就是肯定是戒酒
5: 啊。
4: 然后
5: 这些问题稍等，我们都会给大家一一讲解，
4: 我们会一一解啊。如果说就是现在有肝掌，就大概率是说我们是一个慢性的肝病，慢性的肝病就是就是我们可以比方说可以下来细聊是哪种肝病，然后就是我告诉你解法，
5: 对
4: 对对，然后就是一个呢就是治愈，一个呢就是控制不在线前发展，就是我们的两种思路。
5: 那您像咱们要通俗讲，如果您说这个乙肝咱们需要长期规范化的用药，如果它控制比较好的话，这个乙肝患者会出现肝掌吗？
4: 如果他没有进入到这种肝硬化阶段，然后就是抗病毒治疗以后，病毒始终对转阴，然后就是始终处于这种可控的状态下，那我觉得他这个
5: 基本上不会，
4: 对对，不会出现。
5: 哎，你看这位朋友也问了，这个脂肪肝，因为现在大家关注度蛮高的，就很多人好像都有脂肪肝，因为肥胖嘛。这个脂肪肝它会出现肝掌吗？
4: 就是如果说，中重度以上的脂肪肝就会出现肝功能的异常，这就说明大量的脂肪在这个肝脏里面的蓄积，就已经造成了我们肝脏细胞正常的肝脏细胞的破坏。那么这种情况下，它就有可能这个造成我们肝脏整体这种
5: 谷丙转氨酶升高，这位朋友说的
4: 代谢能力的下降。就是这种解毒或者是能力的下降，然后那它这种清除毒物或者药物这种能力下降的话，它就有可能出现
5: 肝
4: 掌，就到了这个程度它就有可能会出现。
5: 往往还确实是相对来说程度比较重一些的才会出现咱们说的肝掌。
4: 对对，肯定是慢性长期。
5: 有位朋友咱们燕燕是吗？燕燕咱们左上方点点关注。还有陈这位朋友他说有肝掌但是肝功能正常，这种情况
4: 就是刚才我说的那种那个情况，就是有可能以前呢他是 一种情况呢，他是一个非常健康非常正常的年轻人，比方说有的这种人呢，他就是这种体质，比方说一个血压高然后就是那个面色潮红，然后那个
5: 手也看着红，
4: 全身都是红的，然后那个大鱼际呢也偏红，其实这是一种体质。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像刚才我提到的，我们科就是几位同事，然后他就是
5: 手掌红，
4: 就是手掌红，但是测了肝功能没问题，那就是没问题。
5: 那他这能叫肝症？我从定义上来说，是不是就不对啊？
4: 对对对，我们
3: 也是，一般来说是慢性肝病的基础上出现的，
5: 是吗？
3: 对对，那还不能说真正一样的肝症。
4: 对，其实我就是今天在来的这个路上，我也。

0: 我也想了一下，就是在比方说在我们就是比方说我们医学发展这个历史期间，就是在我们很久以前就是没有这么先进的检测手段的时候，比方说我们没有 B 超，没有 CT， 没有核磁的时候，我们不能检测肝功能的时候，比方说我们说这个人有没有肝病，可能我们要通过这种方式来检测
1: 外部的一些体征，
0: 对这种体征，我不是说现在就是说我们这个医生也好，医学生也好，做这种体格的检查、体征的检查不重要，但是就是可能我们还是要更多的，一个是查体格的检查，然后可能更多的我们还是要结合我们这种物理性的检查，然后我们化学性的检查，这种理化的检查，然后做出诊断，我觉得这样是更合理的。
2: 所以说就刚才李主任说到一点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肝脏，有的人确实有肝脏，他说他肝功能是正常的，有这种情况出现吗？实际上主持人这个人呢，就实际上这位网友的话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就是有些肝慢性肝病是隐匿性的慢性肝病，就是相当于我们有些肝病的病人他已经有肝硬化了，但是他肝功能是正常的，肝功能
1: 这两者并不矛盾，
2: 这就是他处在一种我们认为是代偿期的肝硬化，就是肝硬化相对还能代偿啊，他的肝脏功能还能就是这个身体啊，就虽然有肝细胞硬化了，但是他这个肝脏功能就和心脏一样，他刚开始啊他就是说肥大了他可以代偿，就新的这个收缩啊和舒张能力还是可以的，所以说肝功能可以仍旧可以维持一个很好的肝功能，但是呢你要仔细看他的肝脏啊，也可能有凹凸不平啊，有表面不光滑呀，或者有超声下的这种敏外性病变呀，或者就是我们经常做 CT 做核磁会看到他有门脉高压呀，这些表现啊，有的胃镜都会出现食道微粒静脉的曲张，所以说肝功能正常是真正常吗？要反复问，要找找背后的原因啊，不能光看肝脏功能指标，要结合 B 超，结合正常 CT 结合胃镜，结合多方面的因素去评估，甚至还有肝弹性检测，对吧？我们就这样一个情况。
1: 是的哈，谢谢两位专家的这个解读。有朋友刚刚进到咱们的直播间，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到这个张雪机车的热门的这个话题啊？就是因为他的手掌呢看上去特别红，很多热心网友就提示他了，哎，是不是这个张雪老师有一些肝病，赶紧去查一查哈，这个手掌红到底他等不等于肝长，我们打一个问号哈。今天给大家科普解读关于肝病预防的一些要点，包括我们爱肝护肝的一些误区，今天来自北京地坛医院的两位知名的专家一次科普给大家都讲清楚。我看很多朋友刚刚进到咱们的直播间，还有朋友在问，哎，什么是肝长，没有听说过什么是肝长。我们想请郭主任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说这个肝掌手掌发红，咱们说通俗一点，手掌发红伴随什么样的症状，郭主任，咱们需要引起重视，需要再去做一些什么检查来进一步判定是不是有肝脏的问题
2: 啊？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那么就是说咱们来说手掌发红，我们需要去进一步做些什么检查呢？首先最常规的检查也是最必要的检查，要换一个肝脏功能，这是很关键的。另外一个可以做一个肝胆胰脾的一个超声啊，看看超声啊有没有这个光点的这个症，有这种弥漫性这个回声啊，这种就是也有这种就是肝损害的表现呀，有慢性肝损害的表现呀，有这种回声的增粗啊，还有表面凹凸不平啊，还有这种我们叫做比例失调啊，右肝缩小左肝增大啊，有时候肝的尾叶也会增大啊，那这样的一些肝硬化的一些典型的表现啊，那么就是说啊，这是一个做超声的情况。另外一个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我们叫指南力推的一个东西叫做肝弹性检测啊，肝弹性检测它是一个无创的啊一个检测，通过测定你的这个肝脏弹性啊来看看包括脂肪变的情况啊，包括肝脏的硬度啊一个是看你的脂肪变的情况，一个是肝脏的硬度，来间接的判断你的肝脏功能是怎样一个状态。所以说呢，我想说的是啊，这些有肝脏的病人更多的需要去查肝功，需要做彩超，做或者需要做腹部正常 CT， 或者需要做胃镜下的检查，当然还有肝弹性的检测。还有你看看李主任有什么说的吗？
1: 对，大家可能刚刚进到直播间，就是说这个手掌红，我们是不是伴随其他的一些症状，大家要警惕有没有一些肝脏？
2: 主持人上面有几个问题一直也在刷屏啊，对，请。

0: 李主任回答一下，因为刚才那个也提词器也一直在问咱们这个事儿，就是这个50岁女的这个，她的就是吃了柑也未吃柑橘啊。
1: 觉得像吃了柑橘过多之后那种颜色啊。
0: 对，
1: 这个跟咱
0: 它不是发红，它发黄，手掌发黄。
2: 这个可能还不是咱们那个，就是咱们聊一点，就是如果说手掌发黄的话，它其实算是皮肤黄染，是吧？
0: 对，
2: 它是就是
1: 这跟黄疸有关系。
2: 对对，就是我们就是说，就是天生的皮肤黄嘛，就是像你我这样的颜色，就本身就黄一些呢，还是说就是这种胆红素高了，这个造成的黄，是吧？因为对于我们肝病来说，就是如果说单纯的就你要是提黄的话，我们第一印象就是黄疸，是吧？
1: 是。
2: 然后黄疸的话，它也是这种肝脏功能就是不正常的一个很显著的表现，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应该除外一下。然后就是、
1: 这个、应该查一查。
2: 对对，您是巩膜全身的皮肤黏膜都黄染呢，还是只是这个手掌心的发黄？这个可能还不一样，是吧？
1: 是。哎，这朋友也说小鱼际那块红，其他地方不红，是肝掌吗？这个红它是咱们这几个部位都红吗？如果是肝掌的话，
2: 也不典型。有的人根据他这个病情的这个时长的不一样，就是如果我还是觉得就是就是如果大家就是不踏实的话，就是抽一管血测个肝功能
1: 啊。
2: 而且就是我们比方说有没有这种肝病的病史啊，或者我们有没有脂肪肝呢、啊？有没有长期的饮酒啊、或者我们有没有长期的吃
1: 用一些药
2: 用某种药啊？因为这就是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几种造成肝功能不正常的这几个原因。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些情况的话，或者我们化验了肝功正常，比方说做了超声，超声的形态结构也都是正常的，我倒是觉得也没有必要紧张这个事情啊。
1: 大家对这个问题还是蛮关注的。
0: 主持人老师，这个我看到那个有一个老师也特别关心，就是我爷爷父亲大爷都得了肝 C， 肝 C 啊，我们叫肝 C 啊，我们不提那个不好那个词，肝 C
1: 啊，
0: 是不是每年需要做肝功能检查呢？实际上这里说到一个癌症早筛的问题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这就是我们要查怎么呢？每年不光要查肝脏功能这种情况，首先看看你有没有查查有没有乙肝呀、查查没有丙肝呀，这就有可能存在遗传倾向的这种疾病啊啊，这一个或者说这种有可能存在垂直传播的疾病啊、这样一个情况。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要查一个 B 超。肝脏的 B 超，肝胆胰脾的 B 超，我说的还有很重要的要查一个甲胎蛋白啊，看看你的甲胎蛋白是不是正常的，这是一个癌的标记物。还有一个叫异常凝血酶原，这是很关键的啊，这些不是每年了，你是每3到6个月就要检查一次哦。
1: 这等于算是比较高危的一位朋友。
0: 对对对对，还有呀，都在问李主任要图片呢。你是不是李主任？你的图片给大家亮亮啊？
1: 什么样？很多朋友没有看过，
0: 可以应该可以亮亮。
2: 怎么亮呢？
0: 可以怎么手机？
1: 李主任拿着手机
0: 、李主任准备了很多素材呢哈。
1: 也请到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们，左上方点点关注哈。燕燕这位朋友，还有 LJL 以及陈哈，咱们这些问题我们都关注到了。您左上方点点关注啊，千万别把咱们的直播间给弄丢了。我们今天来自北京地坛医院的两位知名的肝病专家哈，给我们今天一次性讲清楚咱们肝病预防防治的一些要点哈。好，谢谢大家的这个关注，左上方点点关注。燕赵明堂呢，来自河北广播电视台的世家公益栏目，右下方啊，我们这个健康的小手，咱们点赞不要停，给我们起来点点赞哈。好，两位专家，其实我们大家伙在网上也看到过好的这个肝掌的这个图片哈，刚才主任们说了。大鱼际、小鱼际非常的红，包括手指上面还有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都是有一些
0: 亮。对，我这镜头，
2: 我这儿有一个，就是我们一个典型的一个肝掌，然后大家可以先看一下这个肝掌的情况。
1: 它是那种鲜红的颜色。
0: 导播，
2: 对，它是那种鲜红的颜色。
0: 导播可以把手机，让导播把这个照片放大了，放在。
2: 那我过去。
0: 过去
1: 看。看清楚。
0: 能过去能看见。
2: 给大家看一下，
0: 可以
2: 这样，
1: 感觉像是有点粉红的颜色。
0: 来，可以把图片放出来，应该是可以。
1: 大家也可以在网上来搜一搜，就说这个肝掌它的这种红是什么样的红哈。今天这个话题，因为很多朋友在问，说自己手掌有的
0: 可以了，很清楚，
1: 很清楚，有的是。很清楚，
0: 很清楚，很清楚，很清楚，
1: 从这儿能看到，非常红。
2: 对，因为这个患者他的。

0: 女性朋友
1: 可以了是吧？
0: 是，
2: 他的这个患者的特点呢，就是这个手指尖的这个红，甚至超出他这种余悸的红。
0: 您再让我们看一下，
3: 再看一眼，
2: 对对，大家看一下，重点看一下这个手指尖的这个红。
0: 心静如水这位朋友，您左上方点点关注，想问肝硬化的问题哈，还有 LJL 这位朋友，咱们都点点关注。
3: 手指尖的红，大家看见了吗？
2: 大家能看
3: 见了吗？
2: 手指尖的红，
0: 感觉他大鱼际那儿好像也挺粉色的。
3: 对，
2: 就是和那个，
0: 就是你手机变黑屏了。
3: 你再调一下，你把手机变亮一点。
0: 手指肚是特别的红，看上去是吗？
3: 手机把屏幕调亮一点。
0: 手指肚非常的红。
3: 一亮图片，这人气哗哗涨啊！
2: 看他这种手指肚，像他这个。我们叫末节关节和这个中间这节关节，你看它这个它这个色差就是有明显的一个色差。然后还有就是我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个这个我们刚才谈蜘蛛痣，肝胆蜘蛛痣它是一回事儿，一个原理。然后大家也看一下这个，
0: 可能会伴随有
2: 大家看一下这个蜘蛛痣的一个
0: 好，那如果刚进到直播间的各位健康宝宝，我们左上方点点关注。燕赵明堂呢，来自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啊。今天我们来自北京地坛医院的两位专家，给我们来科普解读肝病防治的要点啊。
2: 大家看一下那个蜘蛛痣。
0: 好，李主任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这个蜘蛛痣啊，就是可能也是提示某些肝病，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这是咱们患者的一个照片是吗？
2: 对，这个就是蜘蛛痣。你看我压下去的时候呢。
0: 它好像就会变白，
2: 对，压下去它就没有了，就是把这个中心点压下。但是我放手的话，然后它那个蜘蛛那个八个爪
0: 就
2: 出来
0: 了，
2: 对。
0: 哦，
3: 你看，
0: 是的。然后您一压，它就变白了，就没了。
2: 对，
3: 你看那个八个爪。
0: 我以为
2: 它和我们这个肝掌啊，它其实是一个道理啊。对，然后就是
0: 可能这两种症状会同时伴有。
2: 对，
0: 好，李主任请坐。
3: 李主任啊，您那个我看弹屏上我一直在关注，今天呢我特别注重看到这个患者的互动啊，特别有意思。
0: 我们前面有一个大屏幕
3: 啊，特别看到特别好，就是说有一个老师很两三个老师一直问李主任，让你介绍一下肝弹性检测是个怎么回事儿，肝弹性检测的原理是什么，到什么样的医院可以查呢？李主任，请李主任，我们李主任在
2: 就是
0: 肝弹性检
3: 测啊，
0: 是查什么
2: 呢？肝弹性检测呢，是我们肝病医生，是我们肝病科非常常用的一个检测手段。比方说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脂肪性的肝病和酒精性的肝病，就是其实酒精性肝病它的肝细胞损伤呢也叫这种脂肪性损伤，所以说它表现出来的临床是一样的，就是像我们这类肝病呢，酒精性脂肪肝和代谢性脂肪肝，即使是肝病很严重了，但是或者说已经进入了这种肝硬化的阶段了，但是我们的这种肝脏呢它并没有减小，因为它有脂肪细胞撑着它，它没有减小，但是呢它的硬，它已经肝硬化硬了。我们这个肝脏弹性测定呢它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就是测定这个肝脏的弹性值，或者叫肝脏的硬度值。比方说我们是测定我们一个范围，小于七的，就是我们这个弹性值小于七的，那我们就是正常肝脏，然后大于七的，那么我们可能就说认为它有早期的肝硬化，那么它大于十一呢，可能就有点硬了，那么要是大于15、17，那就是真正的硬了，所以它就是测量我们肝脏硬度的一个指标，这个肝脏弹性测定呢，在我们医院就是还有另外一个，
0: 所以它其实是做这个肝硬化的一个必要的一个检查，
2: 或者叫肝纤维化。
0: 看它到一个什么程度？
2: 看它到什么硬度？
0: 到什么硬度？
2: 对，就是纤维化的程度，越来越重，然后它这个弹性测定的值会越来越高。
0: 那这位朋友，您是 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吗？这个做为什么做这个检查，可以把您详细的情况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如果刚刚进到咱们直播间的各位健康宝宝们，也提示大家哈，左上方咱们点点关注，右下方点点赞。您找明堂呢，来自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今天呢，我们为您邀请到北京地坛医院肿瘤介入科主任医师郭江教授以及肝病中心的副主任医师李伟教授来给我们科普解读。手掌太红等于肝长吗？咱们打个问号哈，这不一定是肝长啊。

0: 今天我们特别关注的这个话题，包括肝病防治的一些误区，好，我们今天各位专家呢给大家一次讲清楚。好，拿出我们这个小黑板，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肝病防治的要点，第一个是血液传播，第二个的话其实就是性传播途径，包括您刚才说的垂直传播还有经口传播。嗯，请郭主任简单再给我们来提示一下这些要点啊。
1: 好嘞，那个我再补充一点，刚才就是李主任放那个典型的照片以后啊，突然有网友就说我的手掌跟照片一模一样的，立马就哭得不成样子了，
0: 是不是干
1: 长啊？但实际上根本不能这样的，就是说你比一下就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您就觉得是干长，还是要线下真正的去找医生去看啊，结合你其他的检查来定啊，不能看到哎手上突然自己是干长了，那觉得是个这干长长得一样，可是真正你这个叫肝长，那是两回事儿。
2: 就刚才我刚才提到了，就是说，年轻力壮，然后就是身体好的，他这个大鱼际、小鱼际也是红色的啊，他就。比方说尤其是女性，或者是她各方面激素水平都很旺盛，这个时候你说人家就一定是因为肝病所以才红的吗？这不是。所以说刚才我还是说，就是说我们这个就我还是那个观点啊，你看对不对，就是说我们这种单纯的体格检查是在我们很久之前，我们各种这种
1: 望闻问切，
2: 对，我们各种这种技术手段达不到的时候，我们采用的一种不得已的方式。就现在你所有的指标都检测了没问题，但是你就说我的手掌心有大鱼际有点红，然后你就认为说我一定有肝病，这其实我可能不可取啊，就是不要过分的。
0: 手掌太红不等于是肝长。
2: 对对对啊。
1: 嗯。李主任，刚才还有人问，就是肝弹性检测到底到什么样的医院才能查呢？什么地方才能到什么医院？
0: 这个、
1: 谁
0: 帮
1: 的
0: 医院？
1: 什么样的科去查呢？
2: 对对，这、
0: 这应该都是都能查的吧？
2: 对对对。然后
0: 身上有血痣是肝不好吗？这个刚才因为主任给大家看了这个蜘蛛痣。
2: 不，我那个是
0: 一回事吗？
2: 那应该不是。你说的我那个是叫典型的叫。蜘蛛痣，然后它和肝脏呢是一个类型，就是，就是因为肝脏的代谢功能差，就是灭活，体内激素的能力差啊，然后它造成的这种，多余的这种激素的这种蓄积，然后造成了这个毛细血管的扩张，它其实也是一个毛细小动脉的扩张。它和这个肝脏是有异曲同工的地方啊，它们是一个原理。但是您说这个您的血痣和刚才那个蜘蛛痣是一样的吗？我觉得不一定是，对对，可能
1: 血痣是不是咱老家人说的痣啊？
0: 是血痣啊，
2: 对对，
0: 红色的那个痣，
1: 是不是红色那种痣呀？
2: 那不是一回事儿
1: 啊，是不是红色的？就是身上有一块红痣，就是这样的红色的那个老百姓说的那个红痣，不是一回事儿。那和肝不好一点关系，
0: 小点儿，
1: 就是红色的小点儿，就是正常的一个。
2: 这和我们这不是一回事儿。
1: 大概率他这个血痣可能是都是没啥事儿的人接着我再接着主持人刚才问我的问题，这个就是血传性传播。除了血传播以后还有性传播，性传播这个大家顾名思义实际上是这个乙肝和丙肝一个比较这个传播的一个途径。李主任在日常生活这个诊疗过程中肯定也见过这样的病人，乙肝和丙肝的病人通过这个无保护的这种性行为来引起的这种传播啊。李主任这种一般见于什么情况呀？就这种
2: 一般还是就是乙肝丙肝多见，就是丙肝嘛，就是就像我们得了就是慢性，是吧？
1: 对对对。
2: 然后乙肝呢，就是如果说以前没有一个健康的成年人得了以后，那就是急性乙肝，急性乙肝。所以说，就是还是我们还是尽量就是不提倡这种，不提倡这种无保护 的或者这种不洁的这种性生活啊。
0: 另外就是有一些肝病，我们也是可以通过这个消化道经口传播的，是吧？你看我们第三个关键字，郭仁给我们李仁写的这个经口传播，这主要是什么样的？
1: 经口传播主要是我们两个最知名的肝病啊，也是比较得的比较相对来说比较人群比较多，一个是甲肝，一个是戊肝，它是经消化道传播的，主要是有这种污染的粪便呀，被污染的这食物啊，当然还有这个1988年这个上海这个毛蚶，这种就是说这种海
0: 吃的东西
1: 不洁的海鲜呐 吃上引起一个就是容易引起这种爆发性的这种叫爆发性甲肝、爆发性戊肝，但是大家从来没听说过爆发性乙肝、爆发性丙肝这爆发性。

0: 尤其是老年男性，如果得了以后呢，特别重，还特别重。就是我们治疗上也是，非常的这个就是有难度的一个事情啊。然后这刚才就是接着郭主任这个话，就是他叫粪手口途径传播，
1: 对
0: 啊，就是像刚才提到那个1988年那个毛蚶事件，他就是那个毛蚶，就是一个是它
1: 一种哈，
0: 对，近海的一种水产品，然后第一个是它在运输的过程中就污染了。然后第二一个呢，就是，当时就是说这个为了保鲜，当地的人民群众呢，他就是说拿开水一烫，这个毛蚶微微开口，这个时候呢口感正好，但是赶上那一批毛蚶都是带这个甲肝病毒的，然后造成了几百万人民群众的这个感染啊。但是这确实是。
1: 就是说的是金口传播，
0: 很严重的一个，就是一个金口传播的事件。那现在呢，就是，比方说，除了这种水产品或者这种近海的海产品以外，就是有时候我们还见到，就是，比方说我们，在街头巷尾，然后买了一个，比方说这种熟食，然后或者是就在冰箱里放了很久的熟食，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它污染了，然后就吃了以后。就也会造成这种误肝的这种传播。
1: 好，很多朋友看，大家还在关注这个肝肠的问题。陈这位粉丝宝宝他说有肝肠，哎呀，需要查这种都得查吗？
2: 他说
1: 各种的。
2: 林主任，他说他有肝肠，然后呢查肝功需要查误肝，需要查丙肝。
1: 都要查吗？
2: 需要查吗？都必须查吗？
0: 就是我觉得就是就是刚才您说的，先查一抽一根血
2: 啊，
0: 然后查一个肝功能
2: 啊，
0: 就叫肝功能，
2: 对，
0: 就是酶、胆红素，
1: 不是分要分成细吗？
0: 然后你再查一个超声，然后除外一下有没有这种慢性脂肪肝啊。然后我觉得如果说也没有这种长期研究史、长期用药史，然后也没有这种传染性的这种肝病这种家族史，我觉得就是只是手转红的话，就是不必太担心啊，就是做个检查就 OK。
1: 对，其实您提到这个脂肪肝的问题，您看刚才这个医生给我们写的这几个预防的要点，管住嘴，迈开腿，这说的是脂肪肝。
0: 对，
1: 这个人群现在还是比较庞大的。
0: 对，就是现在就是我们今年去年
2: 对
0: 2025年开例会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未来的医疗的一个，就尤其是我们的肝病是吧，发力点就是一个基础病、慢性病。就是脂肪肝说到底它是一个代谢病，和我们的高血压、糖尿病、高尿酸血症、高脂血症，然后它是一回事儿，它都是代谢的问题。所以说这类的问题就是和代谢相关的，那我们就是比方说那首先是脂类的这种少的摄入，糖类的少的摄入，然后呢我们再加上适当的运动，然后就是把体内多余的这种脂肪细胞呢让它代谢掉。
1: 对，可能如果大家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各位健康宝宝们啊，咱们现在是这个千人的大课堂，大家有没有这个脂肪肝的一些问题可以跟我们来扣一波一，咱们看看有多少朋友还在线啊，请两位专家一会儿也会详细解答我们大家的这个问题啊。咱们左上方点关注，燕赵迷堂来自河北广播电视台，此时咱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的广播节目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在微信的视频号平台进行视频直播，大家在微信当中您搜索燕赵迷堂五个字，一定要点好关注，左上方点好关注，咱们每天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知名的专家教授在线为我们科普答疑，您关注之后啊，咱们的直播间就不会搞丢了。
2: 有一个安康的网友问了一个一直问一个问题，丙肝他说好了10年了，
1: 还
2: 需要每年检查吗？李主任，丙肝他好了，治好了10年了啊。
1: 已经好了10年了。
2: 对，
0: 因为这个就是大差不多嘛，大概2015年、2016年开始有这种小分子药物
2: 啊。
0: 如果说他是比较早使用这种小分子药物治疗的话，那确实是他已经好了10年了。
2: 对，
0: 但是不知道他当时是。基因分型是哪一种？但确实是，因为咱们也没有办法问他当时的基因分型。如果说在基因分型，就是说咱们不知道的情况下，我觉得。

0: 得还是，就是你就当是每年体检，然后你也会测一个肝功能吧。然后我觉得就是还是测一个，
1: 对，
0: 还是测一个，对，因为
1: 不知道他详细情况是怎么样，
0: 有的基因型它是有可能会复发的。
1: 好，那我们在这里提示咱们广播的听友朋友，如果您此时正在通过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广播节目到5点钟结束啊，大家可以在视频号，微信视频号来搜索燕赵明医堂，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咱们会继续。在这儿我们先跟广播的听众朋友说一声再见了。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妈，吃饭了。
4: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3: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4: 不用你管。
3: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4: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3: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4: 真的？
3: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4: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3: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4: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3: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4: 吃饭，我吃饭。
3: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5: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6: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3到11度，其他地区12到19度。明天白天，全省都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好的，各位听友，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公益健康类节目《健康动起来》。
3: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4: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3: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4: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0: 各位听友朋友大家傍晚好，这里是调频 89.0 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解疑答惑。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更多的节目内容呢，大家也可以下载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大家搜索即时就可以下载了。那下载即时之后呢，您可以随时随地的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精彩内容的回放。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也想跟大家聊一聊哈，这个主食的这个话题，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就是说一听到这个碳水主食，就会自动的跟发胖、衰老、升血糖来挂钩呢？这些年啊，控糖低碳饮食呢也是被很多人追捧，很多人都开始少吃碳水了，甚至是有的朋友就是不吃主食了，仿佛感觉这个多吃一口主食就是在加速变老。那最近呢，一项刚刚出炉的研究啊，直接打破了这种错误的认知。研究发现啊，说吃对高碳水的人，短短4个星期，我们的身体心理年生理年龄就开始年轻了。年轻多少呢？年轻4岁。也就是说，我们吃4周这种高碳水，我们的这个生理年龄就变年轻了。你也没看错哈，也没听错，就是说我们需要吃对碳水，它不是变老，而是实打实的会让你逆龄。其实我们每个人啊都有2个年龄，一个是我们身份证上的这个实际年龄，另外呢就是我们身体的生理年龄。这个生理年龄其实才能够真正反映我们身体的状态的一个真实的年龄了。在最近的悉尼大学研究人员在国际期刊《细胞老化》上发表了一项非常有意思的研究，他们呢找来了104位老年人进行了饮食的实验，最终呢发现说啊，吃对高碳水的人，仅仅1个月，我们的生理年龄年轻了4岁。这个时候大家都在说了，这个吃对高碳水哈，这个道理很多朋友都懂，但是具体应该怎么做，什么样的高碳水它是一个吃对了呢？首先呢，第一条就是我们要适当的这个碳水的摄入量。当每日的这个膳食中啊，我们摄入的这个碳水化合物的总热量呢，要占我们总摄入量的53.7%，那血清当中的这个长寿相关的蛋白就会达到一个最高的水平，能够有效的来对抗衰老并且延长寿命。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也是给出了明确的建议，就是碳水化合物要占我们每天总能量摄入的50%-65%，坚持以这种谷物为主的平衡的膳食模式。比如说每天呢，我们需要摄入谷类呢是200到300克，包含着全谷物和杂豆类50克到150克，薯类50克到100克。第二呢，就是要替换而非额外的增加哈，要注意这个原则，就是说我们要用这个上面说到的好碳水去替代你平时吃到的精米白面，而不是说我们吃饱饭之后再额外的去增加一顿哈。比如说我们要把这个白米饭呢换成糙米饭，把白馒头呢换成全麦馒头，把我们吃到的从超市买到的这种做好的这种零食呢，我们可以换成水果或者坚果哈，这样既能够保证碳水的摄入量，又不会说一不小心吃太多了。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好的技巧，就是我们的吃饭顺序进行一个简单有效的一个调整。那我们就是要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也就是我们说的肉蛋奶哈，最后来吃主食。而这样吃呢，我们的血糖上升会更平缓，那么饱腹感会更强，这样的话呢，主食就自然不会吃得太多了。也注意哈，要把这个主食放在最后。河北省卫健委提醒您， 碳水化合物呢，从来都不是我们健康的敌人，像全谷物、豆类、薯类、果蔬这些天然的好碳水呢，我们最该是要吃够的一个好东西，而不是说你戒掉碳水就能够抗衰了，而是你要想抗衰就要学会吃对好碳水。这样的做法呢，比如说在我们蒸米饭的时候可以加入点杂粮米，可以加点红薯，或者说干脆把一半的馒头包子换成燕麦的杂粮包，我们也这样的一个调整过程当中啊，你就会发现了，我们的身体从来不会辜负你吃进去的每一口的好食物。关注健康，人人有责。有没有朋友在上下楼的时候啊，出现过这个膝盖发软的情况呢？或者说啊，坐久了站起来关节就会发僵？您是不是也觉得这个时候这个膝盖不好呢，是就要少走路，或者说要多歇着呢？其实啊，这个想法呢是恰恰会伤害您的膝盖了。那在稍后进行的我的健康我管理这个板块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运动治疗科原野技师，来跟您真正聊点有用的，就是我们膝盖旁边的那圈肌肉啊，才是最好的一个天然护膝。那什么样的动作做对了比吃氨糖还管用？那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也希望您啊一起通过科学的锻炼方法来守护好膝关节，远离膝关节关节炎的这个困扰。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啊，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 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来开始进行我们今天的守护膝关节的主题科普。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5: 我的身体我负责。
4: 你的健康谁管理？
5: 我的健康我管理。
6: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5: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咱们经常会说啊，说这个人老腿先老哈，可是您有没有想过呢，如果说膝盖不好，这个时候到底是该歇着呢，还是该继续锻炼呢？很多

0: 突然这个膝盖一疼啊，就不敢动了，结果呢让我们的肌肉啊也越来越没劲儿，膝盖呢反而会更难受了。也有人啊在网上跟着练，这个动作不对越练越伤。那今天呢我们也是专门请到了一位教您呐、怎么动的专家，他呢不是开药的医生，而是帮您把动作做对了运动治疗师。那欢迎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运动治疗科的袁野技师。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请出袁技师。袁野技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那
1: 很高兴能来到咱们节目组啊，跟大家聊一聊怎么科学守护膝关节。
0: 嗯，确实。
1: 嗯，
0: 好的。那袁野技师呢也是擅长在脑卒中偏瘫、格林巴利导致的运动功能障碍等神经系统疾病，以及颈肩腰腿痛等肌肉骨骼系统的疾病方面，可以说拥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了。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也有这个腿疼的问题，膝盖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今天呢也是非常难得哈，让我们这个运动师呢来跟大家在现场来指导一下，或者说现在平时爱运动的朋友也特别多，运动损伤的朋友那自然也就多起来了。那如何正确的运动的话呢，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3，或者说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来留言互动。好，那袁大夫啊，您平时主要是帮患者来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您跟这个骨科医生相比来说呢哈，可能大家不太清楚我们这个运动治疗师您的这个工作是不是跟这个我们的骨科医生不太一样呢？
1: 好多患者来了之后，哎，到医院之后挂科啊，然后有一些比如说颈肩腰腿痛啊，包括像一些这种运动性的损伤，像一些骨折术后啊，可能骨科大夫关注的更多是患者的他的一个结构，就是看通过 X 线呀、通过一些影像学资料啊，看看这个患者骨头有没有问题，是不是有一个正常的排序。那我们康复这一部分呢，主要是更多的是关注于患者的一个功能，比如说啊，我出现了一些疼痛，包括出现了像一些这种劳损，导致了影响了我的生活，影响了我的这种兴趣爱好，比如说像一些运动，哎，我们主要是改善患者的功能，来达到他的恢复他的生活，还有他的一些运动的一些喜好。
0: 确实哈，就比如说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随着这个年龄的变大，有很多朋友就认为说这个膝盖疼它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事儿，老了都会这样哈。那我们这个膝骨关节炎到底是一个怎么回事呢？您能不能跟大家来说一说呢？
1: 那么膝骨关节炎呢，首先第一个，它这个是我们膝关节里边它是有一个像光滑的一个软骨一样，这个软骨就好比我们汽车的这个车轮胎橡胶啊。那么年轻的时候呢，我们用它去在跳跃走路的时候靠它做什么呀，做减震。但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或者是我们平时使用量太大太多太猛的时候，这个软骨就会慢慢的变薄，然后的话呢，我们如果会出现一些像疼痛的症状，那这些疼痛它就是我们在软骨磨没了之后骨头磨骨头引起的炎症。那么大家可能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老了都会这样啊。那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两辆车，那么同样都跑了10年，有的人比如说我开了8万公里之后这个轮胎就磨平了，那有的人开了20万公里之后这个轮胎还好好的。区别在于什么呀？不在于车老不老，而是在于您平时怎么开怎么保养。那我们的膝盖也是如此，关键在于我们平时怎么去用怎么去保养。
0: 看来确实是啊，我们这个身体也确实需要跟我们像车一样需要定期的来维护来做好保养的哈。其实我们知道了，就是根据我们这个常见到的这种膝骨关节炎哈，其实有时候有一些疾病跟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可能也有一些关系哈。有一些什么样的习惯会影响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关节加速老化呢？
1: 像一些不良的习惯，其实我们膝关节最怕的是三样。首先第一个是蹲。那比如说 我们去公共厕所去蹲坑，那如果完全蹲到底的话，这个膝盖的承受的压力是您体重的8倍左右啊。比如说我们打个比方，现在人们上厕所的时候习惯玩手机，可能蹲的时间比较长，那我长时间你体重的8倍压在你膝盖上，时间长了肯定受不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去像爬楼梯啊，像经过爬楼梯去通过爬楼梯来进行减肥，那么上楼的时候其实还好，主要是下楼的时候，在下楼的过程当中呢，整个身体它的这个通过这个重力下坠的惯性压在了这个膝关节上。我们这个膝盖呢就好比我们汽车这个刹车片，经过反复的下楼梯，每下一节就会狠狠地磨损一次。那么这两个呢，相对来说是损伤膝盖最严重的。那么还有一个最严重的是什么呀，就是经常跪着去擦地，跪着拖地，跪着陪孩子玩，这时候呢他膝盖直接作用于地板上，全压在这两块这个我们的一个软骨上，这三种动作是我们最伤膝盖的动作。
0: 哦，深蹲、爬楼梯啊、下楼梯，还有就是你刚才说的这种跪的这种动作哈。
1: 对，对，
0: 哦，确实是这样子的话，那您刚才提到的这种爬楼梯的，其实现在特别热。就是我们有一些减肥的朋友，可能大家都会尝试，比如说这种爬楼梯的这种减肥方法，它可能就是能让你快速的变瘦哈。但是这个是不是也适用于这种电梯房哈？您可以爬着上去，然后坐电梯下来。如果说这种楼梯房的话呢，那不适合这种每天上上下下的这种爬楼的锻炼了哈。
1: 对。
0: 所以说呢，在这种一些生活习惯，可能真的是会让我们这个膝关节在受损。那比如说我们有很多朋友特别想了解哈，就是我这个膝盖到底有没有，就是说它出现问题，它会不会有一些早期的信号，除了就是说出现这种疼，这个疼可能就是大家都知道我这个确实是膝盖有问题了哈，那在早之前它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信号呢？
1: 它一定是有信号的。
0: 嗯，
1: 并且这些信号呢就藏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那我给大家举几个简单的这个早期信号的一个这个典型的特征啊，看看各位听众朋友们您自己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每次蹲着擦完地或者是长时间久蹲突然想站起来的时候，那您需要扶着水池子慢慢缓一会儿才能站直，并且膝盖里边出现这种酸啊疼的这种感觉，突然发力的时候呢，它承受不住，你需要借助一个外力去辅助，这是早期典型的我们第一个信号。那么还有一个信号呢，就是我们以前上下楼梯都比较轻松，但是呢现在您下到两三节台阶甚至三四节台阶之后，膝盖就会出现那种刺痛，这也是我们早期的信号之一。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每天早晨起床之后，这个膝盖呢就好像什么呀，像生了锈一样不灵活，你需要在床边上缓个3-5分钟，活动几下才能有走路的这种能力，这叫什么呀，这叫沉僵。那么如果这个沉僵呢时间超过30分钟以上还出现这种僵硬的情况，那就要高度警惕了。那最后一种情况是什么呀，就是这个膝盖就好多阴天下雨之后就出现酸胀感，好多这个雨还没下呢，前一天晚上膝盖就开始疼起来了，酸胀了，这个气压一变化，它这个磨损的这个软骨呢就容易充血，神经暴露，出现了这种不适感。如果说你有这几种情况，那么可能您就是膝盖出问题了。
0: 您呢作为一个运动治疗师哈，我也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说我们得了这个膝骨关节炎哈要做这个运动治疗呢？那你想腿疼了，我们这种单纯的这种歇着或者说少走路不是对我们的腿更好一点吗？甚至因为有的朋友可能因为这个腿疼确实都会影响了他的这个行走了。
1: 好，那么运动治疗的目的是什么呀？ 是通过锻炼来增加我们膝关节周围的一个力量，啊，就好比什么呀？就好比膝盖周围我们有几条韧带，有肌肉进行包裹，就好比我们汽车是一个安全带，对吧？那么你安全带松了，那就起不到安全的效果了。那么我们通过锻炼呢，也是个体化，循序渐进，通过评估给患者制定一个运动处方。这个处方包括什么呀？包括它的强度、时间、频率啊等等，根据每个人的症状去制定训练计划，来维持膝关节周围的稳定性，来减少它的一个过度的磨损。
0: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袁大夫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就是我们养护膝关节的这个运动哈，您推荐做什么样的运动呢？刚才说到了一些习惯会伤我们的膝盖，那有一些运动呢会让我们的有助于我们这个膝盖的这种保护，或者说让它这个周围的这种肌肉更有力量，那做什么样的运动比较有效呢？
1: 当然哈，刚才主持人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也提到过，现在随着网络的发达，现在好多人通过各种公众号啊、短视频呀、看到好多关于膝关节锻炼的方法，但是练完之后呢，好多练完之后更疼了。啊，这是为什么呀？这是因为要么你没有选择适合你的方法，要么呢你的量过大了。啊，那么刚才也提到了，有没有一个方法能够进行锻炼呢？其实是有啊。那我给现在大家说三个最简单的动作，这三个动作呢，您在家躺着或者是坐着的时候都能做。那么第一个最常见的叫做直腿抬高，我相信大家很多都听说过这个词儿。这也是我们在做训练当中最安全也是最基础的一个动作啊。那您平躺在床上或者在瑜伽垫上啊，我们用两个用那个你的疼痛的那个腿啊做伸直，不疼的那个腿呢做打弯，用脚踩在这个你的床上或者瑜伽垫上，疼的那个腿呢用脚尖使劲往回勾，勾到什么程度啊？勾到一般就是你小腿肚子有发紧的这个情况，同时呢你能感觉到大腿前面有一个肌肉的收缩啊，然后慢慢往上去抬。这个高度大概在什么角度啊？一般是在20到30度。如果太高的话，有的人是就直腿抬高跟着往上去学，我抬到45度，抬到90度，那样的话就起不到一个膝关节的一个锻炼了，往往是你腰部在用力啊。那我们一般是控制到20到30度，心里呢数10个数再慢慢放下来啊。那根据你的情况啊，如果说你是一个经常健身的人，那你这个数的这个数要可以多一些。如果说你是一个小白，从来没有锻炼过，今天听了咱的节目回去练了，那你就先从5到10秒钟，5到10个数先开始数。每天呢3个为1组啊，每组呢10到15次。这是第一个咱们一个常说的直腿抬高的动作。第二个呢常做的动作叫靠墙静蹲。这个我想各位听众也都听说过这个词儿啊。那么靠墙静蹲它的重点是什么呀？是我们找一面墙，背靠在墙上，那我们的双脚呢往前伸大概有1脚的距离，两个腿与我们的肩关节同宽啊，然后慢慢往下去滑。那么在做这个的过程当中呢，好多患者往往认为我蹲的越深可能锻炼的强度越大，是不是？其实这个认知是错误的啊。那么我们膝盖弯曲的角度是什么呀？首先第一个是膝盖一定不能超过脚尖，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膝盖弯曲的角度呢因人而异，以不疼为准，一定要记住以不疼为准啊。那么有的观众可能会问了，那我只弯一点点有效果吗？那么我们练这个动作的目的呢，不是为了让它能蹲多深，而是能让它维持的时间多长啊。我们一般建议啊，在蹲的过程当中大腿开始出现了这种发酸发抖， 站起来能休息。

0: 气之后啊，能缓解睡醒觉能缓解最好。一般呢，一次不超过15分钟。我们要的是时长，而不是说你蹲的一个角度啊。那么一天呢，做1到2次，这是第二个动作。那么还有一个动作呢，叫做坐姿伸腿啊。这个动作特别好，好在什么地方啊？好在让一些上班族，像我们平时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都能练啊。那我们坐在椅子上，或者坐在我们的办公桌位前面啊，我们把腰挺直，把您平时觉得力弱的或者是疼痛的一条腿伸直啊。那么脚后跟离地抬高，同样也是脚尖啊，勾脚尖紧绷大腿，保持10到15秒。这个当然也是因人而异啊。然后再缓慢的放下，左右交替，每次做10到15个为一组啊，一天做3到5组。这个动作好在什么地方啊？是最隐蔽也最有效。比如说我们在长时间开会啊，或是在家看电视玩手机的过程当中啊，别人看不见的时候啊，在桌子底下都能把它给练了啊。这是我给大家推荐的3个动作。
1: 嗯，
0: 那在做这动作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一个原则。一个原则是什么呀？好多这个观众们说，我按照您说的去练了，要么加重了，要么没有效果啊。那可能是因为你的量达不到。怎么控制这个量呢？怎么控制这个量呢？
1: 也需要循序渐进哈。
0: 哎，有一个顺口溜，大家可以记一记，叫做酸加疼减麻不练。
1: 哦，
0: 啊，什么叫酸加疼减麻不练呢？就是你练完了肌肉发酸，哎，这是说明我们练到位了。如果出现了这种刺痛，那我们减小幅度或者是停下来。那如果在练的过程中出现这种发麻发凉的症状，那我们要警惕是不是有神经的问题，那就要及时的进一步的就医去评估一下他是不是适合在做这些训练。
1: 嗯，
0: 好的，主持人。
1: 嗯，我们也再来回顾一下啊，袁大夫跟大家说到了刚才说到的这个锻炼的我们膝关节的几个动作哈，一个是直腿抬高，还有就是靠墙静蹲啊，第三个就是坐姿伸腿啊。因为我现在此刻是坐着，我刚才也试着这个跟着这个袁大夫试了一下这个动作哈，确实是哈，这个适合我们比如说经常坐着，不过我们也提倡大家坐久了一定要起来活动活动哈。但是您如果说哎这个时候不方便活动，咱们坐着也可以把我们这个腿稍微的活动一下哈。那袁大夫，我们结合一下我们实际到问到的一个问题啊，您刚才提到这个靠墙静蹲，这个一次要蹲15分钟，因为我曾经也尝试过这个动作啊，我发现可能因为我不经常做这个动作，我就觉得这个坚持1分钟都已经很这个我们的这个腿都已经很酸胀了。这个能就您说的这个15分钟需要我们是连续15分钟吗？还是说我坚持一两分钟，然后我稍事休息，然后紧跟着我再做，是这样的一个反复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呢？
0: 可能我刚才也没有说清楚哈。
1: 嗯，
0: 那么我刚才说15分钟是最长不超过15分钟，
1: 哦，
0: 就是每次做15分钟封顶。
1: 嗯，
0: 当然，还是那句话，如果您是经常锻炼的人，哎，你可能可以做到15分钟。
1: 嗯，
0: 但是像一些小白，像今天刚听咱们节目的人来说，回去就去做，那还是要循序渐进啊，别说做1分钟了，您要是做到位，做30秒也可以。我今天做了30秒，明天做了40秒，哎，这就是一种进步。你要根据您自己的自身情况，慢慢去找到适合您的一个时间节点。但是，每天都要有进步，不能说我今天做了30秒，好，明天我做20秒。如果不出现疼痛的话，建议每次根据自己的耐受程度去逐渐增加时间。
1: 哦，我们这个时间确实是每一次如果说能承受一定要是增加的哈，这样子的才能够锻炼出来效果啊。我们刚才，
0: 就是，您最终要到达15分钟，这是您证明达到膝关节已经很强壮的一个标准。
1: 哦，好的，我们刚才提到这几个动作呢，其实现在大家拿手机也可以搜一搜，就是我们正确的姿势是什么样的哈，一定要保证我们在做这些动作。

0: 做的时候是保证是它是一个正确的哈。大家可以跟着我们这个现在这个一些视频来学习一下正确的姿势，别上来做的您是错误的，这个错误的运动方式可能会让你这个膝关节受伤，反而加重了我们这个膝关节的这个疼痛，甚至说本身健康的人
1: 的
0: 膝关节没有问题，您练错了可能就练出来问题了哈。
1: 嗯，是的
0: 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运动治疗科运动治疗师袁野技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有相关问题的话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068083。好的，袁大夫，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也请您继续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分享一些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护膝的动作。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1: 好的，主持人。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5: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6: 花
7: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8: 我的身体我负责。
2: 你的健康谁管理？
8: 我的健康我管理。
9: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8: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的运动治疗科的运动治疗师啊，袁野技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一起了解一下怎样通过科学的锻炼方法来守护好我们的膝关节。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有相关问题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98083。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请出袁野技师。袁大夫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刚才呢袁大夫来跟朋友们分享了哈，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去有可以做到的这种护膝的这种黄金的动作哈，也跟大家讲的比较详细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吧，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常见到的。

0: 就是运动损伤了。现在很多朋友特别关注运动哈，大家也都知道运动对我们这个身体是非常有利的。那比如说哈，就是像我们选择什么样的运动方式对我们的膝盖更友好呢？比如说现在像您刚才提到，像有爬楼梯，有登山，还有像打太极，还有用这个椭圆机啊，在这个跑步机上的这种快走啊等等哈，这些常见的这种活动里，哪些对我们的膝盖比较友好，哪些又需要我们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呢？
1: 好的，主持人。那么刚才提到的这几个动作呢，那我给大家也是分了三个档位啊。那么绿灯呢是我们可以放心做的啊，那么放心做的对膝盖比较友好的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进行平地的快走啊，因为平地快走我们身边的场地也相对来说比较多，比如说在我们小区啊，在我们旁边的学校的体育场跑道，那么你穿一双相对来说哎比较适合自己的这种运动鞋啊，记住是要快走而不是溜达。怎么理解这个快走这个定义呢？就是哎，速度要走到微微出汗能说话但是唱歌费劲的一个程度，这个是我们可以去放心做的。第二个放心做的是什么呀？是像椭圆机啊，就是健身房那个踏步机，但是这个有一点弊端，就是需要借助了一个场地，是不是啊？如果说您家在健身房附近，这个也可以做，但是它这个重点是什么呀？是你在做的过程当中这个步子要迈得大一些啊。有的人为了追求它的这个频率点着脚尖去踩啊，那点着脚尖去踩的话，其实跟您上下跟您下楼梯跟您穿高跟鞋走路一样，它的重心全落在膝盖上了。那么再说一说这个黄灯啊，就是黄灯是我们需要特别小心的啊。
0: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就我们接听一下听友的电话吧。有一位朋友可能有运动方面的一些问题想跟您咨询一下。
1: 好的。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您的电话接进了。
2: 好。
0: 这位朋友可能是不是开着收音机呢？
2: 能听到吗？
0: 好，信号可能不太好，没事，我们一会儿请导播再跟我们这位听友联系一下。好，我们请袁大夫接下来跟接着聊吧，就是说这个什么样的您刚才说的黄灯的动作需要大家特别注意呢？
1: 那边一个同事的事啊。那么他这个然后中午每天中午在跑步机上进行一个快走啊，那么他这个走了一个礼拜来找我来了，说哎呀袁爷，我这个膝盖有点疼，什么原因啊？我说您都做什么运动了？他说我把这个每天走跑步机，每天走40分钟啊，把坡度调到了很高，调到最高15。多了一个礼拜之后膝盖开始疼了啊。其实我们好多听众啊，他有的时候去健身房也喜欢把坡度调得很高啊，他认为可能消耗比较大哈，但是坡度一旦爬高，再加上强度，时间的强度一增大，这个你在我跑步机就跟爬山没有什么区别了啊。这是我身边的一个例子，今天上午刚发生的啊。第二个呢就是打太极拳啊，那有听众可能会说了，太极拳不是一直宣称百害而无一利，百害而无一利
0: 非常推荐老年朋友在练这个太极拳哈。
1: 百利而无一害，说太极拳啊，百啊，那么太极拳其实它对膝盖是一柄双刃剑啊。那怎么去说呢？如果说我们以刻意的去追求，因为公园里边我们看到好多太极拳都有人带领着去打，是不是？那么人家练了可能10年，或者是从小到老就一直开始去练，练了30-50年。那您是作为一个初学的小白，往往去追求跟老师一样的这种程度啊，马步蹲太深，或者是旋转的太快了，很有可能伤到膝盖。但是您按照根据您自己的情况，膝盖稍微。

0: 微去一些，肚子小一点，虽然说可能不太美观，但是你起码能达到养生的一个效果。
1: 嗯，也需要量力而行哈。那袁大夫，我们继续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电话吧。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1: 您有什么问题想咨询的？啊，可以了，能听到了。
2: 我刚才那个打开这个收音机听到了，因为是我听到了一个末尾，然后感觉这个大夫讲的特别好。
1: 嗯，
2: 然后呢，我是做这个盲人推拿的。
1: 嗯，
2: 然后因为也接触一些患者嘛，然后今天听的只是打开了听了一下，然后我想就是问一下这个大夫，然后就是什么样的就是不可以这个锻炼，就是比如说半月板损伤了，或者是这个滑膜炎、滑囊炎了，我想了解一下，因为我接触的这种膝关节的疼痛的也不少。
1: 喂，
0: 好的，好的，
2: 喂，
0: 哎，那我想请问一下，您所谓的锻炼是您认为它能主动的活动，还是认为您需要给它去做按摩的一个活动？
2: 他主动的活动，就是平时的话，就是，比如说有的，他没有疼痛的话，就是，做一些什么样的康复锻炼？然后我刚才只听到了一个末尾。
0: 那首先第一个，先要看他的一个时期，他是处于急性期还是处于一个缓解期？要看他一个疼痛的时间，啊，如果急性期的话呢，是一定要静养的。啊，要少动，主要是以像一些这种物理因子疗法啊为主。第二个呢，就是看如果说他在照一些影像检查里边可能会有一些半月板的损伤，那我们还要看的半月板是一度还是二度还是几度的一个损伤，那肯定首先第一个要遵骨科大夫的医嘱啊。那么该保守保守，该手术手术。如果说骨科大夫说建议可以通过保守去进行治疗改善，那么我认为还是做一些静态的肌肉维持训练，这样的话效果会比较好。但是一旦说我通过训练增加我的疼痛了，哎，那就要停一停。如果说我通过训练，通过两周的训练我有所改善，那继续增加它的时间，增加它的一个频率。我不知道这样说能不能回答您的问题。
2: 非常好，大夫。然后您刚才说了一句，我也没有听清，好像跟那个绕口令似的。你说了一句，就是那个特别，对我有这个触发，我感觉特别值得跟你学习一下。就是，你
1: 刚才
2: 说
1: 到运动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是吧？出现什么问题？刚才有一个简单的总结，就是酸碱。
0: 酸加
1: 疼碱哈，
0: 麻不练是这句话吗？
2: 啊，对对对对对，
0: 啊，
2: 对，
0: 就是，
2: 然后
0: 如果啊，您说，
2: 您说，大夫，
0: 啊，这句话就是我们在做一些这种像一些静力性的这种力量训练的时候，如果您的顾客呀或者患者呀觉得他有周围肌肉的一个酸的症状。就说明您练到位了啊，这块儿你想达到的这个肌肉它起作用了。如果说出现疼痛呢，这个出现疼痛，那你首先第一个先要减少它的这个频率次数啊。那如果说疼痛减轻，那您继续维持，逐渐慢慢增加。那么出现麻的这种症状，或者是麻木，或者是有发凉的这种症状，那我们要考虑是不是有神经的问题。那要进一步去进行这种医院的一个诊断。
2: 然后我这个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不管是膝关节，比如说各个关节周围的肌肉都可以这样训练吗？
0: 具体的时候，具体的情况我们要根据患者的影像学资料、患者的主观表现、患者的需求来具体分析，这个并不能一概而论。
2: 哦，行，好了，主持人，我没有别的问题了。我今天那个收获很大。
1: 好的，
2: 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每天都有这个节目吗？
1: 是的，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

0: 六点，可能每天科普的内容不一样，但是每天都是与健康相关的。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好吗？
1: 好的，好的。我这是无意中，我朋友买了一个收音机，我无意中打开了，然后我听这个大夫讲的非常好，然后我也收获很大。
0: 嗯，好，我们关于这个康复锻炼也会有一系列的节目，也希望您在以后如果有时间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吗？
1: 行，好的，好的，
0: 好
1: 的，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嗯，这位患者呢，这位朋友可以说他是每天接触的都是可能比如说有颈肩腰腿痛的一些患者会比较多哈，所以很关注。但是我们知道比如说当我们出现一些比如说腿疼的这些问题的时候，大家可能首先要想到的，我要借助比如说要贴膏药，要热敷啊，或者说呢就是服用一些保健品啊等等哈，很多朋友可能首先想到了这些。我们也想请原野大夫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包括我们当我们出现腿疼的时候，像我们用一些护膝啊，一些膏药啊，包括现在比较热衷的这种艾灸啊，这样子的，还有像这种服用一些保健品，您觉得这些到底有没有用呢？对于我们真正这个膝骨关节炎来说。
2: 啊，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面对临床当中患者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啊。
0: 嗯，
2: 那我给大家分情况说清楚啊。那么首先第一个，先说我们常见的这个护膝，啊，那么它一定是有用的啊，但是它也有一个选择性的一个讲究啊。哪种护膝有用呢？像我们一些保暖型的薄护膝呀，或者是像一些普通的像那种运动性弹力护膝啊，有用。什么时候用？像一些天冷，像我们好多骑电动车的时候，前面有一个挡风被，是不是？啊，那有时候挡风被呢也挡不住它的一个寒风刺骨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带上这个护膝，啊，那进行保暖，防止受凉，啊。那么什么时候戴呢？你可不能24小时都戴着啊。为什么呀？因为你就想，如果说你一直拄一个拐杖的话，你会出现什么情况啊？是不是时间长了大腿的肌肉又会萎缩呀？那么护膝也是啊。那么今天讲的是膝关节，那好多听众朋友可能也有腰部疼痛的问题，长时间去戴着护腰，结果摘下来之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啊？我有个患者就是，他是膝盖疼的时候也戴护膝，膝盖不疼的时候也戴护膝，可能腰痛的时候也有戴护腰的这种情况啊。
0: 嗯，
2: 那么摘下来之后呢，他连走路都不会走了啊。后来呢，我让他只在运动时候戴，平时啊不戴，练肌肉啊反而会更好。这是我们常见的护膝。
0: 嗯，
2: 那么刚才主持人又提到了像膏药热敷，是不是？
0: 嗯
2: 啊，那么这些这种物理的这种就是像那种药物啊，它是能缓解，但是治不了根儿啊。那么它的本质都是像促进血液循环呀，像起到发热呀这些症状。那比如说你突然疼痛了，贴上之后它会觉得舒服，但是呢，像我们骨性关节炎啊，它不能让我们已经磨没了的这个软骨啊再长回来。就好比我们想，我们车胎磨平了，那我往上面贴一个暖宝宝，这个胎是不是还是平的？
0: 嗯，
2: 像我们像一些网上的小广告说什么吃药啊贴膏药啊能消除像这种骨性关节炎啊，我觉得这个千万不要信啊。那么最后说是氨糖，是不是？
0: 嗯，
2: 有一个氨糖啊。那这个氨糖呢，其实在我们学术上争议还是比较大的哈。那么欧美的指南是不推荐的，像一些中国和日本，像部分医生认为早期可能有用。那我的建议是啊，如果说您买来，或者是孩子比较孝顺给你买来说吃点氨糖好吧，啊，你买来吃了3个月之后，如果一点感觉都没有的话，那您不如把那钱省下来干什么呀？买双好的运动鞋，啊，办张游泳卡，因为游泳，是对所有关节里边最友好的一个运动，啊，如果你觉得吃了有效果，那我可以把它当什么呀？当成一个心理安慰，当成一个安慰剂也没问题。嗯，好的，主持人。
0: 看来确实是这样哈。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这些热敷，就是当我们出现疼痛的时候，确实能起到缓解，但

0: 而且经常喜欢蹲着干活，最近呢膝盖前面一摁就疼，蹲下去呢还起不来，想问一下是不是以后就不能蹲了？
1: 刚才我给大家提到了像膝关节怕的几个动作，是不是？
0: 对，其中就有这个蹲哈。
1: 那好多，你像我相信很多听众，因为这个问题是我们临床当中最常见的啊，患者问的最多的，那我觉得可能各位听众也有这个疑问。他说袁大夫，你说这些动作不能做，我又得蹲坑又得跪着擦地，总不能不上厕所不搞卫生吧？
0: 嗯，
1: 是不是啊？这些活咱还得干呀。啊，就是说如果您有这种需求的话，比如说上厕所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半蹲着上，或者是扶着墙上，或者是你能不能买一个像那种坐便器一样？当然哈，现在咱们居住都是楼房，在城里可能大多数都是坐便啊。如果您去到这个工作岗位，因为我们一般像一般写字楼里边还是蹲便比较多，
0: 对，
1: 或者是您去到这个旅游场地、旅游场所，它肯定都是蹲便，对不对？
0: 嗯，
1: 那您就半蹲着上或者扶着墙上啊。那么至于这个家务擦地，其实我们有好多别的方式可以去改善这个工作的形式啊。
0: 嗯，
1: 最简单的什么呀，您买一个长柄的拖把不就可以了吗？
0: 嗯，
1: 腰伸直膝盖不跪的啊，不是说让您不干，是换一个聪明减少膝关节损伤的这种方式去干。
0: 对，确实是这样哈。由于包括有一些朋友，就是比如说摘菜的时候爱蹲着摘菜，其实这个时候其实这是非常不好的，因为我们可能每天这种家务活会也会占一些时间。你想，你每次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其实都在伤害我们的膝关节哈。
1: 对，
0: 嗯，
1: 因为年轻的时候吧，膝关节它这个软骨相对弹性比较好，你可以去使用。
0: 嗯，
1: 但是我想通过咱们这个节目呢，让更大的广大群众啊，了解到我们膝关节的这种疾病，关键在于预防，而不是说我真的坏了之后再去怎么去进行一个干预。
0: 嗯，确实是这样。
1: 嗯，
0: 那说到关于这个疾病的预防哈，尤其是这个腿方面的问题的时候，大家首先可能想到的是我腿疼了是不是缺钙，这可能是很多朋友对这个膝骨关节炎的一个误区了哈。就是说只要补钙就不会得这个关节炎了。您觉得这个说法对吗？
1: 这是把两个病混为一谈了。
0: 嗯，
1: 那么缺钙它主要是治的是骨质疏松啊。那骨质疏松是什么呀？是骨头变松变脆了。那么骨关节炎是什么呀？是关节里的软骨它出现了磨损啊。那举个例子是什么呀？就是你补钙补不到软骨上面，就会像我们给墙皮去浇水，你浇不到墙皮上面啊。比如说我们墙皮掉了，你往水泥里边掺钙，它这个墙皮能长回来吗？长不回来，是不是？
0: 嗯，
1: 那好多老年人啊，他一边吃着钙片一边说膝盖疼啊，然后过来问我说，袁大夫为什么没有用啊？啊，我说您不错地方了啊。那么软骨呢，它就是这个骨性关节炎的这个关键软骨，它需要的是什么呀？首先第一个是润滑，第二个呢是减负。减负是什么呀？减少它的负担和压力啊。那么这个钙片呢，它起不到这两种效果啊。那又有可能患者来问我了，那我到底需不需要补钙呢？需不需要呢？那一定是需要的，是不是？但是它并不是为了治疗我们的骨性关节炎，而是为了防止什么呀？防止出现骨折，啊，好多这个我们的临床患者也好，还有可能各位听众朋友也好，他一旦出现膝关节疼痛之后呢，他的首要的活动他肯定是减少的，啊，他就不动了，不动的话就是什么呀？就会容易出现骨质疏松，啊，所以说那膝盖出现了疼痛，我们可以先去骨科拍个片子，看看它软骨的情况，然后再查一个什么呀？查个骨密度。如果说骨密度少了，我们就补钙补成维生素，对吧？
0: 嗯，
1: 这两个病不是 不是一个事儿。

0: 不能混为一谈。
1: 那节目最后吧，你再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强调一下吧，哈，我们普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更好的来保护好我们这个膝关节呢？核心的要点大家需要做到什么呢？
0: 那么普通人呢，我们就是保护膝关节呢，其实不难，大家就记住四个词，四个词呢，首先第一个，管好体重，因为体重大了对我们膝关节的负荷啊最严重啊最厉害，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练强腿力啊，像我刚才给大家提到的，像直腿抬高啊，靠墙静蹲啊，像那个坐位勾腿啊，练好我们的腿部的力量。第三个呢，就是少跪啊，少蹲啊。第四个呢，就是出现了疼您别硬撑，该看看该治治。这是我给普通人日常呼吸的几个建议。
1: 也非常感谢今天原野技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哈分享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见到的哈一些锻炼膝关节的一些动作哈。大家今天节目如果说节目最后哈，大家可以如果在家里边能做的话呢，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把我们这个膝盖呢千万别省着用，我们要科学的动起来。这个其实我们膝盖周围的这个肌肉如果说锻炼起来，这是保护好膝盖的一个盔甲了哈。也非常感谢今天原野技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也就到这儿了，也谢谢您，也欢迎您在以后有时间吧，继续来跟我们听友朋友来分享关于这个运动方面哈，怎么样更好的来锻炼我们这个骨骼。
0: 好的，
1: 再见，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虚龙。石虚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4: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5: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 史文，爹爹史虚龙，直受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心，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6: 小子问，
5: 哎，大爷问的嘛，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7: 哦，大爷
5: 啊，
7: 您问的哈
5: 啊，
7: 咱们呢踢球去吧。
5: 踢球
7: 啊？
5: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7: 那咱们看戏去吧。
5: 看戏
7: 啊？
5: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7: 哎，大爷，
5: 哎，
7: 咱们去喝茶去吧。
8: 对了，
5: 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哎，
7: 大爷
5: 啊，
7: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5: 有什么不同啊？
7: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5: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7: 对了，
5: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7: 对了，又
5: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儿，
7: 哎，
5: 怎么回事？不是，
7: 对对对，
5: 哎，走，带着银子。
7: 好，
8: 哎，
7: 好。
8: 哎，慢着，大爷
9: 啊，
8: 您可不能
9: 不能走
8: 前
9: 门
8: 啊。
9: 为什么？
8: 哎，
7: 老太爷
8: 知
7: 道
8: 不得了，
7: 了得，
9: 那怎么办呢？
7: 咱们
9: 走
7: 后门，
9: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7: 对了，
8: 后门
9: 啊，你们来
7: 来来，别太多。
3: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5: 哎呀，哥，
7: 哎，
5: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7: 叫人，
5: 叫出吧。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嗯，咱们还是爬去丁镇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门房去了。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上空枪。
1: 来人马上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了。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3: 回去也是八里啊！
4: 对了，
3: 啊，可算是走到当中间了。
4: 是啊。

0: 小子，哎，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1: 啊。怎么
0: 带我去不白去？
1: 怎么不白去呢？
0: 到了那会儿一人一碗刀削面。
1: 啊，您说了可得算数啊。
0: 谁帮过你们？
1: 大爷，
2: 大爷，
1: 闭上眼，
0: 闭上眼，闭上眼，怎么走啊？
1: 哎，您闭着，您闭着，您闭着，嘿，喂，大爷，您睁眼。
3: 到了，
1: 到了。
3: 不是八里吗？没动地方啊。
1: 啊，八里，
2: 八里，
1: 一扒拉就是八里。
0: 一算，一扒拉算八里。
1: 对了。
2: 甭说吃刀削面，削头我告诉
1: 你。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0: 看小妞儿啊，小妞儿长得好看吗？
1: 看好看，
4: 在这儿呢，在那儿呢。
0: 大爷，我开开眼。
1: 哎，
5: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1: 哦哦、大爷，怎么了？
0: 这还看眼呢？
1: 怎么着？
0: 这要害眼了？
1: 怎么了？
0: 这哪是小妞啊？
1: 啊，
0: 这是小妞的姥姥。哎，
1: 大爷，这是幌子，好子在里头呢。
0: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2: 对了，
0: 跟大爷我进来。
1: 进去。
5: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6: 叫他婆子，
1: 他婆子，他
2: 婆子，
1: 他
2: 婆
1: 子，他婆子，来了来了。
7: 叫大爷，您喝茶呀？
6: 不喝茶，我到这干什么来呢？
7: 给您沏三壶茶。
6: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7: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6: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看茶的。
7: 这还有看茶的
6: 啊？
7: 好，等着吧。妞啊，拿茶。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啊、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漏，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过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的。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的？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
4: 看看
1: 干什么呀？我提鞋子，我。
4: 哦，不是请啊。茶婆子，
1: 嗯，
4: 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0: 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
1: 小子们，你都带什么？
2: 带着，带着。
1: 唐伯伯，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2: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急令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1: 啊。是这么回事。
2: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1: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啊。
2: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1: 仗义疏财吧。
2: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1: 怎么花呀？
2: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1: 正经人，
3: 大爷
1: 啊，
3: 人家是正经人。
1: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2: 哎，
1: 正经话。
2: 我来，我来，我来。又来了。快说吧，
1: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2: 嗯，
1: 哎，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考，多门大题？
2: 你要说什么呀？
1: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2: 今年苹果桃了。
1: 烂眼梨呀？
2: 什么烂眼梨呀？
1: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2: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1: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2: 您才十六啊？
1: 我六六三十六。
2: 差远了。
1: 茶婆子。
2: 嗯。
1: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2: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1: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4: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0: 赵大爷生气了。
1: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0: 何必呢？多此一举。
1: 是不是？
2: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0: 怎么样？
3: 还是怕横的。
1: 对呀，
0: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1: 该我瞧啊！
0: 没事，给您瞧。
1: 哎，不能怕的，
0: 是，
1: 不怕。
0: 来，跟我说说。
1: 太爷。哎，我抢你还是不抢的好啊？
0: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啊！过来跟你有话说。
0: 说什么？说什么？
1: 哎呀！哎呀！
4: 是我，
1: 吓一跳！
4: 您这是怎么了？
1: 别提了，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4: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4: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4: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4: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4: 啊，他要抢我。
1: 嗯。
4: 妈呀！
1: 哎，
4: 躲开点。
1: 干什么？
4: 我去找他去。
1: 得了，抢你还抢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4: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4: 哎，
1: 问他爹，
4: 哎，
1: 他爹讲什么吧，
4: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4: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4: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4: 您可留点神呐。
1: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答应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2: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他。
0: 哎，老了，哎，您让我过去得了。
1: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0: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1: 嗯，
0: 你要干什么？
1: 给茶钱。
0: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1: 桌子上了
0: 啊。
1: 我没瞧见，
0: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1: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0: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个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1: 留着我龙火了。
0: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哎，爹，您要这干什么？
1: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0: 好，您这正兜，这是
1: 还不够
0: 啊？
1: 来来，脱衣裳，
0: 还脱衣裳？啊，要不游泳？来来来。
2: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1: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2: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0: 成了狗熊了，
5: 因何这等狼狈？
0: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
2: 呀！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1: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5: 飞也，
1: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5: 俺是该劝的，
1: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5: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6: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
1: 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5: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1: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5: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1: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5: 长姑妈妈，
1: 哟，这可就不敢了，哟，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5: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1: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主意？
5: 妈妈，到了不休啊！
1: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5: 不敢当啊！
6: 妞儿拿茶来哟。
2: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1: 哎，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4: 啊，
1: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4: 啊，
1: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母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4: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1: 好人。
4: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1: 好人不在长相上。
4: 妈呀，
1: 嗯，
4: 今儿个您累着了。
1: 可不是吗？
4: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1: 真把我给气着了。
4: 妈呀，
1: 哎，
4: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1: 嗯，
4: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1: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4: 妈呀，
1: 哎，
4: 我瞧您累了，
1: 嗯，
4: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1: 我不累，你去吧。
4: 妈呀，您去吧，我
1: 不累吗？
4: 您去吧，您去吧。
1: 你瞧，你瞧，你瞧，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4: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活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瞧瞧，您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瞧瞧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1: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5: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1: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5: 什么？他要抢？
1: 要抢？
5: 岂有啊！
2: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1: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2: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5: 包拯包公，
1: 我拿给您瞧瞧。
5: 红太西北包相公，
1: 嘿，真是行家子啊。
5: 愿论此弓的来历。
1: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5: 长话莫多。
1: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 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弯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掌工，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7: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1: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7: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1: 不敢。
7: 另外
1: 好说
7: 大小姐。
1: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7: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风。
1: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7: 多谢妈妈。
1: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8: 妞儿，妞儿，妞儿。
4: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1: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的？
4: 妈呀，你叫我干什么呀？
1: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4: 弓怎么样啊？
1: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4: 妈呀，还有我呢。
1: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4: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1: 我盖着盖儿呢。
4: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1: 我露着缝儿呢。
4: 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4: 怎么着？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1: 嗯。
4: 妈呀，
1: 哎，
4: 我都忘了。
1: 忘了。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4: 忘了。
1: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4: 您提我的醒啊。
1: 前腿要弓，后腿要风，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4: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1: 哎呦，快去，门那等着呢。
4: 这位客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0: 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0: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可好啊。
0: 什么呀？
1: 什么呀？
0: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0: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2: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0: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0: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0: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0: 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您刚才让我吃饭，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0: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0: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我喝了半盅酒，他就半边红。
0: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喜气。
2: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陈秀英和邝忠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0: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画的
0: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啊？
0: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
1: 这只手。
0: 那只。
1: 这只。
0: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家雀俩脑袋。
0: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飞了，给您瞧。
0: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0: 问去，妈妈。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门啊！
2: 陈秀英向邝忠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3: 是乡绅奉送另外的，
0: 是您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哎呀，五幺亮！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亮。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把您这票了吧？
0: 没了。
1: 妈呀！
0: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来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不对呀。
0: 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0: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们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1: 啊。
0: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黑人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0: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啊。
0: 送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您拿耳朵
0: 来。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这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不可造劲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呀，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该放给我管。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啊。

0: 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1: 那那金兵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1: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1: 怎么样呢？
0: 这么回事。这个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1: 妈妈，那家宾怎么样啊？
0: 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1: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他能拉
0: 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1: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2: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3: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4: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3: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5: 妈呀，我那个人呢？
3: 人早摔了。
5: 是呢，
3: 是让炮打了。
5: 什么呀，你来的亲事怎么样啊？
3: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5: 怎么
3: 安来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5: 听我的条儿，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3: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5: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3: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5: 怎么着，他答应了？
3: 答应了。
5: 愿意了？
3: 愿意了。
5: 那您猜我呢？
3: 你愿意了？
5: 我才不愿意。
3: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5: 不愿意。
3: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了，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3: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呀你！
5: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号的呢。
3: 我知道你愿意了。
5: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3: 太早了，
6: 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2: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弓缘》。
7: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8: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7: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

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6: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7: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好戏雅韵。
1: 大哥，大哥，你醒醒，醒醒。

哥，咱俩多年不见，你可是真受苦了。谁叫我谈着这样的孩子呢？这都怨你从前惯得他们不通人性。

0: 事到如今又有什么法子啊？
1: 大哥，你太窝囊了，为什么不写个状子告他们个无一不孝？
0: 告他们，万一打得他俩有个好歹的，我这心里也……
1: 到现在你还疼他们，可他们不疼你呀、啊、你总不能老这样过下去啊。
0: 老兄弟，我又有什么法子啊？
1: 没有法子，没有法子。

0: 我这个法子除非不用，要是用起来，保险叫他们两个整座孝敬你。
1: 哦，啥法子啊，
0: 大哥？
1: 这行吧？
0: 有啥不行？对待这样的儿子，就得这么办。哥，找个地方晒太阳去，等着他们来叫你。

好戏押韵。

0: 杨龙迪要过来，我自己过，对，我自己过。
1: 好戏押韵。

0: 好戏雅韵。
1: 1947年1月12日，山西文水县云州西村，年仅15岁的刘胡兰，面对敌人铡刀，英勇不屈，壮烈牺牲。他用生命谱写了英雄壮歌，被毛主席题词赞为“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豫剧《刘胡兰》正是根据这位少年的英雄事迹创作，其艺术魅力源于对历史真实的敬畏和对英雄精神的精准刻画。艺术家们通过高亢唱腔和充满青春力量的表演，生动塑造了刘胡兰有血有肉、信念如磐的英雄形象。

豫剧《刘胡兰》永恒生命力的根基，在于它所依据的史实无比真实、悲壮而崇高。在民族复兴征程上，刘胡兰精神坚定信念，敢于斗争，不怕牺牲，对党忠诚，依然光芒夺目。它如同一座永恒灯塔，照亮前路，激励青少年树立理想，锤炼意志，为祖国和人民贡献青春力量。豫剧《刘胡兰》不仅是一出戏，更是一曲穿越时空的英雄赞歌，一朵永不凋谢的青春之花，永远绽放在亿万人民心中。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好戏雅韵。
1: 不斗龙争说是秋，七郎八虎应无力。眼前从前亲生
2: 母亲。

火山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2: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镜，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0: 千多年。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1: 我们河北定县，北魏太和五年的石函中啊，发现有银质马蹄形的带扣，上面，有活动的这种针扣，是已知呢较早的南北朝时期的这个带具了，这就跟我们今天的这个皮带，扣呢很相似了。
0: 其实，关于腰带扣的制作佩戴，我们河北自古就走在时代的前列。在最初，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带钩。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2: 其实夏商时期，带钩就经常出现在服饰上了。到了春秋的中晚期呢，咱们河北就发现了制作非常精巧的带钩。河北博物院展出的燕国错金银云纹铜带钩，它是琵琶形的，钩头是一个兽首，器表呢是以金丝银片勾勒出了云纹的图案，还有的带钩是错嵌了红铜、绿松石等等。可以想见啊，2000多年前我们燕赵的匠人技艺是多么高超，它引领着时尚潮流，甚至超越了今天的审美。
0: 春秋战国时期，带钩在燕赵大地风靡一时，它不仅仅是腰间的时尚，更是文明撞击的见证者。我们从河北博物院展出的国宝文物银首人俑铜灯便可窥见一二。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2: 这一件国宝铜灯上有一位古中山国杂耍艺人的形象，他出身于游牧民族，身着着却是宽袍大袖的华夏衣裳，他的腰部极其清晰细致地展现出了一个带钩的形象。这个带钩啊，原本是草原民族的常用品，而从这件文物上我们可以看到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融合，也生动体现了咱们河北先人开放包容的气度。
0: 虽然从实用性上来说，带钩相当于今天的皮带扣，但是由于其使用于服装外饰，所以和今天的时装车标一样，也逐渐演变出一些礼仪和身份区别的意味。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1: 淮南子中啊，在谈及带扣时用了这样的一句话，满堂之作，饰钩各异，余环带一也。意思是说啊，我们放眼望去，宾客满堂的腰间这个环带上都露出了比较奢华的这种钩饰，而且呢没有相同的，讲人们的这种身份呢、地位啊，表露无遗。这样就有了王侯之钩、宦官之钩、百姓之钩，可以说以钩的形态将人的身份分得清清楚楚。
0: 在十分讲究礼仪等级的年代，配钩是件大事。燕赵匠人以其精湛的技艺、独到的审美，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可以说，各种最奢华的材料、最先进的工艺、最时髦的设计，都用在了带钩的制作上。刘立军，
1: 就我们河北发现的这些带钩，从材质上看，有金、银、铜、铁、玉、玛瑙、古木、牙雕、瓷、石、琉璃等。工艺加工方面看呢，有铸造、锻造、鎏金、鎏银、错金银、包金银、雕刻、镶嵌、彩绘等。在这个装饰纹样设计上呢，则有动物纹饰，有一些这种神话故事，有一些图腾纹饰等。将诸多的这种题材呢，可以说啊，就凝聚在了这个带钩这一方寸之间了。
0: 河北大地数次见证了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西来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一个小小的带钩映照出了河北人智慧的身影，他们既善于学习又勇于创造，为中华服饰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刘立军，
1: 河北中南部啊，大部分地区呢，因为靠近中原，开发相对较早，工艺技术及社会文明呢一直走在时代的前沿。出土于河北地区的这些带钩，从历史的一个侧面真实的就反映出了燕赵大地的社会制度

0: 体形态、礼仪习俗、民族融合等等，也折射出了燕赵之地深邃的历史价值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1: 现如今，男士西装革履依然要配一个好腰带，腰带扣更是颇为讲究。试想，如果能将带钩这一古老而优美的服饰元素引入现代时装，或许会别有一番韵味。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6: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位著名的京剧花脸演员吴玉章。吴玉章先生呢，他给人的印象是呢，嗓子好，工匠帅，扮相美的感觉。吴玉章呢，的确是位艺术上造诣很深的著名的京剧花脸演员。早年间啊，这个吴玉章呢也演出了许多架子花脸的活儿。吴玉章先生啊，不仅有一条好的嗓子，工架也很帅，他的技武功扎实，身段优美，他所饰演的角色呢给人一种清新自然的感觉。今天呀，我想为大家播放几段呢由吴玉章先生演唱的传统京剧唱段。首先呢，请大家欣赏传统京剧《渭水河》当中的一段二黄原版。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吴玉章演唱的《渭水河》中的一段二黄原版。这出戏啊，是《封神演义》当中的一段故事。有一句俗话说：“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呢，说的就是周文王访姜尚兴兵灭纣的故事。这是一段很普通的二黄原版。吴玉章在演唱过程当中呢，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嗓音洪亮，行腔流畅，自然大方，吐字运气啊，都具有一定的功力。他的演唱啊，给人一种朴实无华、非常亲切的感觉。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他演唱的《九江口》选段。

此番兵法于山，定众则计，轻则损兵者将，重则全军覆没。乡老。

日之功乃是患难兄弟，情同骨肉一般。这十万人马转将千员，也是老臣亲手教练。严森森，你们子龙潭葬身虎口，这不寒之夜就要化为飞灰，怎不令人痛心呐、啊？怎不令人痛心？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吴玉章先生演唱的《九江口》选段。那么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两段传统京剧《断蜜饯》的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吴玉章先生演唱的《断蜜饯》选段，一段西皮转流水，一段二六转流水。那么这出戏呢，这个也是一出比较背的戏，剧情很简单，说的是呢，瓦岗寨被瓦解以后呢，李密在王伯党的劝说下呢，投降了唐王，后来呀，李密又起反心，被唐王所斩杀，是这么段故事。这是一出老生和花脸的对戏，老生呢饰演这个王伯党，花脸饰演李密。为什么这些年来呀很少有人演出这个戏呢？我想原因呢，这出戏的唱功比较繁重，无论老生也好，花脸也好啊，都必须得有一条好的嗓子，尤其是老生演员有好多嘎调，如果要是嗓子不好，就演不好这出戏。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吴玉章演唱的传统京剧《木虎关》选段。

0: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吴玉章先生演唱的传统京剧《木虎关》选段。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中华历史上下五千年，历史事件特别多，其中不乏一些人的行踪成谜，或者说下落不明。这一时段，我们就一起聊聊那些迄今为止仍然下落不明的历史人物。西施。本名施夷光，越国美女，天生丽质，是美的化身和代名词。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中的沉鱼，讲的就是西施浣纱的经典传说。西施和越国的另外一个美女郑旦合称浣纱双姝。根据传说呀，西施在吴国灭亡之后，和心爱的人驾扁舟入太湖，不知所终。还有一种说法是，吴灭亡之后，西施被沉于江中。其实，由于史书没有明确记载，西施的归宿也只好千古存疑了。但人们普遍流传的版本更倾向于前者。那么，西施无疑是四大美女当中最幸福的一位。徐福，字君房，他博学多才，通晓医学、天文、航海等知识。而且同情百姓，乐于助人，在沿海一带民众当中名望颇高。徐福上书说，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有神仙居住。于是呢，秦始皇派徐福率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仙，耗资巨大，但是最终并没有找到神山。公元前210年，徐福再度率众出海，来到平原广泽，他感到当地气候温暖，风光明媚，人民友善，便停下来自立为王，教当地人农耕、捕鱼、捕鲸和立纸的方法。此后再也没有返回中国。也有人说徐福死于大海当中，还有更多人相信徐福去了日本。在日本也有很多关于徐福的传说，甚至还有徐福墓，但是史学界还没有一个公认的说法。建文帝去哪儿了？这是最著名的事件，因为没有发现建文帝的尸体，也没有人知道建文帝去了哪里。史书记载是死于大火。另外一种说法认为，在南京攻破时，建文帝曾想自杀，但是在其亲信的说服下，削发为僧，从地道逃出了皇宫，隐姓埋名，浪迹江湖。民间传说当中，在很多地方都有建文帝的踪迹和传说。有的传说建文帝逃往云贵地区，而且辗转到了南阳，直到现在云南大理仍有人以惠帝为鼻祖。也有现代学者认为，当年建文帝潜逃后曾藏于江苏的吴县元山普济寺内，接着藏在了穹窿山黄架庵，永乐21年在此地病故，葬于山后的小土坡上。至于建文帝的下落到底如何，以上两种说法都没有办法提供更多令人满意的证据。

心脏是一个相当不好看的器官，由扭曲的球根状心室、静脉和肌肉组成，它既不激发爱情，也不会引起欲望。可是心脏的简化形式，这个桃心的心形已经成为了爱情的象征，被挂在项链、耳环和手镯上，印在 T 恤上等等。略知一二，这个时段我们一起来看看心形符号是怎么来的。历史学家发现，公元前3000年的很多文物类似于现代的心形，但是这些早期的石砾实际上是表示常春藤、无花果树的叶子，和人类的心没有一点关系。比如在古希腊，这个符号是常用来描述葡萄叶子的，指酒神狄俄尼索斯。除了希腊人，世界其他地方也是用这个符号表示某种叶子。尽管这些符号和我们现在的心形一样，但是和人的心脏却是毫无关系。历史学家也不确定是什么时候这些表示叶子的符号成为了人类心脏的代表，但答案很可能在于缺乏对解剖学的理解。从13世纪中期开始，心形符号开始出现在艺术作品中，不是代表常春藤叶子，而是人类的心和爱。第一个已知实例出现在《浪漫的梨》中，这本书讲述的是1250年前的一个法国爱情故事，一个男人将他的心献给他心爱的女子，这可能是最早的现代心脏标志。另一个将心形地位推上巅峰的是扑克牌的出现和流行。埃及的马穆鲁克在1370年发明了第一副扑克牌，由杯子、硬币、剑和马球棍组成。到1450年，日耳曼人改成了盾牌、玫瑰、橡子和铃铛。直到1500年的早期，形成了现在流行的梅花、方块、黑桃和红心。扑克牌渐渐流行起来，心形符号也随之成为了不可改变的主流。到了19世纪，心形成了长期以来表示人类心脏的首选符号，同时呢，也是爱的象征。现在啊，这个符号到处都是。尽管我们现在知道心脏是一个复杂的事物，既不可爱，也不发散爱的感觉，但心形符号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东西了。

0: 幻境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慧芳。可以说呀，这个李慧芳是一位全能演员。他自幼酷爱京剧艺术，那么当时呢，由于家境贫困呢，他8岁开始卖唱生涯，就是他没有做科，开始卖唱。后来呢，就拜了李玉龙和宋继廷为师，先学的是老生。1937年以后啊，他初次登台便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1946年呢，又开始学旦角。当时呢，他是拜了程玉清和赵同山两位先生，先学青衣，后来又学花旦。因为他的天赋条件很好，而且聪慧伶俐，尤其是啊善于模仿，所以呢，他对小生啊，对老旦呐、这些戏呢也很感兴趣。李慧芳一生啊，他会戏很多，青衣戏呢，他擅演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生死恨、锁麟囊、汪山泪、汉宁妃、蝴蝶杯等等。从戏码上看呢，梅、程、荀几大流派呢均能涉及。除此以外呢，他还经常与人家合作演出一些个剧目。你比如你像他经常和一些老生演员合作演出《四郎探母》啊、《红松烈马》呀、《法门寺》呀、《打渔杀家》等等。在这些戏当中呢，李慧芳的拿手绝活是一杆二的演出。你比如他演四郎探母，他前边呢他演杨四郎，后边呢他演铁镜公主，或者是呢前演铁镜公主呢后演杨四郎。你比如全部的红鬃烈马，前边是王宝钏，后边是薛平贵。那么这种演法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因为李慧芳他最大的特点呢，他是大小嗓兼顾。由此可见呢，李慧芳老师的艺术功力是相当深厚的。正因为如此啊，他有这么好的艺术功力，才可能在《倒魂铃》当中演唱一杆三的二进宫。所谓一杆三呢，就是一个人呢唱三个角色，既唱青衣李艳飞，又唱老生杨波，又唱花脸徐彦昭。李慧芳不仅艺术功力深厚啊，而且极富模仿性，学啥像啥，可以说学谁像谁，因此啊，他才兼容梅、上、程、荀各大流派之长。他演青衣戏呢，雍容华贵，颇富梅派大师的一表。那么他演花旦戏呢，明朗大方，这个不俗不媚，极有啊荀先生的风度。他的老生戏啊，这个施法是谭派，兼容余派和严派，可以说呀，挺拔刚正，落落稳健。他还能反串老旦戏和小生戏，他模仿著名小生江妙香的四郎探母是惟妙惟肖。他在80年代录制的《倒魂铃》这个戏当中呢，他既模仿了梅、上、程、荀四大名旦的四四五花洞的唱段，同时又模仿了江妙香演唱的四郎探母杨宗保的那段唱腔，而且呢还模仿了阎居鹏的让徐州以及一杆三的二进宫。刀魂铃这出戏啊相当受欢迎。60年代初呢，他和李宗义合作演出的时候呢，被拍成了电影艺术片。后来啊，又和上海京剧院的黄世让合录了磁带。今天呢，我为大家准备了几段李慧芳老师演唱的反串剧目。首先呢，请大家欣赏李慧芳演唱的吕布与貂蝉。一般李慧芳在演出这个吕布貂蝉这个戏呢，他是前边演貂蝉，后边演吕布。他演貂蝉呢，这个娇艳妩媚；演吕布呢，这个骄横英武。我觉得哪个角色都有火花，哪个角色演的都非常到位。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李慧芳演唱的吕布貂蝉。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慧芳演唱的《吕布貂蝉》中的吕布的唱腔。大家可以充分感受到呢，李慧芳老师她这个艺术造诣是非常深的，演唱的小声唱段呢，觉得非常英武刚健，颇具这个就是纯牌的小声这种功架。那么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由李慧芳老师啊演唱的老生唱段《李陵碑》当中杨基业的一段二黄导板回龙转原版。

最后再请大家欣赏一段呢，由李慧芳老师演唱的老旦剧目，叫《慈母泪》。实际上，这出戏呢是根据传统京剧《三进士》改编的。好，请大家欣赏。

0: 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南州冠冕。南州冠冕这则成语的意思是用来赞誉才识卓绝的人。这则成语来源于《三国志·蜀书》中的《庞统传》。故事是这样的，三国时刘备的重要谋士庞统是襄阳地区大名士庞德公的侄儿，他年轻时模样拙朴迟钝，没有人看重他，但是庞德公很了解他的才能。当时荆州有个贤士名叫司马徽，善于识别人才，与庞德公是知交。庞统18岁时，庞德公让他去拜访司马徽。庞统来到司马徽家时，他正在桑园里采桑叶，庞统就坐在桑树下与这位贤士交谈。两人从国家大事谈到了诗书字画，越谈越投机，从白天一直谈到了黑夜。司马徽发现他面前这位18岁的青年竟然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见解也相当的独特，不落俗套，不由大为的惊异，便称赞他是南方士人中的第一人。由于司马徽的称赞，庞统的声名日益的显露。那时隐居在隆中的诸葛亮常去拜访庞德公，庞德公对他和庞统的才能同样赏识，称诸葛亮为卧龙，庞统为凤雏。庞德公认为这两位青年都是当世的俊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意变法，
9: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1: 力行变法，不必生死，
9: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0: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2: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为

0: 穿越历史烽烟，在那山河日变的大争之时，无数壮士悲歌令人惊心动魄。昨天咱们说到，洞察天下大势的吕不韦决意弃商从政，与赢异人共同入秦，而这一秘密行动却被赵国平原君等人察觉。危难之际，追随吕不韦多年的义士马队并未遵从吕不韦的妥善安置，这些侠义高人由金云率领，化妆成与赵军骑士无二的骑兵，展开了一场拼死搏杀。100多位义士以热血和生命的护持，将吕不韦赢异人交到了秦军蒙骜的手上，令百密一疏的赵国平原军只得惨然退兵。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今天的故事咱们接着说。
1: 突然之间，斥候少奇一声惊呼：蒙自大旗，秦军铁骑到了。平原君已经行转，一挥手惨然笑了。秦军铁骑也不追赶，听任红色马队隆隆东去。赵军残余马队到得晋阳郊野，已经是次日清晨，正要进城歇息休整，平原君突然下马，指着几具尸体下令：

0: 开面具。
1: 几名骑士下马，将几具尸体的青铜面具撬开，连同平原君在内所有人都惊得轻轻喝了一声，情不自禁地倒退了一步。几具尸体的大脸自双眼以下全部挤成了一团，晨曦之下分外的狰狞可怖。一个骑士惊叫了一声，自毁其容。所有尸体面具全都打开。平原君冰冷漠然地伫立着，散落血缘与赵军骑士尸体交错纠缠的尸体被一具具剥离脱出，又一具具打开了面具。晋阳城外河谷共33具尸体，当面具一张一张被打开，狰狞可怖而又无法辨认的肉团脸一张一张显露出来，骑士们不禁连连呕吐。平原君冷峻苍老的脸上涌出了两行泪水，大袖一试，回身低声吩咐：小玉晋阳令，全数收拾沿途尸体，两相剥离，面具尸体送离石秦军大营。说罢举举独行，径自步履蹒跚地绕过尸体，唏嘘感慨不能自已。人怀必死之心，此等侠士举世无匹矣，能使百余侠士舍生取义者，成大英雄也。赵胜门客三千，几人当得烈士？吕不韦也，吕不韦，不想你一介商旅，竟有如此结交死士之能。而老夫却懵懂不得知，呜呼，此情何伤矣？人何以堪？吕不韦蓦然睁开双眼，看见的是一副宽阔黝黑、连鬓胡须的脸庞。惊云，惊云何在？一声惊呼，吕不韦坐了起来，又软瘫在了军榻。
0: 吕公，我是前将军蒙武。
1: 军榻边的大胡须俯身低声道：
0: 公子已经醒来，正在用饭，
1: 吕公也当喝得一盆羊汤，暖和振作些许。
0: 一时还要换药疗伤，公已昏睡两天两夜了。
1: 吕不韦挣扎坐起：
0: 将军，我要见惊云。
1: 蒙武默然片刻，向左右一挥手：
0: 抬吕公出帐。
1: 两边军士抬起军榻，蒙武护持着吕不韦出了大帐。暴风雪已经过去，暮色残阳照得一片银白世界，军榻周围的所有人都沉默着，脚下咯吱咯吱的踩雪声特别刺耳。行得半里许，来到军营内的一片避风洼地，蒙武俯身扶起吕不韦，手臂一指，喉头咕的一声大响，背过了身去。吕不韦猛然跳下军榻，踉踉跄跄一阵扑跌，骤然无声地倒在了厚厚的雪窝之中。老义士一阵忙乱，面色苍白如雪的吕不韦终于长长地吼出了一声：
0: 惊云，吕不韦何忍独生也？
1: 吕不韦捶胸顿足，放声痛哭，又跌跌撞撞地爬进了洼地。白雪皑皑的山坳里，整齐摆放着十排麻布遮盖的尸体，一座丈余高的无字黑石巍然矗立，四周山坡密匝匝站满了黑松林一般的秦军骑士。没有蒙武军令，没有官佐相呼，自尸体运来，3000骑士已经自发地在

0: 在这里守候了一天一夜。军旗猎猎，战马悲鸣，山谷中死一般的沉寂。吕不韦颤抖着双手，揭开了头前第一幅麻布，大嚎一声扑到了冷冰冰的尸体身上。良久醒来，吕不韦披散着长发，挥舞着棉袍大袖，一声震动山谷的呼啸：呜呼！烈士死难兮，我心沦丧，长歌当哭兮，大义何伤，景云等我。一头撞上了那方黑色刻石。三日之后，吕不韦再次醒来时，已经身在离石要塞了。当营一人第一次小心翼翼地来探望时，惊得大叫一声，跌倒在地。斜倚军榻的吕不韦苍白瘦削，形同骷髅，一头白发散乱在肩，两眼直勾勾盯着虚空，一脸茫然，一副将死气息。营一人费力爬出帐外，又爬进蒙武大帐，只说得一句：“快，邯郸毛公！”便猛然一梗，昏了过去。当夜，两旗斥候飞往邯郸，蒙武铁骑也秘密拔营，兼程南下了。安国君营住星夜赶回咸阳，迎接他的是一场极为尴尬的灾难。贾老紧急报信说，华阳华岳两夫人被廷尉府拘拿，罪名纷纭不清。营住顿时急懵了过去。蒙武匆匆赶来，他依然愣怔不知所措。蒙武吩咐乱作一团的贾老卫士侍女全体退下，戳着滚烫的砚茶，陪着这位王族父辈人物默默地坐着。营柱浑然无觉，见或一声长吁，始终没有一句话。良久，蒙武一拱手道：“
1: 小侄之见，君伯当回咸阳。”
0: 见老太子叹息不语，蒙武又道：“
1: 君伯虽奉王命，领小侄策应公子离召，然据连番探报，公子不会在三月解冻之前贸然逃召，君伯尽可南下，小侄留离石要塞策应足矣。”
0: 默然片刻，营柱长叹一声：“
1: 唉，我身负王命，知思密行，何能擅离河西也。”
0: 蒙武一番沉吟，依旧谦和地笑道：“
1: 呵呵，依小侄之见，都发如此大事，很可能有王命随后召君伯还都，君伯还是准备启程为好。”
0: 营柱正在摇手摇头，帐外马蹄声急，随之是太子卫士分外响亮的报号声：“
2: 王命特使到。”
1: 王命简单的只有一句话：“
0: 太子着急还都，原是交前将军蒙武。”营柱来不及赞赏蒙武，坐着那辆因他病体不能长途驰马而特制的轻便温凉车兼程南下了。
1: 三日迟驱，到得咸阳正是午后。按照受命被召的法度，营柱没有先回太子府歇息，先径直去王宫觐见。不料老父王没有召见他，只老长史桓立出来传了一句口书，着营柱廷尉府会试，此刻回府歇息。
0: 头绪不明，又受冷遇，营柱更不敢大意，出宫转车到了廷尉府。

0: 林卫府坐落在商君大道中段，毗邻当年的商君府，府邸不算高大雄阔，门前更非车水马龙，却有着一种简朴静穆的威严。莹珠觉得两夫人之事实在难堪，不想在厅堂与老廷尉见面，便选择了在书房等候老廷尉下堂后会试。一个粗手大脚的女仆煮好了宴茶，匆匆去了。莹珠一盏茶尚未啜毕，女仆又匆匆回来，说老廷尉请她到厅堂会试。莹珠摇摇头，一声叹息，站起来去了前院厅堂。老廷尉正在与一班部属议事，见太子风尘仆仆入厅，散了会议，与太子单独会试。既入公堂，莹珠只有依着法度办事，入座案前说的一句：“莹珠奉王命前来会试，敢请廷尉知会事宜。”老廷尉没有任何寒暄，重重咳嗽一声道：“本廷尉奉命知会安国君，公子一人得秘书立嫡，而密情无端泄露赵国，非但置公子于危境，且使秦国对赵邦交大限不利。本廷尉奉王命立案彻查，得人举发华阳夫人、华岳夫人指使族弟米奇以私家密使入赵，擅自动用黑兵台干员，并联络吕不韦。之后此人久居邯郸，铺排淫靡，被赵国拘拿，供出国情隐秘。为此本廷尉依法拘拿两夫人下狱，目下正在讯问之中，供此恕不奉告。”老廷尉字正腔圆，平板如念诵判词，而后又是一声重重咳嗽：“今请安国君会试，质询一则，安国君可曾对任一夫人提起公子立嫡事宜？若未提起，安国君以为两夫人如何得知秘书立嫡之事？”默然片刻，莹珠字斟句酌道：“廷尉依法查案，本君自当据实陈述。然莹珠兼程归来，不胜车马颠簸，心下混沌不堪，请容一夜歇息，神志清明，而后回复质询。”“可也。”老廷尉站起身来：“明日日落为期，本廷尉等候回复。”说罢一拱手，将莹珠送出厅堂，始终没有一句私话。据实而论，莹珠实在难以预料这件突发罪案的牵连深浅。说起来，华岳夫人事先便知道王命秘书，并先于四车庶长把这一事透露给他。他拿到秘书后，炫耀地摆在了两夫人面前，也是事实。那个胡天胡地的秋夜里，两个狂放的女人将她侍奉得如醉如痴，昂愤不能自已，除了忘情的大呼小叫和语无伦次的粗话脏话，以及后来总在眼前晃动的两具雪白肉体，她已经完全记不清楚自己应过甚事，说过何话了。那天夜里，两姐妹高兴得忘乎所以，总在说一件她自己也很乐意听的事情。她连连点头说好。目下想来，除了那件当日刚刚从不同途径得到的秘密消息，还能有甚事喋喋不休？ 可是自己连连点头的究竟何事？若果真两姐妹说要派斯嘉特使入召相助一人回秦，如何自己连一丝一毫的记忆都没有留下？若非此事，还有何事要自己点头？若果然此事，为何非得他点头答应？纵使儿子在他毫不知情时突兀归来，身为父亲能不高兴？那么是，对了对了，银柱心头猛然一颤一闪，米奇以商旅之身入召，要凭太子府令牌才能在丞相府官事署取得通关书令。果然如此，自己岂能逃脱罪责？果然如此，自己当如何应对？最佳之策当然是周玄德两夫人无罪，同时保住自己。若在山东六国对于一个太子，这实在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小事，可这是秦国，如此想法可谓荒诞的异想天开。违法论罪，这在秦国是无可变更的法度，除非老父王特赦，如此泄密重罪想一体逃脱，无异于痴人说梦。事已至此，必须有人为泄密事件及其带来的严重后果承担罪责。为今之计，能保住自己已经是万幸，何能在西途救出两位夫人？华阳华月呀，非营柱不救，实不能救也。清晨卯时，酣睡中的营柱被侍女唤醒，说刚成军蔡泽在正厅等候。营柱猛然坐起，穿好衣裳，匆匆洗漱完毕，大步赶到了正厅，掩上门便是一个长弓。刚成军救我！蔡泽惊讶道：“安国君何事惊慌？”营柱连连顿足：“哎呀，两夫人被拘拿，营柱岂能不受牵连？老父王火急召我，却不见我，大事危矣。”蔡泽恍然大悟，目光连闪间长长的啊了一声，悠然一笑道：“安国君，有道是人到世中迷，果不其然也。”“你说甚？”营柱一脸懵懂惊愕：“你说我迷？我如何迷？果真迷吗？”蔡泽笑得前仰后合：“安国君呐，老夫为其早膳赶来点卯，肚腹空空，不叫人叠，笑得饱吗？啊？”“哎呀，好说好说。”营柱拉开门一声大喊：“酒饭快！”片刻间酒饭上来，蔡泽入座埋头吃喝，营柱不吃不说话，一边看着蔡泽，一边从自己坐案不断往蔡泽身边一蹭一蹭凑来，迫切之相如同狗看着主人乞求骨头一般。蔡泽从容吃得一阵，终是不忍，割下象牙柱笑道：“安国君如此待客，老夫如何迭得？来来来，坐了说话。”营柱迷瞪着双眼，浑然不觉：“不，刚成军只管迭，我也迭，迭罢再说不迟。”蔡泽公鸭嗓呱呱笑道：“罢了罢了，来来来，坐回去听老夫说。” 见营柱只痴痴盯着自己，蔡泽木然大觉局促，豁得起身，离座一躬：“
1: 君将为万乘之尊，安得如此惶惶乱象？请君入座，老夫自有话说。”
0: 营柱一个机灵，方才恍然一笑，不及站起，双手撑地，猛然退了回去。
1: 你只说。
0: 蔡泽落座一笑：“
1: 安国君，此事看似危局，实则十之八九无事。”“ 啊，如何如何？何能无事？甚个根由？”“
0: 啊，其一，吕不韦已知米奇出世，做好了周密谋划；其二，公子老内侍老侍女与吕不韦心期病伤涉直事，已经在年前安然回到咸阳；其三，老夫得信啊，公子与吕不韦已经离开了邯郸，只要路途不遭意外，当可安然返国。
1: 这与两夫人之事何干？”
0: 营柱依然一片混沌。
1: 君不闻釜底抽薪乎？”“
0: 营柱终于明白了一些。
1: 另则两夫人事，安国君未尝欲闻，本无危局，无需忧虑。”“
0: 啊，
1: 我未尝欲闻吗？”
0: 营柱惊愕一句，又连忙改口：“
1: 啊，对对对对对，我未欲闻。
0: 啊，是否欲闻，不凭君说，老夫推断也。”蔡泽邦邦扣着大案：“若你欲闻，两夫人自会供出；两夫人未供，可证你未尝欲闻，不是吗？”“
1: 你如何晓得两夫人未供？”“
0: 两夫人若已供出，安国君去庭未府，只怕不是会事啦。”
2: 好，听众朋友，经营等义士的热血染红了茫茫白雪，壮士悲歌响彻在冰天雪地。吕不韦营义人成功反秦，而导致这场惨烈厮杀的原因，便是华阳等两位夫人擅自派米奇赴赵之举。那么接下来，忐忑不安的太子营柱能否逃过父王的处置？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咱们广告之后继续联播。
3: 略知一二。
4: 在我国呀，有一些动物被人们誉为吉兆，称作瑞兽。你知道是哪几种动物吗？这一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第一种动物是龙。龙啊，自古是中华民族的图腾，有帝座的寓意。传说呀，龙生九品，在龙九子之中为四子霸下，号负重。它的外形像龟，头像龙，有神灵大龟之称。因为这个龙龟号负重，寓意能为人挡灾杀减祸害，有镇宅兴家的作用，非常吉祥。而且呢，龙在民间也比喻为男子，目前呢已成为华人心目当中最尊贵的吉祥物代表。这第二种瑞兽啊，就是凤凰。凤凰呢是鸟中之王，也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吉祥鸟。十二生肖里鸡的原型就是凤凰。凤凰原本是阳性的，又被称为太阳鸟，它也有从火里重生的特性，和西方的不死鸟一样，所以呢又叫火凤凰。而龙原本是阴性的，它是水生动物的代表。大约到了汉代，由于刘邦自称是白龙转世，把皇帝说成是真龙天子，龙便从阴性动物转化为阳性动物，而凤凰则由阳性动物转化为阴性动物，并成为皇后的象征动物。几千年来啊，凤凰在我国人民心目当中一直被视作美丽、吉祥、善良、有德、顺天道、向光明的象征。第三种瑞兽是龟。龟背的纹理宗密， 中国人一直相信龟隐藏着天地的秘密，因此呢，它也成为一种神秘而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的动物。同时啊，更因为龟的寿命长，所以成了长寿的象征。人们多用

0: 龟灵比喻人的长寿，或与鹤灵结合称龟灵鹤寿。自古以来啊，人们就相信龟这种动物能够带来祥瑞之气。这第四种瑞兽啊是貔貅，貔貅又名天禄，可以辟邪，是中国古代神话当中的一种神兽，龙头马身鳞角，勇猛威武，它在天上负责巡视工作，阻止妖魔鬼怪瘟疫疾病扰乱天庭。 而且呢，因为这个貔貅有一个极为罕见的特点，有嘴巴但是没有排泄器官，也就是只有进而没有出，于是啊，人们视貔貅为吉祥，希望能够像貔貅一样只进不出，为人们招来无尽的财气。第五种瑞兽也是最后一种，是麒麟。麒麟和貔貅奉龙龟并称为五灵，而且麒麟是五灵之首。 早在周朝的时候，我国就有麒麟的传说，记载最详细的是《毛诗正义》。传说啊，麒麟性格温良，头上有角，脚上生肉，是有德行的人兽，因此啊，历代帝王都爱麟，把它的出现视为国之奇瑞，以示自己皇威显赫，招式精明。好的，关于咱们中国的瑞兽，像狮子呀、蝙蝠啊、白象啊，或者是喜鹊啊等等，
1: 我们会在今后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慢慢的分享。赢渠梁决一变法，这座国耻时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
2: 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厉行变法，不必生死，复国强兵，学我国耻。
3: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为演播。在今天的《大秦帝国》里， 我们又一次感受到战国时期那惊人动魄的神奇故事和侠骨义士的壮士悲歌，心怀报恩必死之心的金云义士们誓死护卫吕不韦安全入秦，军旗猎猎，战马悲鸣，长歌荡哭，大义和尚，义士们的壮举令悲伤的吕不韦一夜白头，竟欲以死相随， 也令敌国赵军唏嘘感叹不已。而在秦国，酿此大祸的华阳华月两位夫人又该承担怎样的罪责？忐忑惊慌的老太子又能否脱得了其中的干系？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咱们接着说。营柱长吁一生，自己如何连如此简单的道理也迷了心窍？ 以老父王执法如山的铁石心肠，但有两夫人供词，自己能不连带下狱？老廷尉会试，问的正是自己是否欲闻。若两夫人供了，还会那般依法质询吗？还不早将供词撂出，让我招认。是也，对也，对也。两夫人甚也没说。 骤然之间，一丝愧疚漫上营柱心头，不禁恳切拱手：“刚成君，两夫人乃先祖先太后族孙，孤身无后，唯靠营柱照应，敢请援手一救。”“救谁个？”蔡泽白眉猛然一耸：“此案必得一人承担罪责。 周旋得当，或可解脱一人。啊，两人得救，只怕难于上天也。”默然良久，营柱一声叹息：“呜呼，但得一人，夫复何言？哼，安国君存得此心，老夫便有一策。” 见营柱又急急凑到面前，蔡泽只好低声说了起来。营柱边听边点头，脸上荡开了一片近日难得的笑容。春回。

0: 之际，久卧病榻的秦昭王气色渐渐渐好，老秦王清醒了，要听近日的大臣上书。长史桓立答应一声，起开铜匣，展开竹简，咳嗽一声，诵读起来：“
1: 儿臣迎祝顿首，得奉王命立一人为嫡，不胜感愧欣慰。恒念父王洞察深远，然一事不敢妄断，请父王训示定夺。一人生母下姬，出身微贱，粗疏不足，为儿臣正妻。儿臣妻华阳夫人违法获罪，而今下狱，夫人绝被夺，依法已非儿臣之妻。如此，儿臣无妻，诸子亦无正母，嫡子一人归来之日，若无正母在位侍教，似有不妥，此事该当如何处置？儿臣委实无策，敢请父王定夺事下。”
0: 收拢竹简，桓立补了一句：“太子书婉。”一直闭目凝神的秦昭王良久默然，突兀道：“
1: 长史以为此事如何？”
0: 桓立一阵沉吟，正要说话，秦昭王却一拍踏栏：“
1: 宣迎柱！”
0: 正在偏殿呆看屋檐铁马的营柱，被老内侍带进深邃幽暗的王书房内厅，进门扑拜在地，高声道：“
1: 春来阳生，儿臣祝父王康泰。”
0: 秦昭王淡淡道：“
1: 礼数倒是学得周全，坐了。”
0: 听得王榻苍老的说话声，营柱大是惊愕，又是扑地一拜：“
1: 天佑我秦，父王父聪，儿臣心感之至。”
0: 秦昭王白如霜雪的长眉皱成了一团，沟壑纵横的老脸平静如水，轻轻一抬手道：“
1: 坐了说话，廷尉府会试如何？”
0: 营柱西行到榻侧案前，肃然挺身跪坐，将会试经过简洁说了一遍，末了归总一句：“
1: 两夫人之谋，儿臣未尝与闻，唯听廷尉府依法处置。”“你若廷尉，此案如何裁决？”
0: 营柱毫不犹豫接道：“
1: 坐实凭证，一律判之，首犯腰斩。”
0: 片刻默然，秦昭王道：“
1: 你若秦王，自觉能否特赦？”
0: 营柱顿时吭哧，不敢接口。秦昭王淡淡追了一句：“
1: 今日上书要再次大婚。”
0: 营柱还是吭哧不敢接口。秦昭王拍着榻栏，粗重地叹息了一声：“
1: 营柱，既为国君，当有公心。无公心者，无以长公器也。如纵有所谋，亦当以法为本。秦之富强，根基在法。法固国固，法乱国溃。自古至今，君乱法而国能安者，未尝闻也。君非执法之臣，却是护法之本。 此来乱法，自

0: 军医师。军不乱法，士有良民；军若乱法，民溃千里。书云：王言如斯，其出如伦，诚所谓也。如今楚军终为国军，何能以家世之心图谋国法网开一面？如纵无能，只守着秦法岿然不动，以待迎世后来明君，尚不失守成之功矣。如本平庸，却实生乱法之心，无异于自毁根基。果真如此，秦人迎世，安能大出天下？唉，惜乎惜乎！秦人将亡于你我父子也。一字一顿，铿锵沙哑的嗓音在大厅嗡嗡回响，沧海桑田在缓慢坚实的荡荡弥漫。骤然收沙之下，大厅中一片寂然。君上，太子，太医！匆忙露血的桓厉蓦然抬头，才发现不知何时秦昭王已经坐了起来，脸半红潮，额头大汗淋漓，雪白须发散乱张开，俨然一头行将猛扑的雄狮。一直低头受训的嬴柱涕泪纵横，面色苍白的软瘫在案前。老太医一阵忙乱，绽开心劲儿的秦昭王已经疲惫地昏睡了过去。苏醒过来的嬴柱只呆坐着发怔。良久，嬴柱伏案站起，对着王榻深深一躬，举举去了。蔡泽正在太子府书房等候，见嬴柱一副茫然模样，不禁便笑。嬴柱极是不耐地摇摇手，哎，刚成君好谋划，害我无地自容也。蔡泽惊讶地瞪起了一对圆鼓鼓的燕山环眼，哎，如何如何？碰了钉子。钉子是刀是剑，剜心剔骨。嬴柱红着脸啪啪拍案，面对父王那番训斥，我只恨不得钻到地缝去。刚成君啊，嬴柱完了，
1: 完了！
0: 说着伏案大哭。蔡泽大事难堪，过来摇着嬴柱肩膀急促道，哎，安国君说个明白，若果真累你吃罪，老夫立即进宫自成撺掇教唆之罪，与你无涉。嬴柱止了哭声，叹息几声，将父王的训示一句句背来，末了又是放声痛哭。
1: 安国君，蔡泽先贺你也。酒来。
0: 蔡泽手舞足蹈，一阵嘎嘎大笑。
1: 你失心疯。
0: 嬴柱一惊，回身要喊太医。
1: 且慢且慢。
0: 蔡泽嘎嘎笑着坐在了对面，连连拍案，
1: 老夫候在这里，若今夜明朝没有佳音，蔡泽从此不再谋事。酒来也。
0: 嬴柱看蔡泽如此笃定，全然不似笑貌，心下虽将信将疑，也当真换来侍女摆设小宴，心不在焉地应酬着蔡泽饮了起来。未得三巡，天色已黑，嬴柱正在思谋如何找个理由送走蔡泽，而后自己好思谋对策。庭院突兀一声高喧，
1: 王命特使到，安国君接书。
0: 嬴柱陡然

0: 个机灵，翻身爬起，带倒酒案，哗啦大响，不管不顾，跌跌撞撞出了书房，在厅廊下与悠悠老内侍撞个满怀，两人一起倒地。
1: 呜呼哀哉，安国君生龙活虎也。
0: 老内侍勉力笑着捡起了地上木匣，迎住脸色涨成了红布。
2: 哎呀，老四公，惭愧惭愧。
1: 安国君自个儿看了。
0: 老内侍双手捧过木匣，阴阴低声笑道：
1: 若非你紧急上书，此王书今朝已发了，老夫告辞。
0: 一拱手摇了出去。
2: 大灯快。
0: 营主一边急促吩咐，一边已经打开了木匣，将竹简展开，两盏明亮的风灯下，两行清晰大字赫然在目：秦王书，夫人获罪不及株连，安国君营主可持此书前往廷尉府狱探视其妻华阳夫人，以安家政。营主大步回到书房，将竹简往蔡泽手中一塞，站在旁边呼呼直喘：
2: 老四公说，我若不上书，此书今朝已发。
0: 蔡泽打开竹简扫得一眼，一声长吁：
1: 哎呀，呜呼哀哉，老夫险些弄巧成拙也。
0: 站起身一拱手告辞。
2: 且慢且慢。
0: 营主连忙拉住了蔡泽衣襟：
2: 刚成军莫如此说啊，只要得此王书，吃一顿训斥也是值当。哎，你只说我果然无事。
1: 哎呀，安国君真是也。
0: 蔡泽有些哭笑不得：
1: 倘若有事，老王能如此痛切一番啊，今日之训大有深意也。
0: 啊，营主大惑不解：
2: 有何深意？我只听得胆战心惊。
0: 蔡泽正色道：
1: 安国君胆战心惊者，老王辞色也。老夫揣度秦王本意，死在为王族立规，非但要建诸国史，且不日定要昭著朝野。
2: 左右侍完，老夫去也。
0: 摇着鸭步，忙不迭匆匆走了。探视华阳夫人之后，莫名其妙的营主病了，半个月闭门不出，茶饭不思，有气无力，躺卧病榻。老太子似乎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老太医几番望闻问切，除了营主自己再熟悉不过的阴虚阳亢、脾胃不和、心悸虚汗等几样老病，无论如何也揣摩不出这种有症状无病因的病究为何物。只有先开了几剂养心安神温补药，而后立即报请太医令定夺。楚军得无名怪疾，太医令何敢怠慢，当即上书老秦王，主张请齐东方士施治。谁料秦昭王只冷冷一笑，咕弄了一句谁也不敢当作口书传给太子的话：
3: 人无生心，何如早死，秦岂无后乎？
0: 料过太医令上书不置可否，
1: 转瞬何宵冰开，启更大典在即。
0: 自秦昭王封贪在榻，近年来的启更大典都是太子营柱代王典礼，而今太子卧病，启更大典该何人主持？国人纷纷揣测之时，王公颁下了一则令朝野振奋而又忐忑不安的王书：秦王将亲自驾临启更大典，大典之后举行新春朝会，在于太庙乐时， 且不说启庚大典由高寿久病的老秦王亲自主持，已经令朝野国人振奋不已，更有多年中断的新春朝会与闻所未闻而又无从揣测的太庙乐时两件大事，老秦人的激愤之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儿。秦国要有大事了。消息传到太子府，营柱坐不住了。老父王以封贪之躯勃勃大举三里，他这个已过天命之年的老太子岂能安卧病榻？果真如此，不说老父王有无心劲儿再度罢黜太子，只那遍及朝野的侧目而视与非议唾沫，也足以使人无疾而终。其实自己何言面对国人，面对天下？素来遇事左顾右盼的营柱，这次不与任何人商议，夜半披衣而起，振笔上书，力请代父王主持三礼，否则自请废黜。书简连夜呈送王宫，营柱守着燎炉，拥着皮球，坐等回音。眼看春寒料峭，天色大亮，红日高挂，一辆资车才嘎吱嘎吱到了府门。老内侍带来的王书只有两句话：本王振事，与汝无涉，汝病能否参礼，自己斟酌。第一次，一股冰冷的寒气弥漫了营柱全身，那领无价貂裘滑落到燎炉，燃起熊熊明火，老太子依然木呆呆站着。二月初十，咸阳国人倾城出动了，人众涌过横跨滚滚清波的白石大桥，在渭水南岸的祭天台四周观看了盛大的启庚大典。营柱则四更即起，沐浴冠带，鸡鸣时分已出了咸阳南门，过了渭水白石桥，于朦胧和雾中第一个守候在进入大典祭台的道口。红日初升，当须发霜雪的老父王被内侍们抬下青铜王车时，营柱无地自容了，一声哽咽，热泪纵横地扑拜在了车前。老父王拍了一下坐榻横栏，随行在侧的桓吏前出两步，高声道：秦王口书，太子代行大典，本王监礼可以。营柱陡然振作，对着老父王深深一躬，驾轻就熟地开始了诸般礼仪，祭天、祭地、祈年、宣读祭文、扶犁起耕、犒赏耕牛、巡视百户耕耘、授爵先年、勤作善耕的有功农户，马不停蹄地奔波到春日西斜、夕阳晚照，才结束了这最是劳人的大典。当张着巨大青铜伞盖的王车临临归程，秦昭王坐正身躯，向道边国人肃然三拱行拜托万民大礼时，欢腾之声骤然弥漫四野，营柱禁不住又一次热泪盈眶了。次日清晨，接着新春朝会，卯时三声钟鸣，正殿大门隆隆打开，官员们依着爵次啾啾踏上了36级蓝田玉砌成的宽大台阶，鱼贯进入了久违的大殿。谁也没有料到的是，被抬上大殿的秦昭王一句话不说进入王座，只一摆手，长史桓吏便开始宣读近日尚未发出的几卷王书。唯一稍能引起朝臣关注者是前将军蒙武被升爵一级，调任离石要塞做了守关副将。朝臣们谁也没有说话，只一心等待那个真正要会议的轴心话题。谁知 接着是刚成军蔡泽向朝臣知会李冰平西蜀地水患的功绩。

一心想保住自己，并为华阳夫人两姐妹开脱罪名的太子嬴柱，被痛切陈词说得胆战心惊，无地自容。虽自身未被株连，却着实惊吓和羞愧不已。话说在老秦王亲临的启庚大典令百姓奔走欢腾之际，暮年秦王又立即召开了新春朝会，文武朝臣们都在迫切等待着这次老秦王究竟要论及怎样的议题。而在这次朝会上，群臣又将感受到怎样的一次灵魂被剧烈鞭挞的震撼。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安然无恙。安然无恙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平安无事，没有遭受损害或发生意外。恙，疾病，借指灾祸。这则成语来源于《战国策》。公元前266年，赵国国君赵惠文王去世，他的儿子太子丹接位为赵孝成王。由于孝成王还年轻，国家大事由他的母亲赵威后负责处理。赵威后是一个比较贤明而有见识的中年妇女，她刚刚主持国事的时候，秦国加剧了对赵国的进攻，赵国危急，向齐国求救。齐国要赵威后把他的小儿子长安君送到齐国做人质，然后再出兵。赵威后舍不得小儿子离开，但是听了大臣处普的意见，还是把长安君送到了齐国。齐国出兵帮助赵国打退了秦军。有一次，齐王派使者带着信到赵国问候赵威后，威后还没有拆信，就问使者，齐国的收成不坏吧？老百姓平安吗？齐王身体平安吗？齐国使者听了心里很不高兴，说，我受齐王派遣来问候您，现在您不先问齐王，却先问收成和百姓，难道可以把低贱的放在前面，把尊贵的放在后面吗？威后微微一笑说，不是的，如果没有收成，怎么会有百姓？如果没有百姓，怎么会有君主？难道问候可以舍弃根本而只问枝节吗？齐国使者听了一时说不出话来。这则无恙的典故后来演化出成语安然无恙。

啊，这不是去年又查出来有个心脏病了，吃药啊越吃越多，吃的药啊降压的两种，降血脂的一种，保心脏的还有两种嘞。哦，还有那阿司匹林片，我都吃了六片了。你说啥时候是个头啊？我有两娃都在外地工作嘞，我都没敢给孩子们讲，就怕他们担心，怕影响他们的工作呀。

0: 没办法呀，没办法呀。
1: 现在我们也不指望什么了，老伴儿老出去3年多，一点不能动。孩子们给了些钱，但都说忙忙，没一个愿意在床前守着。老伴儿总想不开，但再苦再累，我也要让他有口气，有他就有家呀。
2: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3: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2: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3: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2: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3: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七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七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血，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2: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3: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
2: 十斤药材出一丸，丸丸用后赛神仙。
3: 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2: 另赠五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3: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2: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3: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2: 60天为一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3: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四方。
2: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高大蜜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一碗大蜜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四大病邪，主要治疗洗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0: 我现在高血压终于降到正常范围了，现在胸口上面压着大石头啊，也终于搬走了，我再也没有犯过心绞痛了。
1: 我给康老师鞠躬了，感谢同仁康寿丸，谢谢，谢谢了，
0: 谢谢，谢谢了，
1: 谢谢，
4: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了，
0: 谢谢了，
1: 谢谢，谢谢。
2: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

0: 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1: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气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深溶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八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气虚养五血疗法，60天全面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七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收音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们，以及呢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的全国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气虚养五血通于补虚方第七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呢可以叫我康老师。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它的原方呢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它由深溶桂系总共18味药材配伍，也叫做深溶通瘀补虚方。你看自打东汉以后啊，它又经过了魏晋南北朝，经过了隋唐宋元明清等宫廷御药房众多御医们的精雕细琢，加减化材之后啊，将这18味药材进一步的升华，可以说呢它是一个精益求精的经典之作。那为什么说它经典？咱们来看组方里面呢，光参就有三种啊，红参、丹参、玄参，而且呢利用蚯蚓的尸体，也就是中药里的地龙，作为土壤肥料种植这三种参，让这三种参中啊含有大量的地龙素，可破可化一切淤堵。同时呢利用从小就使党参生长的宫廷梅花鹿的鹿茸去补血，这样一来呢动植物药材相结合，把历代皇家最常用的人参、鹿茸这样的经典药材又一次的升级啊，大补气血的同时啊，兼具了通瘀化栓的作用，这是其他任何含有人参、鹿茸药方中都不具备的一种能力啊。它专通别人通不了的瘀，它专补别人补不了的虚，以地龙养参，让具有补气作用的红参、丹参、玄参兼有了化瘀化栓作用，以党参养鹿，让具有补血作用的鹿茸又兼有了补气的作用，再配合上像地黄、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从容、远志、五味子、石菖蒲、琥珀等18味药材，形成了补气虚养五血通瘀补虚调五脏的独特疗法。十斤药材出一碗啊，保留了古法干净膏的秘丸工艺，每天你早一碗晚一碗，药力十足，药效强劲，治疗多种老慢病那是又快又好，从不拖泥带水。它5天就能破血逐瘀，让你呢不再受苦遭罪，让你气虚同补，让你身轻如燕，让你正常吃喝拉撒浑身舒坦，一通百通，大病无踪。 好方入好药，好药显奇效，这就是众多老粉丝一直支持的我们正规的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那么此时此刻啊，咱们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啊，还有咱们呢国药准字号的五家融雪口服液正在举办一个大型的活动，为了让大家呢来真情验证疗效，让全国各地老慢病的家人来体验60天彻底告别老慢病的机会，现在呢1580元的特大优惠。你看咱们平时呢一个疗程啊就是1580，那现在呢为了减免工薪阶层药费，为了让咱们好多的老慢病患者少花钱治好病，联合公益药库啊实现了包肝治疗，就是你只花平时一个疗程的钱，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而且再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准字号的五加融雪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这个活动呢马上就要全面结束，大家赶紧拨打场外电话赶紧报名，稍后呢咱们主持人会播报24小时的咨询订药电话，大家赶紧记录，先到先得，过期不候啊。那么这个活动呢我就先讲这么多。通于补虚养无血的新疗法尤其适用于呢久治不愈一起多病的老人，这样的情况呀见效快，用药少，治疗全面，治疗彻底。你看凡是呢已经用上了咱们同仁康寿丸和五加融雪口服液的患者家人们都有这样的体会，说什么体会啊，说把这两个国药啊一块用，感觉能快速有针对性的来进行全身的治疗，而且发现治疗疾病的范围很广，我们面临的毒素就是常年累月吃的化学药的药毒，体内呢除去有外三毒内五毒还有这个大量的化学药毒，所以毒素越来越多，排毒能力越来越弱，长此以往附着在我们的心脏、肝脏、脾脏、肺脏、肾脏五脏之中，就像茶垢一样把整个细胞呢包裹住，这些毒垢腐蚀破坏我们器官的细胞，影响自身的新陈代谢，久而久之导致体内的精血亏虚，人体的五脏六腑、骨骼经络，这些都必须依赖呢人的气血濡养，那气血不足了，那生命质量下降了，五脏六腑的病那就同时找上门来了。五脏俱虚呢不是指单一的器官，也不是仅仅是肝脏或者仅仅是心脏，它是什么呀，它是你所有内脏，心肝脾肺肾五脏加六腑它都出问题了，而且血毒呢在你的血液中流经全身细胞啊，心肝脾肺肾它都有血液经过呀，那血液的毒素它就破坏我们身上的各个细胞。我们远的不讲，我们举一个糖尿病的例子，你看有的人说了啊，说这个糖尿病不就是血糖高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呀，但是我要讲啊，它的并发症可怕呀，因为这种含糖量高的血液流经你全身细胞，你所有细胞都会被它破坏腐蚀啊，所以糖尿病的并发症高达100多种呢，从头到脚都有可能发生啊，这就是老年的慢性病、常年病还有多发病，这就是重大疾病的原因所在。你看无论是地龙土种植的三种参中它有排毒的地龙素，还是鹿茸血活性肽中它有大量排毒肽、免疫肽，它们的主要作用呢 就是改善衰老，活化细胞，解外三浊，清内五毒，把体内长期堆积的毒素快速的排出去，所以叫做无毒一身轻。在很短时间内呢，他们就见效了。但是单纯的排毒，你的细胞并不能做到特别强大，特别的强壮，因为你的细胞是靠人的精血滋养，精血来自于五脏，咱们再加上什么呀，五加荣血口服液，它里面呢有洛基山的麋鹿茸的血，有东北皇家鹿苑梅花鹿的鹿茸血，它们就能补五脏之虚，调气血生化之源，它们就能营养快速送到各个组织器官，从根本上治疗老年慢性病，来治疗老年人的一体多病，真正达到让老年人在服用同仁康寿丸五加荣血口服液的过程中能够做到健康长寿。同仁康寿丸和五加荣血口服液啊，他们一同来用啊，特别适合呢老年人的八大系统几十种疾病。正是因为从它的机理来看，从人发病的根源入手，不仅仅给大家解决了症状，它补足了全身细胞所需要的各种营养和元素啊，精充气足，血脉旺，百病不生，体健康，这就是同仁康寿丸和五加荣血口服液真正的治疗功效。远的不讲啊，我们拿糖尿病的并发症说吧，普通药物呢不能从根本上治疗，但是现在大家看看周边呢，咱们糖尿病患者是不是越来越多，糖尿病的患者已经超过2亿人口，大家对糖尿病的恐惧现在是麻木了，说一提起糖尿病，早期患上糖尿病的家人呢，他并不害怕，为什么呀？他没有意识到糖尿病的可怕。有的病人就觉得呀，哎呀，我也得糖尿病了，我怎么什么症状都没有啊？而且说呀，医院中不是有药吗？药房中不也有药吗？顶多我买点降糖药吃不就完了吗？哎，就觉得呢，吃的降糖药就像进了保险箱一样，说实在不行我还能打胰岛素呢。哎，而且有的呢，这个讲养生的还说，糖尿病呢只要管住嘴迈开腿，心理健康多喝水，好像就没事了。但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好多的人呢糖尿病的药越吃越多，有些药终身服用，到最后还是出好多并发症啊，有的呢这个患者呢打胰岛素打到最后发现停不了啊，而且呢现状是什么呀，药越吃越多，胰岛素越打越多，并发症还是越来越多，到了晚期我们就后悔了，糖尿病的并发症全身瘙痒，很多人喜欢呢用肥皂洗，拿开水烫啊，但是都没用，甚至越烫越糟糕，因为呢糖尿病代谢的废物糖毒在全身都有，尤其肺里也有，肺里的糖毒啊排不干净，肺是主皮毛的，它就沉积在皮肤上，让我们的皮肤总发痒，下肢皮肤发黑，最后坏疽还要截肢。那糖尿病出现的心梗，无痛性的心梗，还有有痛性的心梗，还有脑中风，糖尿病的失明，糖尿病的截肢，糖尿病的肾衰，都是非常可怕的。那这个时候啊，咱们病人呢开始增加用药了，原先呢只用降糖药，结果有了心梗，有了脑梗啊，开始加活血化瘀药，有了高血压加上降压药，有了血栓还加了溶栓药，最后发现坏了，一个糖尿病呢带来那么多并发症，一把一把药吃，开始着急了。糖尿病还有一种眼病叫糖网，就是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眼睛刚开始呢觉得看不清，有点模糊，结果越来越严重，发现坏了，眼底病变了， 血脉不通了，毒素把眼底血管堵了。如果不排出这些毒素，血毒在眼睛里变性变脆，我们眼底血管啊，它比头发丝都细，一旦脆，你一着急坏了，眼底出血，眼前一片黑，失明了。所以你看糖尿病的失明比例呢，比正常人高了25倍啊。另外呢，糖尿病的截肢人数中占到总截肢人数的 85%。 糖尿病的并发症越来越多，有的人说，哎呀，我走投无路了，我到最后我才知道它可怕，我干脆我不治了，我也治不好，我任由它折磨，哎，我就等死吧。哎，这也不行啊，因为呢，那谁也不想啊，咱们就这样痛苦的死去啊，对吧？咱得找到方法，找到原因，毒和虚就是它的原因。所以我们说呢，脏器有了药毒，有了五毒，有了各种毒，我们就得排。同仁康寿丸与五加融血口服液，一边通于排毒，一边补虚养无血，两个国药准则号的药，它就是解决这根源问题啊，通于排毒，补虚养血，把毒素排掉，把脏腑虚损补上来，这样发现，哎，我这糖尿病和并发症通通好了，因为你找对方法了，用上咱们这两个药，完全让你彻底的康复。我举个例子啊，山东烟台有一位老姐姐，名叫孙志琴，今年71岁了，她患有多年的糖尿病，由于血糖血脂居高不下，最终导致脑梗发作，日常生活需要老伴照料，苦不堪言。据他老伴说呀，说康老师啊，说我老伴这个病从2011年，他总犯迷糊，总头疼，心脏不好，睡眠不好，还长期便秘，有的时候啊3-5天才能排出来，很痛苦。后来呢还有糖尿病，血糖也控制不好，打胰岛素啊也控制的不行，餐前勉强8-10，餐后达到15-16，特别由于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最后导致脑梗了。这去年呢，孙志琴大姐和她老伴儿两个人在花园溜达，你看回来之后啊，大姐觉得胳膊呀开始呢，哎，弯不上去了啊，总是下垂，嘴角也开始下垂。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啊，赶紧到医院，医院虽然也治疗了一段时间，缓解缓解回来了，但是呢最后还是梗了，卧床了，卧床之后啊站不起来了。那无情的病魔侵袭着孙大姐的身体，让她和老伴儿看不到希望。一次偶然机会，老两口子听广播，听到咱们呢通于补虚养无血的这个新疗法的健康节目，也了解到了国药准则号的同仁康寿丸与国药准则号的五加融血口服液一同来用，能治疗他这些病。哎，他老伴儿啊，哎，就直接给他定了药啊。他老伴当时说呀，是我听到广播了，我越听越高兴，你们这个药能治，我没有犹豫啊，因为我不想看着老伴那么痛苦，当天没有活动，我也定了60天的药量，回来呢拿到手就用，用了3-5天，先是孙大姐呢便秘情况先解决了，哎，能排出便来了，吃饭也香了，特别呢表现呢这个睡眠质量大大好转，几天功夫呢睡踏实了。用药1个月之后，原来孙大姐这个手基本抬不起来，现在她自己能抬了，拿筷子拿碗没问题了。就这样慢慢一点点越恢复越好，你看现在已经2个多月了，变化非常大。第一，人家不用再打胰岛素了，血糖已然很平稳了，餐前血糖6.1-6.5之间，餐后血糖9.1-9.8左右，这是一个明显的好转。 而且血脂经过测试也正常了，血压始终保持高，压没有超过140，低压没有超过90。短短两个月啊，孙大姐就有如此明显的好转啊，咱们药厂的全体人员也为她的康复感到欣慰。这也正是因为呢，她正确把握了脑梗发作6个月之内最佳康复的时机，就是越早用药越好，而且坚持不懈努力的成果。咱们这通医补虚养物血的疗法在这位孙志勤孙大姐身上真的是见效快好转快。好了，不多说了啊，还有好多糖尿病和并发症的家人们，大家抓紧时间来用上咱们这个疗法。同仁康寿丸与五加融血口服液，一边通瘀一边补虚，同时呢把五脏之血养好，一步一步给你实现了糖尿病和并发症无病一身轻的目标。具体来讲，第一步，它能清毒，打通全身淋巴循环通道。同仁康寿丸中地龙素、红参、玄参、丹参18味药材，打通血液循环、淋巴循环，把淤堵给它清理出来，畅通了双循环。五加融血口服液呢，大量新鲜的鹿茸血活性肽给细胞补足了营养，所以说呢，我们胰岛杯的细胞开始重新修复了，我们眼睛并发症开始康复了，肾脏并发症开始康复了。第二步，五加融血口服液186种鹿茸血活性肽，血肽激活修复血管内皮，降脂肽降低胆固醇，降压肽稳定血压，血红肽增加红血球数量让血液充足，免疫肽生成白血球，血小板肽修复血小板啊，所以说好多好多肽针对不同的地方，他们是同时治疗，让你的五血充足，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都是新陈代谢一变，新鲜血液代替旧的血液，这就是给我们大补了气血，通瘀化栓的同时兼具了补益7种虚损的作用。第三步，同仁康寿丸与五加融血口服液都是国药准则号的药物，让全身细胞健康起来，活气活血活细胞，血液系统淋巴系统都干净了，新鲜的血液再生了，各个器官细胞吸收到营养，一步一步的恢复过来了。这个时候啊，不但你的胰岛杯的细胞修复好了，全身细胞的活性强大了，糖尿病和并发症自然而然就康复了。那好了，不多说了，想用上这2个药的家人们赶紧行动。我们的活动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包肝治疗又省钱又多给药。
1: 好的，非常感谢康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医药的灵魂就是药材好，药效才强大。国药同仁康寿丸精选了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3参入药，配伍皇家鹿苑的鹿茸、怀庆府的怀地黄、湖南邵东的玉竹、内蒙古阿拉善盟的肉苁蓉，以及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总共18味道地名贵药材，结合古法秘丸炮制理论，达到气血双补、通经活脉、内治五脏、外达五官的切实疗效，被当代中医药界称为中华长寿第一丸。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康老师吧？
2: 我是康健。你好，那位朋友。
3: 康老师，我听说咱们的活动什么接近尾声了，是不是？
2: 对，活动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
3: 啊，是这么回事，是不是？我是咋的，我是咱那啥老用户。
2: 哦。 老用户。
3: 已经用了有一个月的一个同仁康舒丸，挺好的。
2: 嗯，挺好的。
3: 嗯。

0: 之前是咋回事？就是年轻的时候吧，就是说那个都下岗了。我66，
1: 66了，
0: 哎，那个年代就下岗没啥事儿。我们那个老两口就卖点菜，卖点水果啥，维持生活吧。那时候没办法，但是也挺累呀。
1: 嗯，
0: 这最后累的啥？心脏病的。哎呀，那个时候吧，就是咬牙难受，就那么的。后来这不都退休，我们俩都有劳保了。这孩子也儿子也结婚了，都是我辛苦卖菜卖水果挣钱给孩子，该买车买房都买上，挺好的。反正但是病来了，你说的。
1: 这个年轻的时候啊，咱们为了奔生活啊，为了孩子呀，真是付出了很大的艰苦啊。所以说呢，这个又干了好多的体力活，没日没夜的辛劳的去工作，这个心脏呢，他就累出了心脏病。我们说心脏病叫什么呀？劳累性心绞痛，就是你过劳了，过劳了，血管啊老化了，啊，里面都是斑块，血液污浊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冠状动脉都是跟甘粥一样的血液，所以说我们的心脏就出问题了，心肌细胞缺血缺氧，不但心绞痛，还容易心梗，还容易脑梗，啊，有的呢，这个年轻时候劳累，腰椎间盘也突出了。颈椎也增生了，膝盖呢也半月板磨损了。总之呢，咱们都是辛苦的人呢，劳动的人，他肯定会得一些呢咱们工作上的病，对吧？
0: 对，是。我记得是24年春节的时候，我寻思孩子回来，就把提前包冻饺子，我精神就累了。老伴说你就别整了。哎呀，我说要他们来，我还得现包去，完就累着。完了那天可倒好，就迷糊不行了。哎妈，老伴儿害怕，赶紧给儿子打电话。完到医院说也挺及时的，说的有点心梗了。哎呀，当时给我吓坏了。
1: 所有心梗的人呢，在第一次梗之前都不在乎，不就是心脏有大石头压迫吗？不就是血压有点高吗？不怕，梗过一次你就特别怕了。你比如说你梗过一次，抢救你一回，哎，抢救过来了，你放心，再包饺子。你觉得心脏不舒服，你肯定就放下小子不包了，因为你知道会带来什么，是不是啊？
0: 是，嗯，我跟你说，我还有啥，还腰间盘突出呢，那个时候，
1: 嗯，
0: 就是这个疼的，就是好像就脚后跟就蹬着，有个绳蹬着是，关键是麻，那个时候，那个腰啊来回搬水果箱啊，哎呀菜箱啊都累的，我跟你说，但是现在不干了，病坐实了，你说康老师是不是啊？
1: 对呀、啊，
0: 嗯。嗯，就这么的，完了后来也是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就退休老板就出去上官溜达，别人介绍的。
1: 嗯，
0: 哎，说这个说同仁康寿玩挺好，我当时说心里话也是不太想，因为之前药啥也没少吃，连我们还有医保住院啥也没少用，不好。他说他吃的好，我就试试吧，我就买了一个月的量。哎，
1: 任何的药物啊都得尝试，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药才能把病治好。你买了这一个月之后的量，用的怎么样吗？
0: 用的挺好吧，要不咋着急参加活动呢？
1: 嗯，
0: 用了好像5-6天吧，我就感觉这心脏挺好的，
1: 嗯，
0: 就不像之前那么闷了。最主要上下楼啥的，就是不那么喘。早上出去买点菜啥，上早上菜还便宜，完了还锻炼身体，反正挺好的，就不像之前不敢出门，怕犯病，康老师。现在就觉得胆大了，好像晚上我还能跳广场舞呢。
1: 你看，
0: 挺不错吧？
1: 咱们同仁康寿丸呢，源自宫廷老药丸。你看里面呢，光参就用了3种。过去帝王将相才舍得用参、用鹿茸，咱们这个药里都有。啊，红参大补元气，玄参养阴生精，杀菌消炎；丹参活络气血。啊，他们用地龙土种植，含有大量地龙土，可通可化一切淤堵啊。这个蚯蚓就叫地龙啊，地龙素呢，它把咱们这个淤堵就能化掉啊。好多咱们吃的这个药中啊都有地龙这个药材，就是这个地龙素有很好的通瘀化栓作用。另外还有什么呀，还有地黄啊、玉竹啊、鹿茸啊、啊从容啊，好多药材既通瘀又补虚。所以你的一个月呢，你的心血管啊里面的淤堵减少了，气血充足了，所以你就好转了。这还没给你加5加溶血口服液呢，如果把5加溶血口服液再给你用上，救血换心血，大量新鲜鹿茸血激活细胞，尤其是脊髓造血干细胞，让我们五脏之血全

0: 全部换新，新鲜的血液代替陈旧的血液，血管内皮也都更新了，你的心脑血管病呢一通百通，浑身轻松，明白吧？
1: 嗯，太好了呗，康老师。
0: 嗯，
1: 我一听你说有信心，因为咱们这个我听说什么双国药治疗疾病，什么补气虚养无血的，是不是挺好这个？
0: 你看你用的同仁康寿丸，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咱们赠送大家的同厂生产的五加溶血口服液依然是国药准字号的药，一个药就给你治得这么好，要是两个药呢一块用呢事半功倍，要是单纯用一个药120天是一个大周期，两个药一块用时间缩短一半，60天就能解决问题，明白了吧？
1: 嗯，挺好，好上加好呗，对不对康老师？
0: 对，好上加好。我也不多说了，老姐姐赶紧参加活动，因为这次呢包干药费活动呢马上就结束，每天每个地区限50个名额，每人只能参加一次活动，你只花平时一个疗程的钱啊，1580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而且再送我们同厂生产的5加溶血口服液整整一副药，明白吧？
1: 行，明白明白。那康老师我就报名去了，不跟你说着急。
0: 好、
1: 嗯、
0: 直接去报名吧、
1: 哎、
0: 再见啊、
1: 哎、谢谢康老师啊，再见。
2: 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60天让您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1580元特大优惠，2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只需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5加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
4: 哎，喂，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康老师，你好。
0: 欢迎你啊，这位朋友。
4: 哎呦，康老师。哎，我呢这段时间嘛，就是没怎么听节目。
0: 哦。
4: 我听那个邻居阿姨说呀，说这个活动啊，就马上要结束了，每天就50个名额呢。
0: 嗯。既然呢问到活动呢，我再说两句吧。咱们同仁康寿丸与5加溶血口服液呢，正在举办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无血的推广活动，现在是包干药费了，搁到平时呢。一个疗程的同仁康寿丸是1580，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呢只花一个疗程钱，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搁到平时呢这一盒你就花1580，现在4大盒完整周期还是这1580，另外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准字号5加溶血口服液整整一副药，还是这1580，不再多花1块钱，明白吧？
4: 哦，明白了。哎，那你帮我父亲看一下吧。像他这情况，我给他看一下，像那个您刚说这个活动，他合适吗？
0: 哦，你是给你的老父亲来咨询是吧？
4: 对对对。
0: 他多大年龄了？
4: 他今年71岁了。
0: 71，他是属马的吗？
4: 哦，对对对。
0: 54年的生人是吧？
4: 对对对，是的。
0: 什么情况呀？
4: 哎呀，我父亲啊，就是年轻的时候吧，就是也受的挺苦的，本来老了该享福了嘛，可是吧，这身体就什么毛病都有。刚开始的时候吧，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也高啊。那时候吧，也是在吃药维持的，可是吃了药吧也没管用。就前年吧，就脑梗了，当时。脑梗之后嘛，整个人就不行了。就家里就离不开人，像我母亲吧，其实是她身边走的吧。我母亲呀、啊、也是胃，你知道吧？因为她现在我父亲脑梗之后啊，说话不清楚，说话不清楚后之后吧，这个而且脾气还特别大，你稍微感觉是没听明白呀、啊，他还发火，他左边这个手啊是动不了了，就左脚也是，你走路吧，这脚就拖着走的那种的。有人得扶着点，要不然容易摔。那右手吧能动一点，有的时候上火火起来的时候吧，拿起东西就摔，家里就没有完整样的东西。而且他吃饭呢也是，感觉这嘴巴呀都感觉像漏了一样的，感觉吃的东西吧都往下掉，喝的水呢也往下漏。这现在吧，有的时候吧，你说这他白天吧，不睡。晚上吧，你说，他们也睡得不好，老醒，醒了之后吧，一趟趟上厕所，而且老上了我母亲说吧，说一个晚上啊得上四五次厕所吧，那个他也不能睡，两个人都睡不好，再一个呢，我父亲吧，还有这个甲状腺结节，我也听医生说呀，说这个结节吧，说长多了也不好，之后吧，这身体。可能也会恶化掉哦。我呢也到处给他买过各种各样的药吃过，人家说什么好我都去买过，这些大医院呀都看过。像那个像康复训练呀，我也带他去过。可是都没有太大的效果。
0: 这个如果说这个方法啊，目前咱们使用的这个方法，大医院的康复锻炼呢，给你开的某些西药中药啊，没有好的疗效，我们及时的更换方法。治病也是这个道理啊，一条道不能跑到黑，就这条道不行，咱得换一条赛道啊，因为得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你像中风偏瘫这样的病，这都不是小病，我们不要指望呢用十块八块一二十块这个小药去治疗，不可能的啊，一分价钱一分货。像这样的重病大病，必须得用新鲜药材，用好药材。第一个呢，同仁康寿丸，它源自宫廷的老药丸，光参就有三种，啊，红参、丹参、玄参，用的是地龙土种植，含有大量地龙素。地龙素是干什么的呢？可通可化一切淤堵。蚯蚓就是地龙，这个地龙素啊，在好多的药里都有，比如说通臂胶囊。冠心生脉丸、不长脑心通，他们都得有地龙素，这只是它其中一种药材。那么另外呢，它这三种参呢，每个参的功效不一样，红参是补元气的，丹参是化瘀的，玄参消炎的。另外还有呢，像地黄，地黄就用到三种，鲜地黄、生地黄、熟地黄啊。它还有呢，像鹿茸，用胃食党参生长的梅花鹿的鹿茸，它的补血补气作用非常强。还有玉竹、肉苁蓉等等等等啊，一共18味药材，这不是普通药，所以它就能通瘀化栓，能够把一切淤堵化开。另外你要再加两种新鲜鹿茸血提取的五加茸血口服液啊，它既有加拿大麋鹿的鹿茸血，又有东北皇家鹿苑梅花鹿的鹿茸血，一阴一阳，这样一来呢，我们的血液就能更快的干净，我们的肝脏就能更快的好转，肝经一通才能解决结节、囊肿、息肉、排毒的问题。所以全身五脏它是联络在一起的，必须得用这种通瘀补虚养无血整体调控的方法，才能把重病大病治好，明白吧？
4: 明白了。那像我父亲这情况的话，之后的话能恢复成怎么样呢？以后能生活自理方面能可以吗？
0: 这得一步一步来啊，用上咱们的同仁康寿丸，我刚才讲了，它的治疗啊 是非常快的。咱远的不说啊，你给他用到三五天的时候，你就看呐，他这个身上就会有一些变化了，啊，三五天就能破血逐瘀，难受的地方就大大减轻了。比如说有的便秘的不便秘了，有的呢失眠的不失眠了，有的消化不良的不消化不良了，有的头晕头痛的慢慢减轻了。十天气虚同谱身轻如燕，十五天正常的吃喝拉撒，六十天一通百通大病无踪，慢慢的到了六十天扶着他，咱们可以下地行走，慢慢恢复过来，明白吧？
4: 哦，那太好了。哎呦，那康老师，那我父亲能恢复现在情况，我就很满意了。
0: 嗯。
4: 那我现在参加活动去，我把这个名给报上。哎、
0: 抓紧时间吧，咱们的活动到尾声了，
4: 哎、
0: 赶快去报名，好吧？
4: 哎，好的好的，那我去把名报上。这我父亲要是好点，我快去给你打电话了。
0: 嗯，好，再见了啊。
4: 哎，好，再见。
2: 这位朋友，再见。二十四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喂，这位朋友你好。
5: 哎，康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5: 哎，康老师，我听你讲咱那个同仁康寿丸那个优惠活动，就说这马上就进卫生就结束了是吧？
0: 马上就结束了，我们现在活动也到尾声了，一旦把这个药送完咱们就不再送了啊。
5: 那你看康老师，我是咱这个同仁康寿丸的受益者。
0: 嗯，
5: 我才用了12天。
0: 嗯，
5: 但是我感觉效果相当不错。
0: 哦，用上咱们同仁康寿丸12天了。
5: 对对对。
0: 我再问问啊，那个五加溶血口服液一块用上了吗？
5: 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也用上了。
0: 也用上了。
5: 用了12天。
0: 啊，那就等于把这俩药都用上了是吧？
5: 对，我觉得效果挺好。
0: 嗯，
5: 所以我想跟你念叨念叨吧，借着活动啊，我赶紧都买够了。
0: 好，你说说你的情况吧。
5: 哎，我这个糖尿病啊将近快20年了。
0: 嗯，
5: 而且我这么说吧，像二甲双胍、半糖平、诺和龙我都用过。
0: 嗯，
5: 这些药都基本上不起作用了。
0: 哦，二甲双胍、诺和龙，这些化学的降糖药已经是耐药了，是吧？
5: 对，我每天打36单位的胰岛素，
0: 打的也不少。
5: 扎到肚，扎到肚皮啊，就跟那筛子似的，都是硬结了。
0: 那肯定呀，老这么扎胰岛素，肚皮那不硬才怪呢啊！
5: 但是你看，要是咱这么用着，能管用也行。
0: 嗯。
5: 但是你看我空腹血糖9点多，餐后15点多、16点多，
0: 嗯，
5: 这还是其次的。眼睛模糊，看东西啊就雾吵吵的。
0: 嗯，
5: 视力越来越糟糕。
0: 嗯，
5: 而且小便吧有泡沫。
0: 嗯，
5: 去医院检查尿蛋白3.2了。
0: 哎呀，这肾也不行了呀。
5: 而且这么说吧，肠胃不好。
0: 嗯，
5: 每天不是便秘就闹肚子。
0: 你看看这个脾胃也不和啊，肠胃的菌群也失调。糖尿病的并发症我讲了从头到脚100多种啊，不论你哪个器官只要是糖度多了它就腐蚀这个器官，从头到脚都出并发症。到了这个程度你才会发现糖尿病的可怕。刚得糖尿病的人呢不在乎，因为刚开始糖尿病没有任何的症状，一旦到了这个地步我告诉呀，你就开始担心那个糖尿病了，随时随刻造成器官衰竭死亡啊。
5: 是是是，我也深深体会了这点了。
0: 嗯，
5: 但是后来康老师啊，听您的节目知道同仁康寿丸啊，哎，说是能够就是治疗咱们各种老慢病。
0: 对啊。
5: 而且说吧，这个就是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
0: 同仁康寿丸加上五加溶血口服液，一边通于一边补虚，同时把五脏之血净化。对糖尿病来说，3步治疗，一步一步来。第一步，打通全身的淋巴循环、血液循环通道；第二步，给咱们细胞补充大量新鲜的鹿茸血活性肽；第三步，就能活化我们的胰腺细胞，还有所有病变细胞。它是一步一步治的。你用上之后怎么样吧？
5: 哎呦！我当时死马当活马医用的， 但是用上以后啊，你看这才十二天，我现在啊，嘴不干不渴了，身上有劲儿了，
0: 嗯，
5: 浑身。

0: 痒了，
1: 嗯，
0: 晚上睡觉踏实了，
1: 是吧？
0: 小便嘛，那个泡沫明显减少了，
1: 嗯，
0: 在这几天去大妈明显平稳了，
1: 明显平稳了，嗯，
0: 哎，所以我感觉这在十二天啊，
1: 嗯，
0: 我用那么多年药没起作用，这十二天就起作用了，
1: 对呀、啊，这才刚开始啊，嗯，
0: 所以康老师啊，你看活动这么好，
1: 嗯，
0: 这么大优惠。所以我想那个参加活动，赶紧把药订上、
1: 嗯。明白了，您那个情况呢，已经见到希望了。正好利用活动呢，咱们省点钱。搁到平时呢，就这一盒同仁康寿丸，这一个疗程就是1580，现在还是花1580，足量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再送你同厂生产的五价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剩下的药费由公益药库厂家负担，啊，您也看到希望了，我也不多讲了，啊，一步一步来，一步一个台阶，一步一个台阶。当你把这60天药量用完，我相信那个时候啊，从头到脚你跟换了个人似的啊。
0: 哎呦，那我就听您的，我赶紧参加活动去。
1: 嗯，你去打场外电话吧，也祝愿您呢早日康复啊。
0: 好的，好的，谢谢康老师啊，
1: 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同仁康寿丸全国24小时免费订药热线，大家记好：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康老师你好。
1: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康老师啊，
1: 嗯，
3: 我问你个事儿啊，
1: 哦，
3: 我听现在同仁康寿丸有活动，而且马上要结束了，是吧？
1: 对，咱们现在也限量了，每天每个地区呢限50个名额，每人呢也只能参加这一次活动了啊。
3: 哦哦，是这样啊，康老师，我现在这不已经用了2个月了。
1: 啊，
3: 哎呀，我这用这同仁康寿丸吧，效果挺好。
1: 哦，
3: 哎呀，今天就想向康老师反馈一下我的情况。
1: 嗯，
3: 另外我这后续还用不用，想倾听康老师你的意见呢？
1: 好，同仁康寿丸，还有这个五价溶血口服液，这两个月是一块用的呢，还是只用了一个药啊？
3: 我两个都一起用了，是吧？
1: 那你当时买肯定没活动，咱们从来没送过五价溶血口服液，对吧？
3: 对对对，
1: 都是原价买的。嗯，
3: 原价买，虽然钱贵，但是我觉得这钱值。我现在就觉得我这还用晚了，要早点用，我人还可以少遭很多罪了，是吧？
1: 对，这个再怎么说啊，金钱也不能跟健康去比，健康是第一的，
3: 对对，
1: 是吧？钱财乃身外之物啊。你说说你这个什么病啊？
3: 哎哎，好，康老师，我今年这67哦，我这以前有那个肺气肿，还有肺心病。
1: 哦，
3: 哎呀，我这个病吧，这以前别说像现在这样跟你交流打电话，
1: 嗯，
3: 以前我就坐在沙发上，能躺在那里，能正常的喘口气儿，能正常的呼吸都算不错了。
1: 换句话说，当时你要是打电话，根本就说不成句儿，就得喘起来了，是吧？
3: 哎哎，对对，这以前在家里啥事儿不做吧，就在沙发上坐着躺着，好像那个气儿吧都不够用，
1: 嗯，
3: 哎呀，就感觉呼哧呼哧，必须张大嘴巴，好像那个气儿吧才能够呼吸匀畅，
1: 嗯，
3: 而且晚上睡觉啊，看我说根本就没法平躺着睡，只要一躺下吧，那就把人给憋醒了似的，
1: 嗯，
3: 每天晚上吧，只能半靠在那个床头上，就这么整宿整宿就这么睡，哎呀，这人吧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而且。
1: 嗯，
3: 每到冬天，一到冬天吧，我这病吧就怕什么感冒，就怕发病，只要一感冒一发病那不得了，医院吧我都是常客，那医院一个冬天基本上一半的时间吧我都在医院里面躺着输液治疗的事，
1: 嗯，
3: 而且我这家里的什么呼吸机啊这些一时一刻离不了，就连晚上睡觉吧，我都要放在那个床头，只要人感觉不舒服喘不了气，就必须赶紧吸上凉的吃。
1: 嗯，你看看，
3: 哎，
1: 嗯，
3: 而且我这还有骨质增生的毛病。
1: 嗯，
3: 哎呀，

0: 用，
1: 尤其是一体多病，他是五脏同调同治啊。哎，您这些情况呀，咱们通过通瘀补虚啊，补血，全部能够治疗康复。这用的怎么样吧？
0: 哎呦，我现在这不两个月，现在哦，你听我现在跟你交流说话，
1: 嗯、
0: 是不是那个什么中气还是挺足的，是吧？
1: 还可以啊，虽然达不到呢，
0: 哎、
1: 这个那种底气很洪亮的这种状态，但是气儿是足够用了，因为能说整句整句话，也没听见您咳，也没听见您喘啊。
0: 哎，对对对，不仅是现在哦，你看这呼吸顺畅，而且晚上，现在也能平躺着睡。
1: 嗯，
0: 哎，平躺着睡吧，那真的舒服，一觉吧睡上四个小时、五个小时都没问题，早上起来精神头还特别好，
1: 尤其你睡眠一好。
0: 哎，
1: 血液新陈代谢就快，血液啊，五脏的血液，心肝脾肺肾就跟换了新的一样。这就是咱们呢，通了瘀，补了虚，养了五血，五脏的血都干净了，那五脏细胞吸收新鲜的养料，他们工作也就正常了啊。
0: 对对对，不仅是呼吸好，现在全身关节吧也不疼，
1: 嗯，
0: 也不难受，走动一下呀，上楼下楼吧，现在都没问题。
1: 好，
0: 你看我现在每天早上还有吃完晚饭以后吧，都要跟老伴儿出去溜达溜达，就在楼下这个小公园转上什么一两圈吧，
1: 嗯、
0: 现在都没问题的
1: 是。是不是感觉心情也好了？
0: 对对对对、
1: 嗯、
0: 人能出门心情也好了，感觉生活也变得幸福快乐多了。
1: 其实直到现在来讲啊，我们呢，哎，可以停药了。啊，你的肺也不虚了，心血也能供足了，五脏之血都干净了，所以你这个症状没有了。尽管说现在身子整体来讲，咱还不能跟呢特别健康的人去比，但是还需要调养一段时间。在调养过程中呢，我们就不需要再买药了，把这个钱就省了，管住嘴，迈开腿，啊，每天坚持锻炼身体就行了，不用再参加活动了啊。
0: 哦，一盒都不用了是吧？
1: 一盒都不用了啊！
0: 哦，好好好、
1: 嗯，
0: 我听你的。哎呦，那谢谢你啊，康老师。
1: 行，不客气的。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哎，好好好，谢谢。哎，好，再见，好。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0: 我呀是一位高血压的老人，高压呀从来没下过180。哎呀，这不是去年又查出来有个心脏病了，西药啊越吃越多，吃的药啊降压的两种，降血脂的一种，保心脏的还有两种嘞。哦，还有那阿司匹林片，我都吃了6片了。你说啥时候是个头啊？我有2娃，都在外地工作嘞，我都没敢给孩子们讲，就怕他们担心，怕影响他们的工作呀。哎，没办法呀，没办法呀。
1: 现在我们也不指望什么了，老伴儿养出去3年多，一点不能动。孩子们给了些钱，但都说忙忙，没一个愿意在床前守着。老伴儿总想不开，但再苦再累，我也要让他有口气，有他就有家呀。
2: 人世间最宝。

0: 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1: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0: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1: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0: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1: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七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七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血，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0: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1: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
0: 十斤药材出一丸，丸丸用后赛神仙，
1: 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0: 另赠五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1: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0: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1: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0: 60天为一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1: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四方。
0: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膏大秘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一碗大秘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四大病邪，主要治疗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2: 我现在高血压终于降到正常范围了，现在胸口上面压着大石头啊，也终于搬走了，我再也没有犯过心绞痛了。
3: 我给康老师提供了，感谢同仁康寿丸，谢谢，谢谢了，
2: 谢谢，谢谢了，
3: 谢谢，
4: 谢谢，
2: 谢谢，
3: 谢谢了，
2: 谢谢了，
3: 谢谢，谢
0: 谢。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5: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参茸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 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八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气虚养五穴疗法，60天全面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七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收音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们，以及呢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的全国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气虚养五血通于补虚方第七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呢可以叫我康老师。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它的原方呢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它由深荣桂系总共18味药材配伍，也叫做深荣通瘀补虚方。你看自打东汉以后啊，它又经过了魏晋南北朝，经过了隋唐宋元明清等宫廷御药房众多御医们的精雕细琢，加减化裁之后啊，将这18味药材进一步的升华，可以说呢它是一个精益求精的经典之作。那为什么说它经典？咱们来看组方里面呢，光参就有3种啊，红参、丹参、玄参，而且呢利用蚯蚓的尸体，也就是中药里的地龙，作为土壤肥料种植这3种参，让这3种参中啊含有大量的地龙素，可破可化一切淤堵。同时呢利用从小就使党参生长的宫廷梅花鹿的鹿茸去补血，这样一来呢动植物药材相结合，把历代皇家最常用的人参、鹿茸这样的经典药材又一次的升级啊，大补气血的同时啊兼具了通瘀化栓的作用，这是其他任何含有人参、鹿茸药方中都不具备的一种能力啊。它专通别人通不了的瘀，他专补别人补不了的虚，以地龙养参，让具有补气作用的红参、丹参、玄参兼有了化瘀化栓作用，以党参养鹿，让具有补血作用的鹿茸又兼有了补气的作用，再配合上像地黄、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从容、远志、五味子、石菖蒲、琥珀等18味药材，形成了补气虚养五血通瘀补虚调五脏的独特疗法。10斤药材出一碗啊，保留了古法甘净膏的秘丸工艺，每天你早一碗晚一碗，药力十足，药效强劲，治疗多种老慢病那是又快又好，从不拖泥带水。他5天就能破血逐瘀，让你呢不再受苦遭罪，让你气虚同补，让你身轻如燕，让你正常吃喝拉撒浑身舒坦，一通百通，大病无踪。好方入好药，好药显奇效，这就是众多老粉丝一直支持的我们正规的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那么此时此刻啊，咱们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啊，还有咱们呢国药准字号的5家溶血口服液正在举办一个大型的活动，为了让大家呢来真情验证疗效， 让全国各地老慢病的家人来体验60天彻底告别老慢病的机会。现在呢1580元的特大优惠。你看咱们平时呢一个疗程啊就是1580。那现在呢为了减免工薪阶层药费，为了让咱们好多的老慢病患者少花钱治好病，联合公益药库啊实现了包肝治疗。就是你只花平时一个疗程的钱，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而且再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准字号的5家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只需俗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这个活动呢马上就要全面结束，大家赶紧拨打场外电话，赶紧报名。稍后呢咱们主持人会播报24小时的咨询订药电话，大家赶紧记录，先到先得，过期不候啊。那么这个活动呢我就先讲这么多。通于补虚养无血的新疗法尤其适用于呢久治不愈一起多病的老人，这样的情况呀见效快，用药少，治疗全面，治疗彻底。你看凡是呢已经用上了咱们同仁康寿丸和5家溶血口服液的患者家人们都有这样的体会。说什么体会啊？说把这2个国药啊一块用，感觉能快速有针对性的来进行全身的治疗，而且发现治疗疾病的范围很广。我们面临的啊毒素就是常年累月吃的化学药的药毒，体内呢除去有外三毒内五毒，还有这个大量的化学药毒，所以毒素越来越多，排毒能力越来越弱，长此以往附着在我们的心脏、肝脏、脾脏、肺脏、肾脏、五脏之中，就像茶垢一样把整个细胞呢包裹住。这些毒垢腐蚀破坏我们器官的细胞，影响自身的新陈代谢，久而久之导致体内的精血亏虚，人体的五脏六腑、骨骼经络，这些都必须依赖呢人的气血濡养。那气血不足了，那生命质量下降了，五脏六腑的病那就同时找上门来了。五脏俱虚呢不是指单一的器官，也不是仅仅是肝脏或者仅仅是心脏，它是什么呀？它是你所有内脏，心肝脾肺肾五脏加六腑它都出问题了。而且血毒呢在你的血液中流经全身细胞啊，心肝脾肺肾它都有血液经过呀，那血液的毒素它就破坏我们身上的各个细胞。我们远的不讲，我们举一个糖尿病的例子。你看有的人说了啊，说这个糖尿病不就是血糖高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呀？但是我要讲啊，它的并发症可怕呀，因为这种含糖量高的血液流经你全身细胞，你所有细胞都会被它破坏腐蚀啊，所以糖尿病的并发症高达100多种呢，从头到脚都有可能发生啊。这就是老年的慢性病、常年病还有多发病，这就是重大疾病的原因所在。你看无论是地龙土种植的3种参中它有排毒的地龙素，还是鹿茸血活性肽中它有大量排毒肽、免疫肽，它们的主要作用呢就是改善衰老、活化细胞，解外三浊、清内五毒，把体内长期堆积的毒素快速的排出去，所以叫做无毒一身轻。在很短时间内呢它们就见效了，但是单纯的排毒你的细胞并不能做到特别强大、特别的强壮，因为你的细胞是靠人的精血滋养，精血来自于五脏， 咱们再加上什么呀？五加融血口服液，它里面呢有洛基山的麋鹿茸的血，有东北皇家鹿苑梅花鹿的鹿茸血，它们就能补五脏之虚，调气血生化之源，它们就能营养快速送到各个组织器官，从根本上治疗老年慢性病，来治疗老年人的一体多病，真正达到让老年人在服用同仁康寿丸五加融血口服液的过程中能够做到健康长寿。同仁康寿丸和五加融血口服液啊，他们一同来用啊，特别适合呢老年人的八大系统几十种疾病。正是因为从它的机理来看，从人发病的根源入手，不仅仅给大家解决了症状，它补足了全身细胞所需要的各种营养和元素啊，精充气足，血脉旺，百病不生，体健康，这就是同仁康寿丸和五加融血口服液真正的治疗功效。远的不讲啊，我们拿糖尿病的并发症说吧，普通药物呢不能从根本上治疗，但是现在大家看看周边呢，咱们糖尿病患者是不是越来越多？糖尿病的患者已经超过两亿人口，大家对糖尿病的恐惧现在是麻木了。说一提起糖尿病，早期患上糖尿病的家人呢，他并不害怕，为什么呀？他没有意识到糖尿病的可怕。有的病人就觉得呀，哎呀，我也得糖尿病了，我怎么什么症状都没有啊？而且说呀，医院中不是有药吗？药房中不也有药吗？顶多我买点降糖药吃不就完了吗？哎，就觉得呢，吃的降糖药就像进了保险箱一样，说实在不行我还能打胰岛素呢。哎，而且有的呢，这个讲养生的还说，糖尿病呢只要管住嘴迈开腿，心理健康多喝水，好像就没事了。但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好多的人呢糖尿病的药越吃越多，有些药终身服用，到最后还是出好多并发症啊。有的呢这个患者呢打胰岛素打到最后发现停不了啊，而且呢现状是什么呀？药越吃越多，胰岛素越打越多，并发症还是越来越多。到了晚期我们就后悔了，糖尿病的并发症全身瘙痒，很多人喜欢呢用肥皂洗，拿开水烫啊，但是都没用，甚至越烫越糟糕。因为呢糖尿病代谢的废物糖毒在全身都有，尤其肺里也有，肺里的糖毒啊排不干净，肺是主皮毛的，它就沉积在皮肤上，让我们的皮肤总发痒，下肢皮肤发黑，最后坏疽还要截肢。那糖尿病出现的心梗、无痛性的心梗，还有有痛性的心梗，还有脑中风、糖尿病的失明、糖尿病的截肢、糖尿病的肾衰，都是非常可怕的。那这个时候啊，咱们病人呢开始增加用药了，原先呢只用降糖药，结果有了心梗，有了脑梗啊，开始加活血化瘀药，有了高血压加上降压药，有了血栓还加了溶栓药，最后发现坏了，一个糖尿病呢带来那么多并发症，一把一把药吃，开始着急了。糖尿病还有一种眼病叫糖网，就是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眼睛刚开始呢觉得看不清，有点模糊，结果越来越严重，发现坏了，眼底病变了，血脉不通了，毒素把眼底血管堵了，如果不排出这些毒素，血毒在眼睛里变性变脆，我们眼底血管啊，它比头发丝都细，一旦脆你一着急坏了，眼底出血，眼前一片黑，失明了。所以你看糖尿病的失明比例呢比正常人高了25倍啊。另外呢，糖尿病的截肢人数中 占到总截肢人数的 85%。 糖尿病的并发症越来越多，有的人说，哎呀，我走投无路了，我到最后我才知道它可怕，我干脆我不治了，我也治不好，我任由它折磨，哎，我就等死吧。哎，这也不行啊，因为呢，那谁也不想啊，咱们就这样痛苦的死去啊，对吧？咱得找找方法，找到原因，毒和虚就是它的原因。所以我们说呢，脏器有了药毒，有了五毒，有了各种毒，我们就得排。同仁康寿丸与五加融血口服液，一边通于排毒，一边补虚养无血，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它就是解决这根源问题啊，通于排毒，补虚养血，把毒素排掉，把脏腑虚损补上来，这样发现，哎，我这糖尿病和并发症通通好了，因为你找对方法了，用上咱们这两个药，完全让你彻底的康复。我举个例子啊，山东烟台有一位老姐姐，名叫孙志琴，今年71岁了，她患有多年的糖尿病，由于血糖血脂居高不下，最终导致脑梗发作，日常生活需要老伴照料，苦不堪言。据他老伴说呀，说康老师啊，说我老伴这个病从2011年，他总犯迷糊，总头疼，心脏不好，睡眠不好，还长期便秘，有的时候啊三五天才能排出来，很痛苦。后来呢还有糖尿病，血糖也控制不好，打胰岛素啊也控制的不行，餐前勉强8到10，餐后达到15到16，特别由于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最后导致脑梗了。这去年呢，孙志琴大姐和她老伴儿两个人在花园溜达，你看回来之后啊，大姐觉得胳膊呀开始呢，哎，弯不上去了啊，总是下垂，嘴角也开始下垂，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啊，赶紧到医院，医院虽然也治疗了一段时间，缓解缓解回来了，但是呢最后还是梗了，卧床了，卧床之后啊站不起来了。那无情的病魔侵袭着孙大姐的身体，让她和老伴看不到希望。一次偶然机会，老两口子听广播，听到咱们呢通于补虚养无血的这个新疗法的健康节目，也了解到了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与国药准字号的五加融血口服液一同来用，能治疗他这些病。哎，他老伴儿啊，哎，就直接给他定了药啊。他老伴儿当时说呀，是我听到广播了，我越听越高兴，你们这个药能治，我没有犹豫啊，因为我不想看着老伴儿那么痛苦，当天没有活动，我也定了60天的药量，回来呢拿到手就用，用了3天到5天，先是孙大姐呢便秘情况先解决了，哎，能排出便来了，吃饭也香了，特别呢表现呢这个睡眠质量大大好转，几天功夫呢睡踏实了。用药一个月之后，原来孙大姐这个手基本抬不起来，现在她自己能抬了，拿筷子拿碗没问题了。就这样慢慢一点点越恢复越好，你看现在已经2个多月了，变化非常大。第一，人家不用再打胰岛素了，血糖已然很平稳了，餐前血糖 6.1 到 6.5 之间，餐后血糖 9.1 到 9.8 左右，这是一个明显的好转，而且血脂经过测试也正常了，血压始终保持高压没有超过140，低压没有超过90，短短2个月啊，孙大姐就有如此明显的好转啊！咱们药厂的全体人员也为她的康复感到欣慰，这也正是因为呢她正确把握了脑梗发作6个月之内最佳康复的时机，就是越早用药越好，而且坚持不懈，
4: 努力的成果。咱们这通阴补虚养物血的疗法，在这位

0: 孙志勤孙大姐身上真的是见效快，好转快。好了，不多说了啊，还有好多糖尿病和并发症的家人们，大家抓紧时间来用上咱们这个疗法。同仁康寿丸与五加溶血口服液，一边通瘀一边补虚，同时呢把五脏之血养好，一步一步给你实现了糖尿病和并发症无病一身轻的目标。具体来讲，第一步，它能清毒，打通全身淋巴循环通道。同仁康寿丸中地龙素、红参、玄参、丹参18味药材，打通血液循环、淋巴循环，把淤堵给它清理出来，畅通了双循环。五加溶血口服液呢，大量新鲜的鹿茸血活性肽给细胞补足了营养，所以说呢，我们一道杯的细胞开始重新修复了，我们眼睛并发症开始康复了，肾脏并发症开始康复了。第二步，五加溶血口服液186种鹿茸血活性肽，血肽激活修复血管内皮，降脂肽降低胆固醇，降压肽稳定血压，血红肽增加红血球数量让血液充足，免疫肽生成白血球，血小板肽修复血小板啊，所以说好多好多肽针对不同的地方，他们是同时治疗，让你的五血充足，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都是新陈代谢一遍，新鲜血液代替旧的血液，这就是给我们大补了气血，通瘀化栓的同时兼具了补益七种虚损的作用。第三步，同仁康寿丸与五加溶血口服液都是国药准则号的药物，让全身细胞健康起来，活气活血活细胞，血液系统淋巴系统都干净了，新鲜的血液再生了，各个器官细胞吸收到营养，一步一步的恢复过来了。这个时候啊，不但你的胰岛杯的细胞修复好了，全身细胞的活性强大了，糖尿病和并发症自然而然就康复了。那好了，不多说了，想用上这两个药的家人们赶紧行动，我们的活动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包肝治疗又省钱又多给药。
1: 好的，非常感谢康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医药的灵魂就是药材好，药效才强大。国药同仁康寿丸精选了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皇家鹿苑的鹿茸、怀庆府的怀地黄、湖南邵东的玉竹、内蒙古阿拉善盟的肉苁蓉，以及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总共18味道地名贵药材，结合古法秘丸炮制理论，达到气血双补、通经活脉、内治五脏、外达五官的切实疗效，被当代中医药界称为中华长寿第一丸。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是康老师吧？
0: 我是康健。你好，那位朋友。
2: 康老师，我听说咱们这活动什么接近尾声了，是不是？
0: 对，活动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
2: 啊，是这么回事，是不是？我是咋的，我是咱的那啥老用户。
0: 哦，老用户。
2: 已经用了有一个月这个同仁康寿丸，挺好的。
0: 嗯，挺好的。
2: 啊。之前是咋回事，就是年轻的时候吧，就是说那个都下岗了，我66。
0: 66了。嗯。
2: 哎，那个年代就下岗，下岗没啥事儿，我们那个老两口就卖点菜卖点水果啥维持生活吧，那时候没办法。但是也挺累呀。
0: 嗯。
2: 这最后累的啥，心脏病的。哎呀，那个时候吧就是咬牙难受，就那么的，后来这不都退休，我们俩都有劳保了。
0: 嗯，
2: 这孩子也儿子也结婚了，都是我辛苦卖菜卖水果挣钱给孩子 该买车买房都买上，挺好的。反正但是病来了，你说的。
0: 这个年轻的时候啊，咱们为了奔生活啊，为了孩子呀，真是付出了很大的艰苦啊。所以说呢，这个又干了好多的体力活，没日没夜的辛劳的去工作，这个心脏呢，他就累出了心脏病。我们说心脏病叫什么呀？劳累性心绞痛，就是你过劳了。过劳了，血管啊老化了，啊，里面都是斑块，血液污浊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冠状动脉都是跟甘粥一样的血液，所以说我们的心脏就出问题了。心肌细胞缺血缺氧，不但心绞痛，还容易心梗，还容易脑梗，啊，有的呢，这个年轻时候劳累，腰椎间盘也突出了，颈椎也增生了，膝盖呢也半月板磨损了。总之呢，咱们都是辛苦。辛苦的人呢，劳动的人，他肯定会得一些呢，咱们工作上的病，对吧？
2: 对，是。我记得是24年春节的时候，我寻思孩子回来，就把提前包冻饺子，我精神就累了。老爸说你就别整了。哎呀，我说要他们来，我还得先包天，完就累着。完了那天可倒好，就迷糊不行了。哎妈，老伴儿害怕，赶紧给儿子打电话，完到医院说，哎呀，挺及时的，说的。有点心梗了，哎呀，
0: 看看
2: 当时给我吓坏了。
0: 所有心梗的人呢，在第一次梗之前都不在乎，不就是心脏有大石头压迫吗？不就是血压有点高吗？不怕，梗过一次你就特别怕了。你比如说你梗过一次，抢救你一回，哎，抢救过来了，你放心，再包饺子，你觉得心脏不舒服，你肯定就放下饺子不包了，因为你知道会带来什么，是不是啊？
2: 是，我跟你说，我还有啥？还腰间盘突出呢。那个时候，就是这个疼的，就是好像就脚后跟就蹬着，有个绳蹬着是，关键是麻。那个时候，那个腰啊，来回搬水果箱啊，哎呀，菜箱啊，都累的。我跟你说，但是现在不干了，病坐实了。你说康老师是不是？
0: 对呀、啊。
2: 就这么的。完了，后来也是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这退休老板就出去上官溜达，别人介绍的。哎，说这个说童仁康说玩挺好，我当时说心里话也是不太想，因为之前药啥也没少吃，连我们还有医保住院啥也没少用，不好。他说他吃的好，我就试试吧，我就买了一个月的量。哎，
0: 任何的药物啊，都得尝试，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药，才能把病治好。你买了这一个月之后的量，用的怎么样吗？
2: 用的挺好吧，要不咋着急参加活动呢。用了好像5-6天吧，我就感觉这心脏挺好的。就不像之前那么闷了。最主要上下楼啥的就是不那么喘，早上出去买点菜啥，上早上菜还便宜，完了还锻炼身体，反正挺好的，就不像之前不敢出门怕犯病。康老师现在就觉得胆大了，好像晚上我还能跳广场舞呢。
0: 你看
2: 挺不错吧。
0: 咱们同仁康寿丸呢，源自宫廷老药丸，你看里面呢，光参就用了3种，过去帝王将相才舍得用参用鹿茸，咱们这个药里都有啊。红参大补元气，玄参养阴生精，杀菌消炎，丹参活络气血啊。他们用地龙土种植，含有大量地龙土，可通可化一切淤堵啊。这个蚯蚓就叫地龙啊，地龙素呢，他把咱们这个淤堵就能化掉，啊，好多咱们吃的这个药中啊，都有地龙这个药材，就是这个地龙素，有很好的通瘀化栓作用。另外还有什么呀？还有地黄啊、玉竹啊、鹿茸啊、从容啊，好多药材既通瘀又补虚。所以你的一个月呢，你的心血管啊里面的淤堵减少了，气血充足了，所以你就好转了。这还没给你加5加溶血口服液呢，如果把5加溶血口服液再给你用上，救血换心血，大量新鲜鹿茸血激活细胞，尤其是脊髓造血干细胞，让我们5脏之血全部换新，新鲜的血液代替陈旧的血液，血管内皮也都更新了，你的心脑血管病呢一通百通，浑身轻松，明白吧？
2: 太好了呗，康老师。我一听你说有信心，
0: 嗯，
2: 因为咱们这个我听说什么双国药治疗疾病，什么补气虚养无血的，是不是挺好这个？
0: 你看你用的同仁康寿丸，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咱们赠送大家的 同厂生产的五加溶血口服液依然是国药准的号的药，一个药就给你治得这么好，要是两个药呢一块用呢事半功倍，要是单纯用一个药120天是一个大周期，两个药一块用时间缩短一半，60天就能解决问题，明白了吧？
2: 嗯，挺好，好上加好呗，对不对康老师？
0: 对，好上加好。我也不多说了，老姐姐赶紧参加活动，因为这次呢包肝药费活动呢马上就结束，每天每个地区限50个名额，每人只能参加一次活动，你只花平时一个疗程的钱啊，1580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而且再送我们同厂生产的五加溶血口服液整整一副药，明白吧？
2: 明白明白。那康老师我就报名去了，不跟你说着急。
0: 好、
2: 嗯、
0: 直接去报名吧、
2: 哎、
0: 再见啊、
2: 哎、谢谢康老师啊，再见。
1: 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60天让您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1580元特大优惠，2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只需比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1: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
4: 哎，喂，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康老师，你好。
0: 欢迎你啊，这位朋友。
4: 哎呦，康老师。哎，我呢这段时间嘛，就是没怎么听节目。
0: 哦。
4: 我听那个邻居阿姨说呀，说这个活动啊，就马上要结束了，每天就50个名额呢。
0: 嗯。既然呢问到活动呢，我再说两句吧。咱们同仁康寿丸与五加溶血口服液呢，正在举办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五血的推广活动，现在是包肝药费了，搁到平时呢。一个疗程的同仁康寿丸是1580，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呢只花一个疗程钱，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搁到平时呢这一盒你就花1580，现在4大盒完整周期还是这1580，另外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准字号五加溶血口服液整整一副药，还是这1580，不再多花1块钱，明白吧？
4: 哦，明白了。哎，那你帮我父亲看一下吧。现在这情况，我给他身上那个，你刚说这个活动他可合适吗？
0: 哦，你是给你的老父亲来咨询是吧？
4: 对对对。
0: 他多大年龄了？
4: 他今年71岁了。
0: 71，他是属马的吗？
4: 哦，对对对，
0: 54年的生人是吧？
4: 对对对，是的。
0: 什么情况呀？
4: 哎呀，我父亲啊，就是年轻的时候吧，就是也受的挺苦的，本来老人该享福了嘛，可是吧，这身体就什么毛病都有。刚开始的时候吧，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也高啊。
0: 嗯。
4: 哎，那时候吧，也是在吃药维持的。可是吃了药吧也没管用，就前年吧，就脑梗了，当时，脑梗之后嘛，整个人就不行了，就家里就离不开人， 像我母亲吧，其实是她身边走的吧。我母亲啊也是胃，你知道吧？因为她现在我们父亲脑梗之后啊，说话不清楚，说话不清楚之后吧，这个而且脾气还特别大。你稍微感觉是没听明白呀、啊，他还发火，他左边这个手啊是动不了了，就左脚也是，你走路吧，就脚就拖着手的那种的，有人得扶着点，要不然容易摔。那右手吧能动一点，有的时候上火火起来的时候吧，拿起东西就摔，家里都没个完整样的东西。而且他吃饭呢也是，感觉这嘴巴呀都感觉像漏了一样的。吃的东西吧都往下掉，喝的水呢也往下漏。这现在吧，有的时候吧，你说这他白天吧，不睡，晚上吧，你说，他们也睡得不好，老醒，醒了之后吧，一趟一趟上厕所，而且老上我母亲说吧，说一个晚上啊得上四五次厕所吧，那个他也不能睡，两个人都睡不好。再一个呢，我父亲吧，还有这个甲状腺结节。我也听医生说呀，说这个结节吧，说长多了也不好，之后吧，这身体可能也会恶化掉哦。我呢也到处给他买过各种各样的药吃过，人家说什么好我就去买过，这些大医院呀都看过。像那个。像康复训练呀，我也带他去过，可是都没有太大的效果。
0: 这个如果说这个方法啊，目前咱们使用的这个方法，大医院的康复锻炼呢给你开的某些西药中药啊，没有好的疗效，我们及时的更换方法，治病也是这个道理啊，一条道不能跑到黑，就这条道不行，咱得换一条赛道啊，因为得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你像中风偏瘫这样的病，这都不是小病，我们不要指望呢用十块八块一二十块这个小药去治疗，不可能的啊，一分价钱一分货。像这样的重病大病必须得用新鲜药材，用好药材。第一个呢，同仁康寿丸，它源自宫廷的老药丸，光参就有三种啊，红参、丹参、玄参，用的是地龙土种植，含有大量地龙素。地龙素是干什么的呢？可通可化一切淤堵。蚯蚓就是地龙，这个地龙素啊，在好多的药里都有，比如说通臂胶囊、冠心生脉丸、不肠脑心通，它们都得有地龙素。这只是它其中一种药材。那么另外呢，它这三种参呢，每个参的功效不一样，红参是补元气的。丹参是化瘀的，玄参消炎的。另外还有呢，像地黄就用到三种，鲜地黄、生地黄、熟地黄啊。它还有呢，像鹿茸，用喂食党参生长的梅花鹿的鹿茸，它的补血补气作用非常强。还有玉竹、肉苁蓉等等等等啊，一共18味药材，这不是普通药，所以它就能通瘀化栓，能够把一切淤堵化开。另外你要在家两种新鲜鹿茸血提取的五加茸血口服液，它既有加拿大麋鹿的鹿茸血，又有东北皇家鹿苑梅花鹿的鹿茸血，一阴一阳，这样一来呢，我们的血液就能更快的干净，我们的肝脏就能更快的好转，肝经一通才能解决结节、囊肿、息肉、排毒的问题。所以全身五脏它是联络在一起的，必须得用这种通瘀补虚养无血整体调控的方法，才能把重病大病治好，明白吧？
4: 明白了。那像我父亲这情况的话，之后的话能恢复成怎么样呢？以后能生活自理方面能可以吗？
0: 这得一步一步来啊，用上咱们的同仁康寿丸，我刚才讲了它的治疗啊是非常快的，咱远的不说啊，你给他用到三五天的时候，你就看呐，他这个身上就会有一些变化了，三五天就能破血逐瘀，难受的地方就大大减轻了，比如说有的便秘的不便秘了，有的呢失眠的不失眠了，有的消化不良的不消化不良了，有的头晕头痛的慢慢减轻了，十天气虚同谱身轻如燕，15天正常的吃喝拉撒， 60天一通百通，大病无踪。慢慢的到了60天，扶着他，咱们可以下地行走，慢慢恢复过来，明白吧？
4: 哦，那太好了。哎呦，那康老师，那我父亲能恢复现在情况，我就很满意了。
0: 嗯，
4: 那我现在参加活动去，我把这个名给报上。
0: 抓紧时间吧，咱们的活动到尾声了，赶快去报名，好吧？
4: 哎，好的好的，那我就把名报上。这我父亲说好点，我再去给你打电话了。
0: 嗯，好，再见了啊。
4: 哎，好，再见。
1: 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喂，这位朋友你好。
5: 哎，康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5: 哎，康老师，我听你讲咱那个同仁康乐馆那个优惠活动，就说这马上就尾声就结束了是吧？
0: 马上就结束了，我们现在活动也到尾声了，一旦把这个药送完，咱们就不再送了啊。
5: 那你看康老师，我是咱那个同仁康乐馆的受益者。
0: 嗯，
5: 我才用了12天，但是我感觉效果相当不错。
0: 哦，用上咱们同仁康寿丸12天了。
5: 对对对。
0: 我再问问啊，那个五加溶血口服液一块用上了吗？
5: 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也用上了。
0: 也用上了。
5: 用了12天。
0: 啊，那就等于把这俩药都用上了是吧？
5: 对，我觉得效果挺好。
0: 嗯。
5: 所以我想跟你念叨念叨吧，接着活动啊，我赶紧都买够了。
0: 好。你说说你的情况吧。
5: 哎，我这个糖尿病啊，将近快20年了。
0: 嗯。
5: 而且我这么说吧，像二甲双胍、半糖平、诺和龙，我都用过。
0: 嗯。
5: 这些药都基本上不起作用了。
0: 哦。二甲双胍、诺和龙，这些化学的降糖药已经是耐药了，是吧？
5: 对，我每天打。36单位的胰岛素，
0: 打的也不少，
5: 扎到肚皮啊，就跟那筛子似的，都是硬结了。
0: 那肯定呀，老这么扎胰岛素，肚皮那不硬才怪呢啊！
5: 但是你看，要是咱这么用着，能管用也行。
0: 嗯。
5: 但是你看，我空腹血糖9点多，餐后15点多、16点多。
0: 嗯。
5: 这还是其次的，眼睛模糊，看东西啊。就雾吵吵的，视力越来越糟糕，而且小便吧有泡沫，去医院检查，尿蛋白3个点号了。
0: 哎呀，这肾也不行了呀。
5: 而且这么说吧，肠胃不好，每天不是便秘，就闹肚子。
0: 你看看，这个脾胃也不和啊，肠胃的菌群也失调，糖尿病的并发症我讲了，从头到脚100多种，啊，不论你哪个。器官只要是糖都多了，它就腐蚀这个器官，从头到脚都出并发症。到了这个程度，你才会发现糖尿病的可怕。刚得糖尿病的人呢，不在乎，因为刚开始糖尿病没有任何的症状。一旦到了这个地步，我告诉你就开始担心那个糖尿病了，随时随刻造成器官衰竭死亡啊！
5: 是是是，我也深深体会着这点了。
0: 嗯，
5: 但是后来康老师啊，听您的节目，知道同仁康寿丸啊，说是能够，就是治疗咱们各种老慢病。
0: 对啊。
5: 而且说吧，这个就是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
0: 同仁康寿丸加上五加溶血口服液，一边通于一边补虚，同时把五脏之血净化。对糖尿病来说，3步治疗，一步一步来。第一步。打通全身的淋巴循环、血液循环通道。第二步，给咱们细胞补充大量新鲜的鹿茸血活性肽。第三步，就能活化我们的胰腺细胞，还有所有病变细胞。它是一步一步治的。你用上之后怎么样吧？
5: 哎呦，我当时死马当活马医用的，但是用上以后啊，你看这才12天，我现在嘴不干不渴了，身上有劲儿了，浑身不痒了。晚上睡觉踏实了，
0: 是吧？
5: 小便嘛，那个泡沫明显减少了。在这几天血糖嘛，明显平稳了。
0: 明显平稳了。
5: 所以我感觉这才12天啊。我用那么多年药没起作用，这12天就起了作用了。
0: 对呀、这才刚开始啊。
5: 所以康老师啊，你看 活动这么好，这么大优惠，所以我想那个参加活动，赶紧把药订上。
0: 明白了，您这个情况呢，已经见到希望了，正好利用活动呢，咱们省点钱。搁到平时呢，就这一盒同仁康寿丸，这一个疗程就是1580，现在还是花1580，足量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再送你同厂生产的五加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剩下的药费由公益药库厂家负担。啊，您也看到希望了，我也不多讲了，啊，一步一步来。一步一个台阶，一步一个台阶。当你把这60天药量用完，我相信那个时候啊，从头到脚你跟换了个人似的啊。
5: 哎呦，那我就听您的，我赶紧参加活动去。
0: 你去打场外电话吧，也祝愿您呢早日康复啊。
5: 好的，好的，谢谢康老师啊，
0: 再见。
5: 哎，再见。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同仁康寿丸全国24小时免费订药热线。大家记好，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康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6: 哎，你好，你好，康老师。我问你个事儿啊。
0: 哦。
6: 我听现在同仁康寿丸有活动，而且马上要结束了，是吧？
0: 对，咱们现在也限量了。每天每个地区呢限50个名额，每人呢也只能参加这一次活动了啊。
6: 哦哦，是这样啊。康老师，我现在这不已经用了2个月了
0: 啊。
6: 哎呀，我这用这同仁康寿丸吧，效果挺好。
0: 哦。
6: 哎呀，今天就想向康老师反馈一下我的情况。
0: 嗯。
6: 另外，我这后续还用不用，想听听康老师你的意见呢？
0: 好，同仁康寿丸，还有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这2个月是一块用的呢，还是只用了一个药啊？
6: 我2个都一起用了，是吧？
0: 那你当时买肯定没活动，咱们从来没送过五加溶血口服液，对吧？
6: 对对对，
0: 都是原价买的，
6: 原价买，虽然钱贵，但是我觉得这钱值。我现在就觉得我这还用晚了，要早点用，我人还可以少遭很多罪了，是吧？
0: 对，这个再怎么说。啊，金钱也不能跟健康去比，健康是第一的，是吧？钱财乃身外之物，啊，你说说你这个什么病啊？
6: 哎哎，好，康老师，我今年这67啊，我这以前有那个肺气肿，还有肺心病。
0: 哦，
6: 哎呀，我这个病吧，这以前别说像现在这样跟你交流打电话，以前我就坐在沙发上，能躺在那里啊。能正常的喘口气儿，能正常的呼吸都算不错了。
0: 换句话说，当时你要是打电话，根本就说不成句儿，就得喘起来了，是吧？
6: 哎哎，对对，这以前在家里啥事儿不做吧，就在沙发上坐着躺着，好像那个气儿吧都不够用。哎呀，就感觉呼哧呼哧，必须张大嘴巴，好像那个气儿吧才能够呼吸匀畅。而且晚上睡觉啊，看我说根本就没法平躺着睡，只要一躺下吧，那就把人给憋醒了似的。每天晚上吧，只能半靠在那个床头上，就这么整宿整宿就这么睡。哎呀，这人吧，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而且每到冬天，一到冬天吧，我这病吧，就怕什么感冒，就怕发病。只要一感冒一发病，那不得了。医院吧，我都是常客。那医院一个冬天，基本上一半的时间吧，我都在医院里面躺着输液治疗的事。而且我这家里的什么呼吸机啊这些，一时一刻离不了。就连晚上睡觉吧，我都要放在那个床头，只要人感觉不舒服喘不了气，就必须赶紧吸上凉的事。
0: 你看看，
6: 而且我这还有骨质增生的毛病，哎呀，膝盖也疼，肘关节也疼，哎呀，反正我就感觉全身上下吧，没一个好地方。看着别人60多岁、70多岁的人，每天什么打牌呀、钓鱼呀、到处遛弯这些，我就天天待在家里，就感觉，哎呀，咋说吧，就感觉活受罪一样，真的，康老师。
0: 你看看，多痛苦啊，
6: 啊。 这不过后也是通过我这一个老战友给我介绍你们这同仁康寿丸啊，
0: 嗯，
6: 说是在治疗这些病方面效果好，我就买。

0: 我也没听见您喘啊。
1: 哎，对对对，不仅是现在哦，你看这呼吸顺畅，而且晚上，现在也能平躺着睡。
0: 嗯，
1: 哎，平躺着睡吧，那真的舒服，一觉吧睡上四个小时、五个小时都没问题，早上起来精神头还特别好。
0: 尤其你睡眠一好，血液新陈代谢就快，血液啊，五脏的血液，心肝脾肺肾就跟换了新的一样，这就是咱们呢，通了瘀，补了虚。养了五血，五脏的血都干净了，那五脏细胞吸收新鲜的养料，他们工作也就正常了啊。
1: 对对对，不仅是呼吸好，现在全身关节吧也不疼，
0: 嗯，
1: 也不难受，走动一下呀，上楼下楼吧，现在都没问题。
0: 好，
1: 你看我现在每天早上，还有吃完晚饭以后吧，都要跟老伴儿出去溜达溜达。就在楼下这个小公园转上什么一两圈吧，现在都没问题的
0: 是，是不是感觉心情也好了？
1: 对对对对，人能出门心情也好了，感觉生活也变得幸福快乐多了。
0: 其实直到现在来讲啊，我们呢，可以停药了，啊，你的肺也不虚了，心血也能供足了，五脏之血都干净了，所以你这个症状没有了。尽管说现在身子整体来讲，咱还不能跟呢特别健康的人去比，但是还需要调养一段时间。在调养过程中呢，我们就不需要再买药了，把这个钱就省了，管住嘴，迈开腿啊，每天坚持锻炼身体就行了，不用再参加活动了啊。
1: 哦，一盒都不用了是吧？
0: 一盒都不用了啊。
1: 哦，好好好，我听你的。哎呦，那谢谢你啊，康老师。
0: 行，不客气的，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哎，好好好，谢谢。哎，好，再见。好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0: 我呀是一位高血压的老人，高压呀从来没下过180。哎呀，这不是去年又查出来有个心脏病了，西药啊越吃越多，吃的药啊降压的两种，降血脂的一种，保心脏的还有两种嘞。哦，还有那阿司匹林片，我都吃了6遍了。你说啥时候是个头啊？我有2娃，都在外地工作嘞，我都没敢给孩子们讲，就怕他们担心，怕影响他们的工作呀。哎，没办法呀，没办法呀。
1: 现在我们也不指望什么了，老伴儿老出去3年多，一点不能动。孩子们给了些钱，但都说忙忙，没一个愿意在床前守着。老伴儿总想不开，但再苦再累，我也要让他有口气，有他就有家呀。
2: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3: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2: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3: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

0: 房，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1: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0: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七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七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血，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1: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0: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
1: 十斤药材出一丸，丸丸用后赛神仙，
0: 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1: 另赠五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0: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1: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0: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1: 60天为一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0: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四方。
1: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膏大秘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一碗大秘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四大病邪，主要治疗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2: 我现在高血压终于降到正常范围了，现在胸口上面压着大石头啊，也终于搬走了，我再也没有犯过心绞痛了。
3: 我给康老师提供了，感谢同仁康寿丸，谢谢，谢谢了，
2: 谢谢，谢谢了，
3: 谢谢，
4: 谢谢，
2: 谢谢，
3: 谢谢了，
2: 谢谢了，
3: 谢谢，谢谢。
1: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5: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参茸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8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60天全面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7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400-6616-114。 6616114 400-6616-114 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收音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们，以及呢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的全国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七虚养五血，通于补虚方第七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呢可以叫我康老师。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它的原方呢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它由深荣桂系总共18味药材配伍，也叫做深荣通瘀补虚方。你看自打东汉以后啊，它又经过了魏晋南北朝，经过了隋唐宋元明清等宫廷御药房众多御医们的精雕细琢，加减化裁之后啊，将这18味药材进一步的升华，可以说呢它是一个精益求精的经典之作。那为什么说它经典？咱们来看组方里面呢，光参就有3种啊，红参、丹参、玄参，而且呢利用蚯蚓的尸体，也就是中药里的地龙，作为土壤肥料种植这3种参，让这3种参中啊含有大量的地龙素，可破可化一切淤堵。同时呢利用从小就使党参生长的宫廷梅花鹿的鹿茸去补血，这样一来呢动植物药材相结合，把历代皇家最常用的人参、鹿茸这样的经典药材又一次的升级啊，大补气血的同时啊兼具了通瘀化栓的作用，这是其他任何含有人参、鹿茸药方中都不具备的一种能力啊。它专通别人通不了的瘀，它专补别人补不了的虚，以地龙养参，让具有补气作用的红参、丹参、玄参兼有了化瘀化栓作用，以党参养鹿，让具有补血作用的鹿茸又兼有了补气的作用，再配合上像地黄、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从容、远志、五味子、石菖蒲、琥珀等18味药材，形成了补气虚、养五血、通瘀补虚、调五脏的独特疗法。10斤药材出一碗啊，保留了古法甘净膏的秘丸工艺，每天你早一碗晚一碗，药力十足，药效强劲，治疗多种老慢病，那是又快又好，从不拖泥带水。他5天就能破血逐瘀，让你呢不再受苦遭罪，让你气虚同补，让你身轻如燕，让你正常吃喝拉撒浑身舒坦，一通百通，大病无踪。好方入好药，好药显奇效，这就是众多老粉丝一直支持的我们正规的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那么此时此刻啊，咱们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啊，还有咱们呢国药准字号的5家溶血口服液，正在举办一个大型的活动，为了让大家呢来真情验证疗效，让全国各地老慢病的家人来体验60天彻底告别老慢病的机会。现在呢1580元的特大优惠，你看咱们平时呢一个疗程啊就是1580，那现在呢为了减免工薪阶层药费，为了让咱们好多的老慢病患者少花钱治好病，联合公益药库啊实现了包干治疗，就是你只花平时一个疗程的钱，
4: 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而且再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准字号的五加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只需俗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这个活动呢马上就要全面结束，大家赶紧拨打场外电话，赶紧报名。稍后呢咱们主持人会播报24小时的咨询订药电话，大家赶紧记录，先到先得，过期不候啊。那么这个活动呢我就先讲这么多。通于补虚养无血的新疗法尤其适用于呢久治不愈一起多病的老人，这样的情况呀见效快，用药少，治疗全面，治疗彻底。你看凡是呢已经用上了咱们同仁康寿丸和五加溶血口服液的患者家人们都有这样的体会。说什么体会啊？说把这两个国药啊一块用，感觉能快速有针对性的来进行全身的治疗，而且发现治疗疾病的范围很广。我们面临的毒素就是常年累月吃的化学药的药毒，体内呢除去有外三毒内五毒，还有这个大量的化学药毒，所以毒素越来越多，排毒能力越来越弱，长此以往附着在我们的心脏、肝脏、脾脏、肺脏、肾脏五脏之中，就像茶垢一样把整个细胞呢包裹住。这些毒垢腐蚀破坏我们器官的细胞，影响自身的新陈代谢，久而久之导致体内的精血亏虚，人体的五脏六腑、骨骼经络，这些都必须依赖呢人的气血濡养。那气血不足了，那生命质量下降了，五脏六腑的病那就同时找上门来了。五脏俱虚呢不是指单一的器官，也不是仅仅是肝脏或者仅仅是心脏，它是什么呀？它是你所有内脏，心肝脾肺肾五脏加六腑它都出问题了。而且血毒呢在你的血液中流经全身细胞啊，心肝脾肺肾它都有血液经过呀，那血液的毒素它就破坏我们身上的各个细胞。我们远的不讲，我们举一个糖尿病的例子。你看有的人说了啊，说这个糖尿病不就是血糖高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呀？但是我要讲啊，它的并发症可怕呀。因为这种含糖量高的血液流经你全身细胞，你所有细胞都会被它破坏腐蚀啊，所以糖尿病的并发症高达100多种呢，从头到脚都有可能发生啊。这就是老年的慢性病、常年病还有多发病，这就是重大疾病的原因所在。你看无论是地龙土种植的三种参中它有排毒的地龙素，还是鹿茸血活性肽中它有大量排毒肽、免疫肽，它们的主要作用呢就是改善衰老、活化细胞，解外三浊、清内五毒，把体内长期堆积的毒素快速的排出去，所以叫做无毒一身轻。在很短时间内呢他们就见效了，但是单纯的排毒你的细胞并不能做到特别强大、特别的强壮，因为你的细胞是靠人的精血滋养，精血来自于五脏，咱们再加上什么呀，五加溶血口服液，它里面呢有洛基山的麋鹿茸的血，有东北皇家鹿苑梅花鹿的鹿茸血，它们就能补五脏之虚，调气血生化之源，它们就能营养快速送到各个组织器官，从根本上治疗老年慢性病，来治疗老年人的一体多病，真正达到让老年人在服用同仁康寿丸五加溶血口服液的过程中能够做到 健康

长寿。同仁康寿丸和五加融雪口服液啊，他们一同来用啊，特别适合呢老年人的八大系统几十种疾病。正是因为从它的机理来看，从人发病的根源入手，不仅仅给大家解决了症状，它补足了全身细胞所需要的各种营养和元素啊，精充气足，血脉旺，百病不生，体健康。这就是同仁康寿丸和五加融雪口服液真正的治疗功效。远的不讲啊，我们拿糖尿病的并发症说吧，普通药物呢不能从根本上治疗，但是现在大家看看周边呢，咱们糖尿病患者是不是越来越多？糖尿病的患者已经超过2亿人口，大家对糖尿病的恐惧现在是麻木了。说一提起糖尿病，早期患上糖尿病的家人呢，他并不害怕，为什么呀？他没有意识到糖尿病的可怕。有的病人就觉得呀，哎呀，我也得糖尿病了，我怎么什么症状都没有啊？而且说呀，医院中不是有药吗？药房中不也有药吗？顶多我买点降糖药吃不就完了吗？哎，就觉得呢，吃的降糖药就像进了保险箱一样，说实在不行，我还能打胰岛素呢。哎，而且有的呢，这个讲养生的还说，糖尿病呢，只要管住嘴、迈开腿，心理健康、多喝水，好像就没事了。但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好多的人呢，糖尿病的药越吃越多，有些药终身服用，到最后还是出好多并发症。啊，有的呢，这个患者呢，打胰岛素打到最后发现停不了，啊，而且呢，现状是什么呀？药越吃越多，胰岛素越打越多，并发症还是越来越多。到了晚期，我们就后悔了，糖尿病的并发症全身瘙痒，很多人喜欢呢用肥皂洗，拿开水烫，啊，但是都没用，甚至越烫越糟糕。因为呢，糖尿病代谢的废物糖毒在全身都有，尤其肺里也有。肺里的糖毒啊排不干净，肺是主皮毛的，它就沉积在皮肤上，让我们的皮肤总发痒，下肢皮肤发黑，最后坏疽，还要截肢。那糖尿病出现的心梗、无痛性的心梗，还有有痛性的心梗，还有脑中风、糖尿病的失明、糖尿病的截肢、糖尿病的肾衰，都是非常可怕的。那这个时候啊，咱们病人呢开始增加用药了，原先呢只用降糖药，结果有了心梗，有了脑梗啊，开始加活血化瘀药，有了高血压加上降压药，有了血栓还加了溶栓药，最后发现坏了，一个糖尿病呢带来那么多并发症，一把一把药吃，开始着急了。糖尿病还有一种眼病叫糖网，就是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眼睛刚开始呢，觉得看不清，有点模糊，结果越来越严重，发现坏了，眼底病变了，血脉不通了，毒素把眼底血管堵了。如果不排出这些毒素，血毒在眼睛里变性变脆，我们眼底血管啊，它比头发丝都细，一旦脆，你一着急坏了，眼底出血，眼前一片黑，失明了。所以你看糖尿病的失明比例呢比正常人高了25倍啊。另外呢，糖尿病的截肢人数中占到总截肢人数的 85%。糖尿病的并发症越来越多，有的人说，哎呀，我走投无路了，我到最后我才知道它可怕，我干脆我不治了，我也治不好，我任由它折磨，我就等死吧。哎，这也不行啊，因为呢那谁也不想啊咱们就这样痛苦的死去啊，对吧？咱得找到方法，找到原因，毒和虚就是它的原因。所以我们说呢，脏器有了药毒，

0: 有了五毒，有了各种毒，我们就得排。童仁康说完，与武家荣学口肺，一边通于排毒，一边补虚养无血，两个国药准则号的药，它就是解决这根源问题啊，通于排毒，补虚养血，把毒素排掉，把脏腑虚损补上来，这样发现，哎，我这糖尿病和并发症通通好了，因为你找对方法了，用上咱们这两个药，完全让你彻底的康复。我举个例子啊，山东烟台有一位老姐姐，名叫孙志琴，今年71岁了，她患有多年的糖尿病，由于血糖血脂居高不下，最终导致脑梗发作，日常生活需要老伴照料，苦不堪言。据他老伴说呀，说康老师啊，说我老伴这个病从2011年，他总犯迷糊，总头疼，心脏不好，睡眠不好，还长期便秘，有的时候啊三五天才能排出来，很痛苦。后来呢还有糖尿病，血糖也控制不好，打胰岛素啊也控制的不行，餐前勉强8到10，餐后达到15到16，特别由于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最后导致脑梗了。这去年呢，孙志琴大姐和她老伴儿两个人在花园溜达，你看回来之后啊，大姐觉得胳膊呀开始呢，哎，弯不上去了啊，总是下垂，嘴角也开始下垂，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啊，赶紧到医院，医院虽然也治疗了一段时间，缓解缓解回来了，但是呢最后还是梗了，卧床了，卧床之后啊站不起来了。那无情的病魔侵袭着孙大姐的身体，让她和老伴看不到希望。一次偶然机会，老两口子听广播，听到咱们呢通于补虚养无血的这个新疗法的健康节目，也了解到了国药准则号的同仁康寿丸与国药准则号的五加荣血口服液一同来用，能治疗他这些病。哎，他老伴儿啊，哎，就直接给他定了药啊。他老伴儿当时说呀，是我听到广播了，我越听越高兴，你们这个药能治，我没有犹豫啊，因为我不想看着老伴儿那么痛苦，当天没有活动，我也定了60天的药量，回来呢拿到手就用，用了3天到5天，先是孙大姐呢便秘情况先解决了，哎，能排出便来了，吃饭也香了，特别呢表现呢这个睡眠质量大大好转，几天功夫呢睡踏实了。用药1个月之后，原来孙大姐这个手基本抬不起来，现在她自己能抬了，拿筷子拿碗没问题了。就这样慢慢一点点越恢复越好，你看现在已经2个多月了，变化非常大。第一，人家不用再打胰岛素了，血糖已然很平稳了，餐前血糖 6.1 到 6.5 之间，餐后血糖9.1 到 9.8 左右，这是一个明显的好转，而且血脂经过测试也正常了，血压始终保持高，压没有超过140，低压没有超过90，短短2个月啊，孙大姐就有如此明显的好转啊！咱们药厂的全体人员也为她的康复感到欣慰，这也正是因为呢她正确把握了脑梗发作6个月之内最佳康复的时机，就是越早用药越好，而且坚持不懈努力的成果。咱们这通于补虚养无血的疗法，在这位孙志琴孙大姐身上真的是见效快，好转快。好了，不多说了啊，还有好多糖尿病和并发症的家人们，大家抓紧时间来用上咱们这个疗法。同仁康寿丸与五加荣血口服液，一边通瘀一边补虚，同时呢把五脏之血养好，一步一步给你实现了糖尿病和并发症无病一身轻的目标。 具体来讲，第一步，它能清毒，打通全身淋巴循环通道。同仁康寿丸中，地龙素、红参、玄参、丹参18味药材，打通血液循环、淋巴循环，把淤堵给它清理出来，畅通了双循环。五加融血口服液呢，大量新鲜的鹿茸血活性肽给细胞补足了营养。所以说呢，我们胰岛杯的细胞开始重新修复了，我们眼睛并发症开始康复了，肾脏并发症开始康复了。第二步，五加融血口服液，186种鹿茸血活性肽，血肽激活修复血管内皮，降脂肽降低胆固醇，降压肽稳定血压，血红肽增加红血球数量，让血液充足，免疫肽生成白血球，血小板肽修复血小板，啊，所以说好多好多肽针对不同的地方，他们是同时治疗，让你的五血充足，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都是新陈代谢一变，新鲜血液代替旧的血液，这就是给我们大补了气血，通于化生的同时兼具了补益七种虚损的作用。第三步，同仁康寿丸与五加融血口服液都是国药准则号的药物，让全身细胞健康起来，活气活血活细胞，血液系统淋巴系统都干净了，新鲜的血液再生了，各个器官细胞吸收到营养，一步一步的恢复过来了。这个时候啊，不但你的胰岛杯的细胞修复好了，全身细胞的活性强大了，糖尿病和并发症自然而然就康复了。那好了，不多说了，想用上这两个药的家人们赶紧行动，我们的活动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包干治疗又省钱又多给药。
1: 好的，非常感谢康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医药的灵魂就是药材好，药效才强大。国药同仁康寿丸精选了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皇家鹿苑的鹿茸、怀庆府的怀地黄、湖南邵东的玉竹、内蒙古阿拉善盟的肉苁蓉，以及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总共18味道地名贵药材，结合古法秘丸炮制理论，达到气血双补、通经活脉、内治五脏、外达五官的切实疗效，被当代中医药界称为中华长寿第一丸。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是康老师吧？
0: 我是康健。你好，那位朋友。
2: 嗯，康老师，我听说咱们的活动什么接近尾声了，是不是？
0: 对，活动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
2: 啊，是这么回事，是不是？我是咋的，我是咱的那啥老用户。
0: 哦，老用户。
2: 已经用了有一个月的一个同仁康寿丸，挺好的。
0: 嗯，挺好的。
2: 啊，之前是咋回事？就是年轻的时候吧，就是说那个都下岗了，我66。
0: 66了。嗯，
2: 哎，那个年代就下岗，下岗没啥事儿，我们那个老两口就卖点菜，卖点水果啥，维持生活吧。那时候没办法，但是也挺累呀。
0: 嗯，
2: 这最后累的啥，心脏病的。哎呀，那个时候吧，就是咬牙难受，就那么的。后来这不都退休，我们俩都有劳保了。这孩子也儿子也结婚了，都是我辛苦卖菜卖水果挣钱给孩子，该买车买房都买上，挺好的。反正但是病来了，你说的。
0: 这个年轻的时候啊，咱们为了奔生活啊，为了孩子呀，真是付出了很大的艰苦啊。所以说呢，这个又干了好多的体力活，没日没夜的辛劳的去工作，这个心脏呢，他就累出了心脏病。我们说心脏病叫什么呀？劳累性心绞痛，就是你过劳了，过劳了，血管啊老化了，啊，里面都是斑块， 血液污浊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冠状动脉都是跟甘粥一样的血液，所以说我们的心脏就出问题了，心肌细胞缺血缺氧，不但心绞痛，还容易心梗，还容易脑梗啊。有的呢，这个年轻时候劳累，腰椎间盘也突出了，颈椎也增生了，膝盖呢也半月板磨损了，总之呢，咱们都是辛苦的人呢，劳动的人，他肯定会得一些呢咱们工作上的病，对吧？
2: 对，是，我记得是2024年春节的时候，我寻思孩子回来，就把提前包冻饺子，我心情就累了。老伴说你就别整了，哎呀，我说要他们来，我还得先包天，完就累着。完了那天可倒好，就迷糊不行了。哎妈，老伴害怕，赶紧给儿子打电话，完到医院说，哎呀，挺及时的，说的有点心梗了。哎呀，当时给我吓坏了。
0: 所有心梗的人呢，在第一次梗之前都不在乎。不就是心脏有大石头压迫吗？不就是血压有点高吗？不怕，梗过一次你就特别怕了。你比如说你梗过一次，抢救你一回，哎，抢救过来了，你放心，再包饺子，你觉得心脏不舒服，你肯定就放下饺子不包了，因为你知道会带来什么，是不是啊？
2: 是，我跟你说，我还有啥，还腰间盘突出呢，那个时候，就是这个疼的，就是好像就脚后跟就蹬着，有个绳蹬着是。关键是麻，那个时候那个腰啊来回搬水果箱啊，哎呀菜箱啊都累的，我跟你说，但是现在不干了，病坐实了，你说康老师是不是啊？
0: 对呀、
2: 就这么的完了，后来也是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就退休老板就出去上官溜达，别人介绍的，哎，说这个说同仁康说玩挺好，我当时说心里话也是不太想，因为之前药啥也没少吃，连我们还有医保住院啥也没少用，不好，他说他吃的好，我就试试吧，我就买了一个月的量。哎，
0: 任何的药物啊都得尝试，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药才能把病治好。你买了这一个月之后的量，用的怎么样吗？
2: 用的挺好吧，要不咋着急参加活动呢。用了好像5-6天吧，我就感觉这心脏挺好的，就不像之前那么闷了。最主要上下楼啥的，就是不那么喘。早上出去买点菜啥，上早上菜还便宜，完了还锻炼身体，反正挺好的，就不像之前不敢出门，怕犯病。康老师，现在就觉得胆大了，好像晚上我还能跳广场舞呢。
0: 你看，
2: 挺不错吧？
0: 咱们同仁康寿丸呢，源自宫廷老药丸，你看里面呢，光参就用了3种，过去帝王将相才舍得用参。用鹿茸，咱们这个药里都有啊。红参大补元气，玄参养阴生精，杀菌消炎，丹参活络气血啊。他们用地龙土种植，含有大量地龙醋，可通可化一切淤堵啊。这个蚯蚓就叫地龙啊，地龙素呢，它把咱们这个淤堵就能化掉啊。好多咱们吃的这个药中啊都有地龙，这个药材就是这个地龙素，有很好的通于化栓作用。另外还有什么呀？还有地黄啊、玉竹啊、鹿茸啊、从容啊，好多药材既通于又补虚。所以你的一个月呢，你的心血管啊里面的淤堵减少了，气血充足了，所以你就好转了。这还没给你加5加溶血口服液呢。如果把5加溶血口服液再给你用上，救血换心血，大量新鲜鹿茸血激活细胞，尤其是脊髓造血干细胞，让我们5脏之血全部换新，新鲜的血液代替陈旧的血液，血管内皮也都更新了，你的心脑血管病呢一通百通，浑身轻松，明白吧？
2: 太好了呗，康老师。我一听你说有信心，
0: 嗯，
2: 因为咱们这个我听说什么双国药治疗疾病，什么补气虚养无血的，是不是挺好这个？
0: 你看你用的同仁康寿丸，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咱们赠送大家的同厂生产的5加溶血口服液依然是国药准字号的药，一个药就给你治得这么好，要是两个药呢一块用呢事半功倍，要是单纯用一个药120天是一个大周期，两个药一块用时间缩短一半，60天就能解决问题，明白了吧？
2: 挺好，好上加好呗，对不对，康老师？
0: 对，好上加好，我也不多说了，老姐姐赶紧参加活动，因为这次呢，包干药费活动呢， 马上就结束，每天每个地区限50个名额，每人只能参加一次活动，你只花平时一个疗程的钱啊，1580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而且再送我们同厂生产的5家溶血口服液整整一副药，明白吧？
2: 明白明白。那康老师我就报名去了，不跟你说我着急。
0: 好，直接去报名吧。再见啊。
2: 谢谢康老师啊，再见。
1: 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60天让您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1580元特大优惠，2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只需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5家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1: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
4: 哎，喂，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康老师，你好。
0: 欢迎你啊，这位朋友。
4: 哎呦，康老师。哎，我呢这段时间嘛，就是没怎么听节目。我听那个邻居阿姨说呀，说这个活动啊，就马上要结束了，每天就50个名额嘛。
0: 既然呢问到活动呢，我再说两句吧。咱们同仁康寿丸与5家溶血口服液呢，正在举办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无血的推广活动，现在是包干药费了，搁到平时呢。一个疗程的同仁康寿丸是1580，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呢只花一个疗程钱，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搁到平时呢这一盒你就花1580，现在4大盒完整周期还是这1580，另外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准字号5家溶血口服液整整一副药，还是这1580，不再多花1块钱，明白吧？
4: 哦，明白了。哎，那你帮我父亲看一下吧。像他这情况，我给他看一下账。那个，你刚说这个活动他合适吗？
0: 哦，你是给你的老父亲来咨询是吧？
4: 对对对。
0: 他多大年龄了？
4: 他今年71岁了。
0: 71，他是属马的吗？
4: 哦，对对对，
0: 54年的生人是吧？
4: 对对对，是吧？
0: 什么情况呀？
4: 哎呀，我父亲啊，就是年轻的时候吧，就是也受的挺苦的，本来老人该享福了嘛，可是吧，这身体就什么毛病都有。刚开始的时候吧，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也高啊。那时候吧，也是在吃药维持的。可是吃了药吧也没管用，就前年吧，就脑梗了，当时，脑梗之后嘛，整个人就不行了，就家里就离不开人，像我母亲吧，其实是她身边走的吧，我母亲啊也是累，你知道吧？因为她现在我父亲脑梗之后啊，说话不清楚，说话不清楚之后吧，这个而且脾气还特别大。你稍微可就是没听明白呀，他还发火，他左边这个手啊是动不了了，就左脚也是，你走路吧，这脚就拖着走的那种的，有人得扶着点，要不然容易摔。那右手吧能动一点，有的时候上火火起来的时候吧，拿起东西就摔，家里就没有完整样的东西。 而且他吃饭呢也是，感觉这嘴巴呀都和热山弄了一样的，但是吃的东西吧都往下掉，喝的水呢也往下漏。
0: 嗯。
4: 这现在吧，有的时候吧，你说这他白天吧，哎不睡，晚上吧，你说，他们也睡得不好，老醒，醒了之后吧，一趟一趟上厕所，而且老上我母亲说吧，说一个晚上啊得上四五次厕所吧，那个他也不能睡，两个人都睡不好。再一个呢，我父亲吧，还有这个甲状腺结节。
0: 嗯。
4: 我也听医生说呀，说这个结节吧，说长多了也不好，之后吧，这身体可能也会恶化掉哦。我呢也到处给他买过各种各样的药吃过，人家说什么好我就去买过，这些大医院呀都看过，像那个，像康复训练呀，我也带他去过，可是都没有太大的效果。
0: 这个如果说这个方法。目前咱们使用的这个方法，大医院的康复锻炼呢，给你开的某些西药中药啊，没有好的疗效，我们及时的更换方法，治病也是这个道理啊，一条道不能跑到黑，就这条道不行，咱得换一条赛道啊，因为得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你像中风偏瘫这样的病，这都不是小病，我们不要指望呢用10块8块一二十块这个小药去治疗，不可能的啊，一分价钱一分货。像这样的重病大病必须得用新鲜药材，用好药材。第一个呢，同仁康寿丸它源自宫廷的老药丸，光参就有3种啊，红参、丹参、玄参，用的是地龙土种植，含有大量地龙素。地龙素是干什么的呢？可通可化一切淤堵。蚯蚓就是地龙，这个地龙素啊在好多的药里都有，比如说通臂胶囊、冠心生脉丸、不肠脑心通，他们都得有地龙素，这只是它其中一种药材。那么另外呢，它这3种参呢，每个参的功效不一样，红参是补元气的，丹参是化瘀的，玄参消炎的。另外还有呢，像地黄就用到3种，鲜地黄、生地黄、熟地黄啊，它还有呢，像鹿茸用胃食党参生长的梅花鹿的鹿茸，它的补血补气作用非常强，还有玉竹肉苁蓉等等等等啊，一共18味药材，这不是普通药，所以它就能通瘀化栓，能够把一切淤堵化开。另外你要再加2种新鲜鹿茸血提取的5价溶血口服液啊，它既有加拿大麋鹿的鹿茸血，又有东北皇家鹿苑梅花鹿的鹿茸血，一阴一阳，这样一来呢，我们的血液就能更快的干净，我们的肝脏就能更快的好转，肝经一通才能解决结节、囊肿、息肉、排毒的问题。所以全身五脏它是联络在一起的，必须得用这种通瘀补虚、养无血、整体调控的方法，才能把重病大病治好，明白吧？
4: 明白了。那像我父亲这情况的话，之后的话，能恢复成怎么样呢？以后能生活自理方面能可以吗？
0: 这得一步一步来啊，用上咱们的同仁康寿丸，我刚才讲了，它的治疗啊是非常快的。咱远的不说啊，你给他用到3-5天的时候，你就看呐，他这个身上就会有一些变化了，啊，3-5天就能破血逐瘀。难受的地方就大大减轻了，比如说有的便秘的不便秘了，有的呢失眠的不失眠了，有的消化不良的不消化不良了，有的头晕头痛的慢慢减轻了，10天气虚同谱身轻如燕，15天正常的吃喝拉撒，60天一通百通大病无踪，慢慢的到了60天扶着他咱们可以下地行走，慢慢恢复过来，明白吧？
4: 哦，那太好了。哎呦，那康老师，看我父亲能恢复现在情况，我就很满意了。那我现在参加活动去，我把这个名给报上。
0: 抓紧时间吧，咱们的活动到尾声了，赶快去报名，好吧？
4: 哎，好的，那我就把名报上。这我父亲说好点，我快去给你打电话了。
0: 好，再见了啊。
4: 哎，好，再见。
1: 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 114-400-6616。

0: 114-400-6616-114。喂，这位朋友你好。
1: 哎，康老师你好。
2: 你好，那位朋友。
1: 哎，康老师，我听你讲咱那个同仁康乐馆那个优惠活动，就说是马上就接近尾声就结束了是吧？
2: 马上就结束了，我们现在活动也到尾声了，一旦把这个药送完咱们就不再送了啊。
1: 那你看康老师，我是咱这个同仁康乐馆的受益者。
2: 嗯，
1: 我才用了12天。
2: 嗯，
1: 但是我感觉效果相当不错。
2: 哦，用上咱们同仁康乐馆12天了。
1: 对对对。
2: 我再问问啊，那个五加溶血口服液一块用上了吗？
1: 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也用上了。
2: 也用上了。
1: 用了12天。
2: 啊，那就等于把这俩药都用上了是吧？
1: 对，我觉得效果挺好。
2: 嗯，
1: 所以我想跟您念叨念叨吧，借着活动啊，我赶紧都买够了。
2: 好，你说说你的情况吧。
1: 哎，我这个糖尿病啊将近快20年了。
2: 嗯，
1: 而且我这么说吧，像二甲双胍、半糖平、诺和龙我都用过。
2: 嗯，
1: 这些药都基本上不起作用了。
2: 哦，二甲双胍、诺和龙啊，这些化学的降糖药已经是耐药了是吧？
1: 对，我每天打36单位的胰岛素。
2: 打的也不少。
1: 扎到肚皮啊，就跟那筛子似的，都是硬结了。
2: 那肯定呀，老这么扎胰岛素，肚皮那不硬才怪呢啊。
1: 但是你看，要是咱这么用着能管用也行。
2: 嗯，
1: 但是你看我空腹血糖9点多，餐后15点多、16点多。
2: 嗯，
1: 这还是其次的。眼睛模糊，看东西啊就雾吵吵的。
2: 嗯，
1: 视力越来越糟糕。
2: 嗯，
1: 而且小便吧有泡沫。
2: 嗯，
1: 去医院检查尿蛋白3.2了。
2: 哎呀，这肾也不行了呀。
1: 而且这么说吧，肠胃不好。
2: 嗯，
1: 每天不是便秘就闹肚子。
2: 你看看这个脾胃也不和啊，肠胃的菌群也失调。糖尿病的并发症我讲了从头到脚100多种啊，不论你哪个器官只要是糖都多了它就腐蚀这个器官，从头到脚都出并发症。到了这个程度你才会发现糖尿病的可怕。刚得糖尿病的人呢不在乎，因为刚开始糖尿病没有任何的症状，一旦到了这个地步我告诉你就开始担心那个糖尿病了，随时随刻造成器官衰竭死亡啊。
1: 是是是，我也深深体会了这点了。
2: 嗯，
1: 但是后来康老师啊听您的节目知道同仁康乐馆啊，哎说是能够就是治疗咱们各种老慢病。
2: 对啊，
1: 而且说吧这个就是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
2: 同仁康乐丸加上五加溶血口服液，一边通于一边补虚，同时把五脏之血净化。对糖尿病来说3步治疗，一步一步来。第一步打通全身的淋巴循环血液循环通道，第二步给咱们细胞补充大量新鲜的鹿茸血活性肽，第三步就能活化我们的胰腺细胞还有所有病变细胞。它是一步一步治的，你用上之后怎么样吧？
1: 哎呦，我当时死马当活马医用的，但是用上以后啊，你看这才12天，我现在啊，嘴不干不渴了，
2: 嗯，
1: 身上有劲儿了，
2: 嗯，
1: 浑身不痒了，
2: 嗯，
1: 晚上睡觉踏实了，
2: 是吧？
1: 小便嘛，那个泡沫明显减少了，
2: 嗯，
1: 在这几天血糖嘛，明显平稳了，
2: 明显平稳了，嗯，
1: 哎，所以我感觉这才12天啊，
2: 嗯，
1: 我用那么多年药没起作用。这10天就起了作用了。
2: 对呀、啊，这才刚开始啊。嗯，
1: 所以康老师啊，你看活动这么好，这么大优惠，所以我想那个参加活动，赶紧把药订上、
2: 嗯。明白了，您这个情况呢，已经见到希望了，正好利用活动呢，咱们省点钱，搁到平时呢，就这一盒同仁康寿丸，这一个疗程就是1580，现在还是花1580。足量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再送你同厂生产的五加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剩下的药费由公益药库厂家负担。啊，您也看到希望了，我也不多讲了。啊，一步一步来，一步一个台阶，一步一个台阶。当你把这60天药量用完。

0: 我相信那个时候啊，从头到脚你跟换了个人似的啊。
1: 哎呦，那我就听您的，我赶紧参加活动去。
0: 嗯，你去打场外电话吧，也祝愿您呢早日康复啊。
1: 好的好的，谢谢康老师啊，
0: 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同仁康寿丸全国24小时免费订药热线，大家记好：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康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康老师。
0: 嗯。
3: 我问你个事儿啊。
0: 哦。
3: 我听现在同仁康寿丸有活动，而且马上要结束了，是吧？
0: 对，咱们现在也限量了。每天每个地区呢限50个名额，每人呢也只能参加这一次活动了啊。
3: 哦哦，是这样啊。康老师，我现在这不已经用了2个月了
0: 啊。
3: 哎呀，我这用这同仁康寿丸吧，效果挺好。
0: 哦。
3: 哎呀，今天就想向康老师反馈一下我的情况。
0: 嗯。
3: 另外，我这后续还用不用，想听听康老师你的意见呢？
0: 好，同仁康寿丸，还有这个五加融血口服液。这2个月是一块用的呢，还是只用了一个药啊？
3: 我2个都一起用了，是吧？
0: 那你当时买肯定没活动，咱们从来没送过五加融血口服液，对吧？
3: 对对对，
0: 都是原价买的，嗯。
3: 原价买，虽然钱贵，但是我觉得这钱值。我现在就觉得我这还用晚了，要早点用，我人还可以少遭很多罪了，是吧？
0: 对，这个再怎么说。啊，金钱也不能跟健康去比，健康是第一的，是吧？钱财乃身外之物，啊，你说说你这个什么病啊？
3: 哎哎，好，康老师，我今年这67哦，我这以前有那个肺气肿，还有肺心病。
0: 哦，
3: 哎呀，我这个病吧，这以前别说像现在这样跟你交流打电话，
0: 嗯，
3: 以前我就坐在沙发上，能躺在那里哦。能正常的喘口气儿，能正常的呼吸都算不错了。
0: 换句话说，当时你要是打电话，根本就说不成句儿，就得喘起来了，是吧？
3: 哎哎，对对，
0: 嗯，
3: 这以前在家里啥事儿不做吧，就在沙发上坐着躺着，好像那个气儿吧都不够用。
0: 嗯，
3: 哎呀，就感觉呼哧呼哧，必须张大嘴巴，好像那个气儿吧才能够呼吸匀畅。
0: 嗯，
3: 而且晚上睡觉啊，看我说根本就没法平躺着睡，只要一躺下吧，
0: 嗯，
3: 那就把人给憋醒了似的。
0: 嗯，
3: 每天晚上吧，只能半靠在那个床头上，就这么整宿整宿就这么睡。哎呀，这人吧，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而且每到冬天，
0: 嗯，
3: 一到冬天吧，我这病吧，就怕什么感冒，就怕发病。只要一感冒一发病，那不得了。医院吧，我都是常客。那医院一个冬天，基本上一半的时间吧，我都在医院里面躺着输液治疗的事。
0: 嗯。
3: 而且我这家里的什么呼吸机啊这些，一时一刻离不了。就连晚上睡觉吧，我都要放在那个床头。只要人感觉不舒服，喘不了气，就必须赶紧吸上凉的事。
0: 嗯，你看看，
3: 哎，
0: 嗯，
3: 而且我这还有骨质增生的毛病，
0: 嗯，
3: 哎呀，膝盖也疼，肘关节也疼，哎呀，反正我就感觉全身上下吧，没一个好地方。
0: 嗯，
3: 看着别人60多岁、70多岁的人，每天什么打牌呀、钓鱼啊，到处遛弯这些，我就天天待在家里，就感觉，哎呀，咋说吧，就感觉活受罪一样，真的，康老师，
0: 你看看，多痛苦啊，嗯。
3: 啊，这不过后也是通过我这一个老战友给我介绍你们这同仁康寿丸啊，
0: 嗯，
3: 说是在治疗这些病方面效果好，我就买来用。
0: 尤其是一体多病，它是五脏同调同治啊，哎，您这些情况呀，咱们通过通瘀补虚啊，补血全部能够治疗康复，这用的怎么样吧？
3: 哎呦，我现在这不2个月，现在哦，你听我现在跟你交流说话。
0: 嗯，
3: 是不是那个什么中气还是挺足的，是吧？
0: 还可以啊，虽然达不到呢，这个那种底气很洪亮的这种状态，但是气儿是足够用了，因为能说整句整句话，也没听见您可以。

0: 不难受，走动一下呀，上楼下楼吧，现在都没问题。
1: 好，
0: 你看我现在每天早上还有吃完晚饭以后吧，都要跟老伴儿出去溜达溜达，就在楼下这个小公园转上什么一两圈吧，现在都没问题的事。
1: 是不是感觉心情也好了？
0: 对对对，人能出门心情也好了，感觉生活也变得幸福快乐多了。
1: 其实直到现在来讲啊，我们呢可以停药了啊，你的肺也不虚了，心血也能供足了，五脏之血都干净了，所以你这个症状没有了。尽管说现在身子整体来讲咱还不能跟呢特别健康的人去比，但是还需要调养一段时间。在调养过程中呢，我们就不需要再买药了，把这个钱就省了，管住嘴迈开腿啊，每天坚持锻炼身体就行了，不用再参加活动了啊。
0: 哦，一盒都不用了是吧？
1: 一盒都不用了啊。
0: 哦，好好好，我听你的。哎呦，那谢谢你啊，康老师。
1: 行，不客气的，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哎，好好好，谢谢。哎，好，再见。好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2: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3: 啊，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2: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1: 文明用光，我和你。
4: 我和你十年心永远。
5: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6: 好嘞。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7: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8: 杨排风原是天波府里的烧火丫鬟，活泼开朗，泼辣直爽，善使一条烧火棍，武器奇特，杀伐迥异。在辽邦犯境之际，自告奋勇到前线解围救阵，打败了辽军，成为家喻户晓的杨门女将。经典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烧火丫鬟杨排风》，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亲情演播，欢迎收听。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

0: 一集都不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烧我的丫鬟杨佩凤，自报费勇要到前敌救八姐九妹。孟良一见，哈哈大笑：“小丫头，你敢上疆场？”老太君，你说他行吗？这……哦，佩凤这丫头啊，我倒挺喜欢。你别看彪彪愣愣的，有两下子。至于说行不行，老身也不敢讲。那这么办？哎，杨佩凤，咱俩先比试比试。你要能把我打败，我就领你到前敌去。怎么样？我到皇上面前保举你，你带队出征。如果我把你打败，小丫头，你还烧火去？行啊，但是咱们得赌一赌。
1: 赌什么？
2: 那我要是赢了，你怎么办？
1: 你赢我？
2: 要赢我，我趴地磕头，管你叫娘。哟，我的妈耶，你怎么说话？
1: 对，人还没结婚呢，大姑娘呢，
2: 叫好听了。
1: 杨红过来了，哎，我可听着了啊。佩凤要赢了你，你趴地磕头可叫好听的。
2: 就，哎，不行，我记住了。不，梳脑袋的。哟，二爷，你趁几个脑袋？要把脑袋梳了，吃饭可不香了。脑袋我不要。
1: 那好，我要输了，趴地磕头，就叫娘。
2: 佩凤噗呲也笑了，这些女将们都乐了，哪有这么胡说的？那你输了呢？那你叫我怎么办？怎么办呗？
1: 不行，杨红，这么办？如果佩凤要输了，你趴地磕头，管我叫好听的。
2: 老杨红说：“我这么大岁跟你们打赌啊？那刚才你怎么向着他呢？”
1: 哎，好。我心里有数。
2: 行，
1: 寇大人，那我们俩比试比试，你看行不行？
2: 嗯，太好了，你们俩比试比试，一男一女在这撞一撞，我看着都高兴。好，比试吧。
1: 老孟娘啊，怎么样？
2: 好吧，既然你们谁都不服谁，那么咱们也算在这比武选将。历来杨府想要领兵带队出征者，都得胜几阵。不剩几阵不能走。
1: 好，
2: 你们比试什么？
1: 对了，烧火的丫头，咱俩比试什么？
2: 你使什么？
1: 我使大斧子。你使什么？
2: 我使烟火大棍。
1: 那好，咱俩就来个斧棍相碰。
2: 可以，你等着。杨佩凤噔噔噔噔就跑了，时间不大出来，手中擎着一条大棍。二爷来吧。
1: 孟良一看，哟，这头大棍子有这么粗，可是铁的，齐眉长。哎呀，一个姑娘家能使这么条棍，
2: 这能力跟谁学的呢？杨佩凤的能力到底怎么样啊？说实在的，老太君心里有数，所有的杨府人心里都没数。杨佩凤可不姓杨啊，姓张，叫张佩凤。孩子命挺苦，5岁那年父母都故去了，死在战乱之中，家里亲人都没了，就剩下一个老娘，就是外祖母。外祖母什么人没有，就把佩凤收在身旁。老人身体还不好，以逢连补战挣钱养活佩凤。那现在说呀，老人有哮喘病，咳嗽喘，干活就开喘。没办法，5岁的佩凤就得把家务担起来，刷锅做饭，烧火，洗洗涮涮。这个孩子你说也奇怪，也没吃什么好的，长得又高又壮，什么都能干。 可就是没缠足，天足大脚。那现在说呢，大脚不算毛病，在那个年间可叫人笑话，说脚大脸丑，婆家都不好找。实际啊，这缠足啊是对女人的摧残，是虐待妇女的其中一个手段。那年间不懂啊，杨百芳没有爹娘，老娘有病就没给他缠脚，四岁就应该缠足。你说这孩子天生的好动不好静，性格活泼泼泼拉拉的，老娘呢做点针线活去卖去挣钱买点柴米，就这么一老一小过日子。这个丫头经常往外跑，她看见人家打把式卖艺的跟出去追出多远去，回来拿着棍子呜喳喳的也练，也来那折跟的打把式，像个小子一样，在他的眼睛里不懂得什么是男孩啊女孩，不明白。赶得也非常巧，村东头啊有个学馆，一些男孩啊到那上学，他没事呢到那听人家去上课，看人家写字儿，回来搁着大棍在地下哗哗也画，也认识几个字儿。在他的西边隔壁住个孤老头子，什么人没有，这个老头子这个脸呐，冷冰冰的，没个笑模样。出来进去就一个人，扛着刀枪把子进去，咣当门一插，不再出来了。早晨出来，晚上归来。有一天半夜，他出去解手，就听院里噼当扑当，唰唰唰唰，什么动静？小姑娘淘气，登缸，爬墙头，往院里一看呢，哟，看明白了，那个院的孤老头子在练武功。正在打拳踢腿，哎呀，这老头练得如何？姑娘不懂，只见呢，呜呜直转。小海峰就看直眼了，哟，这老头会这两下子。听说老头姓张，哎，我要跟他学多好啊！从这天起，他天天半夜趴墙头。老人知道不？知道，不理他。姑娘呢，心里就跟着老头挺近。冬天下雪，没等老人起来，他哗哗给扫条道，夏天看门前脏了给扫干净，有时候拾柴火就抱一捆放在老人门口。对于五岁孩子来说，能做这种活那可太了不得了。长了老人发现了，有一天就问海峰，孩儿啊，你给我抱柴火扫雪我谢谢，别累着不要干了。不，我愿意，你给我干这干啥呀？嗯，你家也没人，我帮你干干呗。嗯，你练武练得真好，你教我行吗？哎，老头的脸呢阴沉沉的，不行，女孩家学什么武功啊？风风骚骚的，回家回家回家。嗯，海峰不死心，还给老人干活，就这么坚持一年呢。老人有点受感动了，就这么点个孩子这么懂事儿，太难得了。可是海峰小学能耐，老人字字不提。就在这年，海峰的姥姥病重病危，打把式卖艺的老张头啊给拿点钱看病也没好，老人不行了，临终的时候告诉海峰，你把那院打把式卖艺那个人呢叫过来。老人嘱咐说，大兄弟啊，我们呢非亲非故，平时也没说话，现在我不行了，我这孩子托付给你了，我看你人不错，我这孩子太可怜了，什么人没有，你拿他当个小猫小狗带，有残茶剩饭给他一口，别让他饿死就行了，过个三年二年呢，给他找个婆家当童养媳，我也就谢谢你了，总死啊也感激你。老张头听完点点头，什么也没说。你等海峰的姥姥过去之后，老张头帮着给安葬起来，埋完了生个小姑娘，不敢在这住，就把她领到这边来了。老张头说，既然你姥姥把你托给我，你就在这吧。
3: 嗯，那我能给你干点什么呢？
2: 你能干啥干啥，不干啥呢就不干。
3: 不，我要练武。
2: 不行，孩子不能练，你受不了苦。另外我呀不教徒弟，尤其是女徒弟，我怎么能教女徒弟呢？
3: 那我不在你这待了，我去要饭去。
2: 嗯，
3: 你怎么要饭呢？

0: 我为啥要在你这儿呢？吃你干嘛呀？我走了。别别别，孩子，你这话说的我心真不好受。那也是，非亲非故。那你说，那你让我当徒弟呗？这不行。那我给你当孙女儿吧。扑通的跪下了，爷爷。哎，好孩子，快起来。这老张头啊，平时这脸呐老冷飕飕的，今天眼中含泪，一把把孩子拉起来。哎，好孩子，冲你这样，我教你，不过你要吃苦啊。嗯，我知道了，我不怕。从这之后，一老一小在这生活，这老张头啊，生活也添了不少的乐趣。早晨早早起来，领着孩子围着村子跑个五圈六圈的。六岁的孩子跑不动啊，跑不动也跟着跑。这老人不近人情的叫孩子拼命的跑，跑完了回来，告诉来，这不有石头吗？给我举石头。这石块举起来放下，举起来放下，小孩胳膊都肿了。然后弯腰六腿拿大顶劈叉，软硬功夫教他。教完之后开始打拳，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三年过去了。这排风拳脚就不错了，别看才九岁，看去有十一二岁大。开始教他练射箭，练瞄准儿。就在这年，老人病了，因为年轻的时候啊练功练狠了，吐血。这一吐血不能出去打把式卖艺，家里生活没有来源。排风就想出去替爷爷打把式卖艺挣钱，老头说死也不干。最后贫困撂倒，奄奄一息，老人要不行了。海峰啊，孩子，咱爷俩的缘分到这算了了。我这一辈子太苦了，你可能都不知道我是谁。我要走了，有几句话告诉你，你可千万记住。爷爷，你要上哪儿去啊？哎，孩子，爷爷不行了，要死了。爷爷不能死，爷爷死我怎么办呢？是啊，我得安排你的后路啊。我姓张，我叫张天鹏啊，人送外号神拳太保。我的父亲保过呼延王爷呼延寿亭，就是双王呼延丕显的爷爷。后来呼延寿亭被欧阳芳所害，我的父亲也被杀害，居家满门全被杀了，唯独我被我师父救走，我还是个孩子。就我到高山学艺，一夜学成之后回来闯荡江湖，也想干一番事业。后来朝出奸党潘仁美，他看好我，把我雇到家里去了，我给他看家护院。开始我忠心耿耿，后来发现潘仁美太不是人了，他想谋朝篡位，陷害杨家将。我觉得不能跟奸臣同流合污，我偷偷的逃走了。这奸贼得到消息之后派人追杀，把我的老婆孩子全给杀了。我得到信息之后想要回来报仇，后来听说潘仁美陷害杨家将，双天官寇准审潘阳一案，把潘仁美以正国法，我也算报了仇了，我流落江湖。我现在有两件事啊不放心，孩子。第一，我死之后你找你的师姑，我有个师姐叫碧云，是出家道姑，到她身旁去学艺。第二，我收了个徒弟叫王豹，这个孩子出去胡作非为，办尽了坏事，我想清理门户除掉他，怎奈我没找着，以后你替为师清理门户。说完老人绝气身亡。萧柏峰一看啊，爷爷哭得死去活来呀，九岁孩子哪经得起这么大事儿啊，死丧在地，不知道怎么办好了。邻居来了说，别光哭啊，弄领席子卷吧卷吧，刨个坑埋起来吧。柏峰不让，说我老娘故去的时候是我这个爷爷给拿钱买的薄皮棺材埋的，那么轮到我爷爷死，我太对不起老人家了。老人家教我一回，说没有出钱袋，屋里四壁空空，什么没有，剩个刀枪靶子，不值钱。柏峰说好了， 我自卖自身。这孩子把门嘎噔一锁就走了，在这个村里头没法卖，卖谁谁要啊。到底是练过武功的孩子有胆子，他跑东京汴梁的官乡大道上往那一跪，拿了个麦盖子往头上一插，自卖自身。人们都觉得新鲜呐，卖姑娘卖媳妇啊，都得有个人跟着讲价还价，唯独一个小姑娘自卖自身，呼啦就围了不少人。人们在这看着品头论足，嗯，个儿不小，多大了？9岁。哟，当媳妇儿太小，9岁这么大个子，哟，这脚这么大，太丑了，一看脚大人家不要。当丫鬟，一看那个儿高，大眼珠子叽里咕噜的太厉害，也不要，卖不出去。这孩子从早晨一直跪到中午，太阳晒的都昏过去了，没吃没喝，心想我怎么就没人要呢？我长得丑啊，我脚大，脚大就没人要啊。就在这阵儿，偏巧啊，天波杨府佘老太君打仗得胜还朝，要回京城，路过这条官道，一看前面围了不少人，老太君叫杨红啊，你看看那边干嘛呢？这么热闹？老杨红就过来了。老杨红来到这儿一看，哦，自卖自身的，围着姑娘转一圈。你还别说，老杨红得是伯乐，慧眼识人。一看这个孩子不大，体格特别结实，特别壮，练武的好料，就干活也是好手。咱们府就缺这样的。为什么？老杨家女的，不管丫鬟婆子，全会个三角毛、四面头、五花炮、六角门，全会。嗯，行。你多大了？9岁。哎，要多钱？200钱。就要这么点钱你干什么呢？我爷爷死了，没钱买起来，就够买我爷爷就行。好宝贝，行行行，说的我心不好受，我跟太君说出去。转身找老太君，太君呐，是这么这么回事情，太君是这么办，你把他叫了我看看。就这么就把牌坊领到老太君近前。老太君一看就看好了这个丫头啊，像我年轻的模样，嗯，个儿眉眼儿都像。行，这么办吧，杨红啊，别管多钱了，你就带着银子，领着孩子，把他爷爷安葬起来，一切处理好，把他领到府里。就这么，杨红和海峰倒在家里，给张天鹏安葬起来。买的好棺材，刨的深井子，请人入土为安。哎呦，海峰十分感激，所以他跟杨红老管家格外有个情，就这么跟杨红走了。走到半道问了老爷子，我上谁家去呀？哟，忘告诉你了，这回你可掉了福地了，天波杨府。刚才你见那个人那是佘老太君，这回你姓杨，你叫杨海峰了呀。孩子一听高兴了，我爷爷跟我说过，朝里有几家忠臣，胡杨高正，嗯，落好人家了。杨海峰颠颠就跟杨红走了。来到天波杨府之后，佘太君闲着没事问海峰的身世，杨海峰才说那不是亲爷爷，那是隔壁的邻居。老太君深受感动，这么点孩子为了邻居家的老头自卖自身为奴啊，这孩子太懂得义气了，另眼看待。海峰可没敢说啊，我练过武功。为什么呢？这样的奴才人不敢用。哦，高兴你叮当揍一顿你跑了，那谁受得了啊？他不说，不说个不说，有心眼儿。他发现杨府的男女都练功，他也跟着练。每天呢，老杨家就跟那部队一样，早晨出早操，早晨没吃饭，先都集合起来了，男的脖女的脖，开始踢腿打拳来对打。丫鬟婆子全是如此，除非是超过40岁不练了，40岁以下的全得练功。他也跟着练，不但练，孩子有心眼儿，因为过去练过呀，他拿眼睛一瞅就明白，一看就懂。叫他干什么活呢？他太小了，应该伺候啊小姐和夫人，他不干。他说我先不干那活，我就干点粗活吧。 姑娘干啥像啥。突然她发现有一个活是窍活，什么活呢？就是烧火。一天呢烧两遍火，那阵没有三顿饭，就两遍火。说打仗三顿饭那是又回事儿，烧两遍火完了没事，腾出功夫她练功。这天晚上她在花园的练功呢，老杨家人晚上练功是正常的，突然唰一道黑影，海风一愣，接着有人在肩头啪拍了一下，他一回头，这人一点手，随我来。海风就跟过去，转来转去，转到太湖石后边毕竟之处，这个人止住脚步。你叫海风啊？啊，借助星月之光，杨海风一看，眼前是个道姑，年近60岁。你是无量天尊？我叫碧云呐。说着上下打量海风，一看这道姑就喜欢上这孩子，这是练武的好料。孩子，您爷爷跟我说过你，叫你跟我学徒啊。我应该叫你不，从今天起你管我叫师父，我收你个小徒弟。哎呀，那辈儿也就这么叫了。嗯，师父，我给你磕头了。哎，好孩子，起来起来，你在这怎么样？跟我走吧。不，我不走，老杨家人可好了，本来我盼你，我能找着您，我跟你学徒去。可到老杨家之后啊，老杨家人厚道，我爷爷就是他们给安葬的，我报不完的恩情。另外在这谁也不欺负我，他们整天练武，我跟他能学不少东西呢。师父，我不走了。嗯，你是有良心的孩子。好，既然这样，我助你一臂之力，每个月的初一十五我到这儿教你武功，三更天来四更走，就看你的悟性了。如果悟性好，你会把异业学成，虽然是女孩子，你也会胜过须眉男子。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烧火丫鬟杨排风》，感谢您的收听。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二胡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锅底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耳的。您乐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3: 八大祥，
2: 你来的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时时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啊，小灶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大小布眼啊，并不头子是随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上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穷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到那官带着个烟站不大，还得两条大土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

0: 分钱啊，2.5块拿了去了吧？
1: 您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就好了。您拿这段纸来咬，买完还不买给他啊？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知道不？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绸、这卡地、金鹅、缎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2.5块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2.4块，我让2毛，我去2毛啊！您这2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要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咱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2块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身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绳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啊！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他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激动灯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明白了，
0: 要不2块钱，我再让一毛。
1: 等等，
0: 您给1.9块，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1.8块。1.7块了，1.6块了，1.5块了吧？您要是不要，给1.4块了吧？这是不1.4块，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这2毛，我这2毛，我您给1块钱呢？这个1块钱呢？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这2毛，我8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7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10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哎，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

0: 扇子，给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儿
0: 不对，
1: 冰棍儿，
0: 冰棍儿能吃吗？
1: 吃冰棍儿。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儿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着。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
1: 嗯嗯，
0: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好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
0: 哎
1: 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
0: 啊、
2: 准备报仇。
1: 来来，
2: 阿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啊。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什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0: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
2: 两个菜，
1: 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
0: 得嘞，
1: 撤。
0: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
2: 的。
1: 听着啊，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自动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这什么玩意儿？
2: 你告诉人家的？
0: 哎，
2: 得了，
1: 不是
2: 这回咱们
1: 换战士，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2: 那高老师，
3: 别话，
0: 是
3: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别话
3: 啊，
0: 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
0: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0: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3: 这
0: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2: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
2: 你听这
3: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3: 对，
0: 不对？
3: 谜底
0: 不对，
3: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3: 耳，
0: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
3: 这我
0: 一只眼。
3: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0: 了。猜不着了吗？
3: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3: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3: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3: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3: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3: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3: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3: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3: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3: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3: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3: 一只眼，
0: 你没听清楚
3: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3: 不
0: 三头。
3: 我没问他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3: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3: 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3: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3: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3: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3: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宝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捡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7: 你先要的便宜啊。
6: 这里有个说明，
7: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7: 您这话也有道理。
6: 再者说了
7: 啊，
6: 不是你亲二大爷，
7: 是什么呀？
6: 街坊辈儿。
7: 哦，街坊二大爷。
6: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7: 嗯，
6: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7: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6: 就是好拍个老腔。
7: 哦，
6: 咱们学一学。
7: 行啊，
6: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7: 嗯，
6: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7: 叙叙家常，
6: 就是这个内容。
7: 现在开始吗？
6: 就得开始。
7: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6: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7: 啊，
6: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7: 可不是吗？
6: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7: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6: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7: 哎，
6: 出去溜一溜。
7: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6: 洗刷刷洗刷刷。
7: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6: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7: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6: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7: 认识您呢。
6: 我是你二大爷。
7: 知道，
6: 见面理着点儿 啊
7: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6: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没有啊，
6: 你扫听扫听去
7: 啊！
6: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7: 哦，
6: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7: 是啊，
6: 小子
7: 啊，
6: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7: 哦，
6: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7: 你亏心不亏心呢？
6: 甭瞪眼
7: 啊！
6: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7: 啊？您赶上了。
6: 我是你二大爷。
7: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8: 下次见面。

0: 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啊、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哎，
1: 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啊，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1: 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音乐放错了。
1: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38号，38号来了。
1: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2: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1: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的，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2: 哎呀，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1: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是
1: 后边。

0: 外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2: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1: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喂，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
2: 托。
0: 明白明白，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2: 我能闻闻吗？
0: 请。香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2: 哎，这卖180块。
1: 嗯，
2: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1: 嗯，
2: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2: 这卖80
0: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真是个笑脸呐！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总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1: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2: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不是，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

0: 就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黑呀，真的黑呀。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期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我哪儿去了？
1: 还练不练了？
0: 嘿嘿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青，
0: 小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还
2: 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2: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啊红里透着黑，
3: 黑个黑不溜秋
2: 啊，
3: 绿了吧唧，
2: 哎呦我
3: 蓝巴巴的，
2: 我什么色啊，
3: 不溜溜的，嗨。
2: 可把我吓坏了，
4: 这酒怎么样啊？

0: 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4: 你喽都听清楚了。
3: 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甭打算开张了，就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
4: 你这老太，我的天哪，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现在那腿都不能碰。
7: 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丝脖领子，
7: 哪
8: 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
7: 啊，
8: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7: 哎呦，
8: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7: 啊，
8: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7: 哦，
8: 他能怀好意吗？
7: 啊，
8: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7: 哦，
8: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7: 哦，
8: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7: 哎呦，
8: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7: 啊，
8: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你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7: 哎呦，
8: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7: 啊？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7: 哎呦，
8: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7: 嗯，
8: 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啊？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7: 啊，
8: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
7: 哎呦，
8: 嗯，
7: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7: 啊，
8: 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一套煎饼
7: 啊，
8: 加个鸡蛋啊。
7: 嗯，
8: 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
8: 呸。我
7: 说你往哪儿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7: 啊，
8: 呵，
7: 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8: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1: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 快跑！快
1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1: 好，
10: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1: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
1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1: 啊？这是哪儿啊？
10: 这是女厕所。
1: 女厕所？
10: 你是看厕所的吧？
1: 我爸。
1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1: 这是我们张老师啊。
11: 你好。
4: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
10: 儿子，
1: 哎，
1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1: 哎啊，
10: 倒茶。
1: 不用客气。
10: 哎，
1: 你可能不认识我。
10: 啊，
1: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4: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1: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1: 哎，
1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7: 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9: 没您我写不了。
7: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7: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7: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1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10: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9: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0: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10: 开始。
1: 出去。
1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
7: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7: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
10: 爸，我回来了。
9: 您回来了。
10: 啊。
9: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0: 不怎么样。
9: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9: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0: 补考。
9: 那您歇着吧，老师。
1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0: 啊？
1: 这是我的教学改革的意思。
10: 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9: 我回来了。
1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9: 倒数第一。
10: 什么？
9: 倒数第一。
1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9: 倒数第二。
10: 啊？有屁就放，
9: 我放不出来，老师，
1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9: 我明白了。
10: 老师，他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0: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11: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1: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11: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1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1: 开始
10: 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9: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9: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

0: 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啊，你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

0: 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喽。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河北生活广播。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饱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6: 我就是铁路餐车上的一炊事员。
5: 啊，说这么热闹
6: 啊，
5: 感情您就是一厨子呀？
6: 什么叫厨子呀？
5: 做饭呢？
6: 我在国外人都管我叫技师。什么叫厨子呀？
5: 甭管叫什么吧，
6: 不爱听。
5: 不，您怎么会出国了呢？
6: 这件事很凑巧。
5: 嗯，
6: 有一次我们在餐车上接待了一位美国客人。
5: 哦，
6: 是个60多岁一位老夫人。
5: 嗯，
6: 她叫蒙戴斯。
5: 哦，
6: 是美国美食中心的董事长。
5: 哦，
6: 为了给她这次旅行留下深刻的印象，
5: 嗯，
6: 我特意给她做了一道菜。
5: 什么菜？
6: 叫糖醋开口活鱼。
5: 我说你先等会儿，
6: 就这个鱼啊。
5: 哎，等一会儿。
6: 你啊，
5: 什么叫糖醋开口活鱼？
6: 我这不是要给你讲的吗？
5: 说说。
6: 做这个菜必须要用活鲤鱼。
5: 哦，
6: 做好了以后往桌上一搁就可以吃了。
5: 哦，
6: 但是这条鱼必须是活的。
5: 熟了怎么会活的？
6: 哎，这就是技术啊。嗯，拿一筷子一夹它那肉，
5: 嗯，
6: 那鱼的尾巴和脑袋得会动啊。
5: 哦，头尾可以动。
6: 哎，特别是那个鱼的嘴，
5: 怎么着
6: 得能张开。
5: 哦，鱼的嘴，
6: 那个嘴
5: 怎么样？
6: 反正比如说啊，这鱼躺在那儿啊，
5: 这样，真的很有意思。
6: 这个老夫人吃完这个菜以后特别高兴，
5: 那是，
6: 非要请我到美国去一趟不可。
5: 哦，
6: 后来跟有关单位那么一商量，就让我去了。
5: 哎呦，这可太好了
6: 啊！
5: 哎，借这个机会，
6: 嗯，
5: 给我讲一讲这次美国之行啊。
6: 也没有什么可介绍的，都是应该做的。
5: 哎，不，你讲一讲情况
6: 啊，
5: 这样能够丰富的创作呀。
6: 哦，您是说能写个文艺作品什么的？
5: 这个节目多好啊！
6: 行，我给你介绍介绍啊。
5: 你给讲讲。
6: 我们走的时候是从首都机场走的。
5: 哦，坐飞机
6: 到了华盛顿，下了三轮以后呢？
5: 哎，这
6: 当时我一看，我说这美国怎么跟我们中国不一样啊？
5: 您没坐那大板车呀？
6: 没有板车，美国
5: 怎么坐飞机会下三轮了呢？
6: 飞机就是三轮，三轮就是飞机，
5: 两回事儿。
6: 怎么两回事儿？那飞机都是仨轱辘，头里一后边俩好站住。
5: 哦，
6: 我还说飞机得了，
5: 对了，
6: 说三轮你也不懂，反正
5: 我干嘛不懂啊？
6: 当时我走出机舱，我抬头一看
5: 啊，
6: 呵，那真是天碧碧，云淡淡，更 显得阳光明媚，草坪上一长串高级卧车闪闪生辉，红毡旁排列着海陆空三军仪仗队啊，和风中防暴警察手持警棍，头戴白色钢盔，天上看直升飞机在高空盘旋，与地面保持联系，便衣特工高度紧张，出没在人群四围。您这边看，众参两院的议员、各国大使好几百位，众夫人浓妆艳抹，笑容可掬，紧紧相随。新闻记者手持话筒对好了镜头，欢迎的人群舞动鲜花，齐把手挥。我听得国歌高奏，十九响礼炮轰鸣，顿时间人声鼎沸。十五辆摩托车开道，有一辆敞篷汽车快速如飞。
5: 谁在车上呢？
6: 车上站一位老夫人，60多岁，那真是雍容华贵，在车上朝众人频频招手，含笑微微。
5: 这是老夫人接你，
6: 撒切尔夫人访美。怎么让我赶上了？你说这，
5: 我说老太太为吃条鱼不至于费这么大事呢。
6: 人家老夫人也接我来了。
5: 哦，她也来了。
6: 来了。哎呀，我说老夫人，您还来接我？
5: 就是
6: 您派个人来就行了。其实
5: 是
6: 您看您让他们先过去得了，咱不着急。
5: 对，碰一块不合适。
6: 第二天，老夫人为我举行了一个大型的记者招待会。
5: 哦，这是为了扩大影响。
6: 在会上，我给他们做了一桌山东的名菜。哦，最后一道就是这糖醋活鱼。
5: 哎，这道菜是必不可少。
6: 就这条鱼刚往桌上一端，从后排蹭蹭蹭跑过一个年轻的记者来。哦。
7: 太好了。
5: 哦，说太好了。
7: 太妙了。
5: 太妙了。
7: 你太香了。哇，就是你们看，这个鱼
5: 怎么
7: 它是活的。
5: 哦，活的。
7: 这个嘴
5: 怎么样？
7: 它这个嘴
5: 很像。
7: 侯先生，在中国有你这样技术的厨师很多吗？
5: 哦，这就开始提问题了。
6: 对，我说在中国有我这样技术的厨师，我还没说完呢，我就听见
7: 喵喵。
5: 怎么了？这是
6: 有一女记者这看鱼呢。
5: 我以为鱼把猫给招来了呢。
7: 侯先生，在中国这样的菜需要很多钱吗？
5: 哦，他关心这个价格。
6: 我说这种菜在我们中国一般的来说，我还没说完呢。从那边走过一个人类，60多岁，是位老华侨。过来以后紧紧拉住我的手，是热泪盈眶。
7: 侯先生，我是个老华侨啊，我离开祖国40多年了。

0: 40多年。
1: 我今天看到祖国的烹饪技术，我很高兴。
0: 老人家还激动吗？
1: 侯先生，有时间到我家里去坐坐吧。
0: 哦，约请你去。
2: 我说好，有时间我一定到府上来拜望。正说着呢，又走过一个人来，个儿不高，中等身材。他往前一走，顿时大家肃然起敬。
0: 这位是谁呀？
2: 美国的专栏作家詹姆斯先生。
0: 哦，他也到会了。
2: 这个詹，你是知道？
0: 哎，报纸上经常看他的文章啊。
2: 这个人在美国很有影响。
0: 对，
2: 走过来之后，扶了扶24开襟的科勒斯眼镜，从兜里掏出这么大个一放大镜子。
0: 哦，干嘛呀？
2: 要看看。
3: 侯先生，我可以提个问题吗？
0: 哦，欢迎您讲。
3: 这种鱼，什么时候让吃啊？
0: 哎哟，这么大学问，感情嘴着急啊。
3: 我是前天接到请帖的，
0: 咱们这位两天没吃饭了。
2: 你还甭怎么说，经过这次记者招待会，由我主持的豪华宴会高达$5000一桌。
0: 嚯，
2: 就这样，半年之内的宴会都被抢订一空了。在美国我一共工作了6个月。
0: 哦，半年。
2: 给祖国的烹饪技术赢得了一定的荣誉。
0: 好，
2: 老夫人很高兴啊。
0: 那是。
2: 那天在家里设宴要招待我。
0: 哦，搞了个家庭宴会。
2: 对。
0: 哎，他们家什么样？
2: 呵，你是没去过，
0: 给我讲讲。
2: 进门是一张万里长城的巨幅油画。
0: 哦，
2: 桌上摆的都是中国的工艺品。
0: 什么？
2: 有漆雕，有背雕，有牙雕，有皮影，还有泥人，
0: 很全。
2: 书橱里摆的都是中国的经史子集，各类名著。
0: 哦，看来老夫人对中国还很有研究。
2: 哎，就是一个中国通啊。
0: 差不多。
2: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夫人吞吞吐吐，支支吾吾，向我提出一问题来。
0: 什么问题啊？
4: 侯先生，我有个要求，请你考虑。
0: 您说吧。
4: 你是愿意留在这里，还是愿意回去？你要愿意继续留在这里，就不要考虑愿意回去。
0: 我明白了。
4: 你要愿意回去，就不要考虑愿意继续的留在这里。
0: 知道了。
4: 也不知道你是愿意回去，不愿意留在这里而回去。也不知道你是愿意留在这里，不愿意回去而留这里。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
4: 这个中国话不好说。
0: 行了，老夫人这说外国绕口令呢，是不好说。
2: 我说老夫人，你不要讲了。你的意思我明白了。您是不是说想让我在美国定居啊？
0: 哎，
4: 就是这个意思。
2: 我说不行啊，老夫人，我一定要回到祖国去。
4: 这样吧，侯先生，我一年给你$10,000。
0: 给一万？
4: 一啊？
0: 一万？
4: 一万五？
0: 哦，一万五。
4: 两万？
0: 两万？
4: 两万五？
2: 我说老夫人，你不要往上加了。我对祖国的热爱之情是不能用金钱来估价的。
0: 是。
2: 我可以给您提个问题吗？
0: 什么？
2: 您既然这么喜欢我们中国，为什么不到中国来定居呢？
0: 哎，老夫人说什么呀？
2: 听完我这句话是哑口无言。冲着我都这样。
0: 哪样？这位老夫人就差糖醋了。
2: 就这样，这老夫人她不死心。
0: 是啊，
2: 她非得约我第二天跟她的女儿贝蒂小姐，让我们俩人见个面。这贝蒂啊，反正我们见过两回。这个，对，
0: 你先等会儿。
2: 挺漂亮一小姑娘呢。
0: 你讲清楚了，老夫人要干什么？
2: 这个老夫人她不是有一女儿吗？
0: 我知道，
2: 在那个哥伦比亚大学那读硕士。
0: 我没问这个。
2: 挺漂亮的一小孩。
0: 我没问你漂亮不漂亮。老夫人要干什么？
2: 老夫人她她那意思你还不明白，你还非得明白。
0: 你把话说清楚了。 老夫人要干什么？
2: 他那意思就是让我们俩在这交一朋友啊。赶明儿我们一结婚呢，不是就在美国，我不是就留下了吗？是不是？
0: 见面了吗？
2: 你想你这么好机会，你是不是？
0: 这么说你是去了？
2: 我没去，那天他找我来了。
0: 他来了
2: 啊！那天我正在屋里看书呢，我就听见当当当有人敲门。哦，我拉开门一看，哼，有一位漂亮的美国少女是飘然而入啊！
0: 这就来了，
2: 来了，
0: 什么样子？
2: 往我面前一站，那真是身材修长，亭亭玉立，上身穿红白两色的运动衫，显得娇艳而健美，下身穿一条黑色的长裙，显得典雅而庄重，脸上看薄施脂粉，淡扫峨眉，颈下一条项链闪闪发光。进了门之后，把墨镜一摘，冲我嫣然一笑，说了一句话。
0: 什么？
2: Hello， Mr. Hall， 哟，
0: 哎呦 ，Mr. 猴这回可够悬的呀！
2: 哎呀，贝蒂小姐，你来了，来来来，欢迎欢迎，请进，这是你最喜欢喝的中国的龙井茶，刚沏好的，请喝吧。
4: Mr. Hall， 听说。你要走了？
0: 是啊，
4: 这段时间在美国你生活的怎么样？
0: 啊，这很好回答，承蒙老夫人的盛情款待，我生活得很愉快。
4: 现在你要走了？
0: 是啊，
4: 此时此刻你是不是感到很凄凉？
0: 这怎么回答呀？
2: 我说是啊，贝蒂小姐，凄凉啊。
0: 怎么？
2: 这不是刚沏的吗？不喝就凉了。
0: 那没茶水啊。
4: No 我问你是不是感到很寂寞？
0: 你怎么说呀？
2: 我说是啊，我每天都在寂寞呀。连寂带寞的。
0: 怎么叫连寂带寞呀？
2: 我现在正在学习英语，每天都得记语法默单词。No
4: 我问你是不是感到很孤独？
0: 你怎么说呀？
2: 我说是啊，我每天都得孤独啊。
0: 怎么？
2: 他不孤独那鱼受不了啊。
0: 孤独鱼呀、
4: Mr. Hall， 这样吧，
0: 干嘛？
4: 我们打开窗帘说凉话吧。
0: 不对，
4: 你
0: 小姐
4: 你那个什么意思？
0: 没有讲对。
4: 什么？
0: 这句话这么讲，叫打开窗户说亮话。
4: OK， 打开窗帘呢？
0: 没有窗帘。
4: 啊 ，OK，
0: 赶紧。
4: 打开窗，全打开吗？
0: 嗨，
4: 是不明白了。
0: 这句话呀，就这么讲，叫打开窗户说亮话，没有窗帘。
4: OK， 打开你中国没窗帘。呵。
0: 死心眼儿，不是这句话就这么说，打开窗户说亮话。
4: 请你等会儿。我们打开窗户说亮话吧。
0: 说吧。
4: 我希望你留下来。
0: 干嘛？
4: 和我在一起。只有在美国才能充分发挥你的能力。
0: 你怎么回答的？
2: 我当时这么说的。我说贝蒂小姐，你说的并不错。贵国确实是一个发达的国家，生活水平比我们要高得多。但是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做子不嫌母丑。一个炎黄子孙的赤子之心你是根本无法理解的。再有，你只知道一点我们国家的过去，可你并不了解我们的现在，更无法预计我们的将来。我相信总有一天美国人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人同样可以做到。当然金钱和享受固然是诱人的，但是伟大的诗人泰戈尔说得好，小鸟的翅膀拴上了黄金，它就不能再飞翔了。此时此刻我愿意变作一只小鸟，展翅飞向东方，因为那里有我朝思暮想的祖国，有我风光秀丽的家乡。你知道吗？我的祖国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全面实行改革。我将在那里施展我全部的才能和力量，才不辜负我一生的理想和愿望。那里有和我共同奋斗、对我关怀备至的同志和师友， 那里有和我相濡以沫。

0: 其相关的亲属和恋人，他们想念我，翘首以待，我思念家乡，心随神往。此时归期在望，我早已梦游神州。纵然这里有高楼摩天、锦衣玉食，岂能使我留恋？遥想可爱的祖国，关山万里，春满人间，昆明湖畔，天安门前，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无不动我心弦。想让我永离祖国，就是海枯石烂、天崩地陷，也是断然不可能的。
1: 回答的真是太棒了，
2: 李小猴，你不要讲了。
1: 怎么？
2: 我明白了。哎，
1: 你明白就好。
2: 话不说不明，
1: 对，
2: 目不钻不透，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
1: 我都跟谁学的？
2: 你走吧。哎，我为结识你这样的中国青年啊，我感到高兴。
1: 高兴就别哭啊。哎，
2: 你走吧。哎，别忘了我。
1: 那哪能啊，
2: 别忘了。嗯，给我写信。
1: 对，那是接长不短的。
2: 别忘了。嗯，有机会来看看我。
1: 是，一有机会准来。
2: 别忘。
1: 哎，说呀。嗯，哎呦，看来这鱼可不能多吃啊。
0: 我说这样好不好，贝蒂小姐？嗯，在我们两个人握别之际，我愿意送给你一首歌。哦，我相信通过这首歌你会进一步的了解我。
2: 嗯啊，你的猴啊，太好了，你把它录下来吧。
1: 哦，用录音机。
2: 我想你的时候，我好听听啊。
1: 这小姐还很重感情。
0: 我说好，你把录音机准备好。哎，下边我来给你唱这首歌。
1: 好，你是怎么唱的？
0: 我是这么唱的。
1: 什么歌？

0: 我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1: 风雨不改，
0: 笑声长流，
1: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2: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3: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到哪儿了？
1: 哎，老板，我到了，我这不是正找车位呢吗？
0: 快点快点，客户等着呢。
1: 找不到车位，停不下来车啊。
0: 我从楼上给你看看。哎，西北角，老地方，空着呢，直走走。啊，对对，拐弯。
1: 哎，老板，又停这儿啊？这是消防通道啊，您忘了上次停这儿可罚了500块钱呢。
0: 哎，没事儿，咱今天这面包车窄就占一点地儿，你停的靠边点儿，消防车通道这么宽，不会碍事儿的。再说就我这运气，要是回回被发现，买彩票早中奖了。
1: 好吧，我停下马上上去。
2: 今天签的这个大单子咱得庆祝庆祝，走，开车吃大餐去。
1: 好嘞，我去开车。
3: 老板，车不见了。
2: 那儿呢？拖车上。小王，快快追啊。
3: 哎，停，等等等等，在这儿呢。
4: 消防救援车辆是特种车辆，不仅有优先通行权，它的身材还很特殊。正常车速通行时，消防车通道的净宽度和净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你占用的每一米车道背后，都可能造成一条生命的逝去。生命弥足珍贵，停车请勿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不占用应急车道，并主动避让，不为生命通道添堵。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晓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7: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7: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

0: 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1: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2: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杨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杨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杨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3: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3: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3: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3: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4: 谁呀？你来干嘛？
3: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3: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3: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0: 小杨，小杨，你不该来呀！
1: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2: 妈，快来！
0: 妈，他是小杨，小杨，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杨，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3: 别说了，小杨，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2: 妈，你快来！妈，抱抱！
0: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杨，小杨啊，快打着伞！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3: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春
0: 花，
3: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4: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

0: 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0: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2: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2: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0: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2: 妈，你看你。
0: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

0: 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1: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1: 好，好，好，好。
2: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3: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0: 老师，我是小杨的。
4: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5: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6: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5: 对，
6: 这以后影响我们俩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5: 跟你们没完。
6: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4: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4: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7: 他们活该。
4: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7: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6: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5: 就是没有个事儿。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6: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5: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5: 笑。
4: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说话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

0: 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1: 嗯，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咋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6: 爷爷，我考上了
1: 啊！
6: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7: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7: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6: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6: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7: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6: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8: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8: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8: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

0: 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0: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2: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2: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3: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2: 哦，您好，请坐，请坐。
3: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3: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2: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3: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2: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3: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2: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呀，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0: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2: 啊，
0: 也怪可怜的。
2: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2: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3: 也算我一个。
4: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5: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6: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7: 春花，
6: 哎，
7: 真棒，
5: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4: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6: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8: 我扫那个码就行，是吧？
9: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0: 眼尖，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
2: 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2: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2: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你办事，我放心。
2: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3: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 春花姨，
2: 月琴姨，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4: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2: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嗯，好。
4: 姨。
2: 我跟你说个事儿，咋啦？
4: 我谈女朋友了。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4: 那肯定的。嗯，
2: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4: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2: 嗨。
1: 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4: 这是手镯。
1: 春花姨，这太贵重了。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 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4: 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妈，小杨，你叫我啥？妈。
4: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4: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
1: 希望您坐在台上，
4: 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 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3: 爷爷，
4: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5: 朱阿姨，新年快乐！
6: 朱阿姨，过年好！
5: 给您拜年了。
7: 刘叔叔好。
8: 哎，珊珊姐，新年快乐！
9: 哎，爷，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0: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